兵了，而陈四那辆蓝鸟车比较深轻，所以呢他根本控制不住打滑的路面，最终就滑进了路边的草丛熄火了。陈四打开车门，拿出行李，锁好车门，然后步行上山。他想着还要走十多里的山路啊，哎呦，这心里开始咒骂起王力宏了。他正走着，后面呢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一辆越野车慢慢的开到他身边了，随即副驾驶车窗摇了下来，一个帅哥问了句，说兄弟，到一马商庄还有多远呢？陈四探着头看看车窗里面，两男两女，还有空座。陈四说了，说我就去一马山庄，哎，可不可以捎我一程啊？车上人答应了。这上车后啊开始闲聊，哦，这才知道原来车上这几个人呢都是自驾游到山上赏雪景的，问路的正是领队。那车上人呢都称呼他李队。他们在地图上搜到了半山腰有这么个饮马山庄，于是就想呢今天晚上啊能把车停在那儿住上一宿，明天是继续爬山。哦，这么回事啊。陈四一听笑了，说你们要去饮马山庄，说那儿可不是农家乐啊，不过我老家在那儿，我应该算是庄主吧。车上人一听这话都乐了，这一路上啊欢声笑语啊。傍晚时分，一行人呢就赶到了饮马山庄。王力宏在屋里呢一听有车子的声响，他赶紧出来了。这司机一看王力宏喜出望外啊，哎呦，王力宏，没想在这儿遇见你啊，怎么回事啊？俩人是老同学，认识。王力宏一见司机也高兴，哎呦，黄鹏啊，你，哎呦，师兄，十来年不见了，你还那么玉树临风啊。这俩人说话之间呢，王力宏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了一抹羞涩之色，这个细节可被旁边的陈四看见了。陈四心头猛地一颤，好啊，怪不得刚才就觉得这黄鹏有些眼熟呢，原来就是王力宏相册里的第一页啊，最大的那一张啊。王力宏有一次喝得半醉之后透露过，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啊暗恋过黄鹏整整三年。想到这儿，陈四冷冷地哼了一声，可没动声色。一下凭空多了五个人，王力宏有点忙乱了，赶紧张罗着饭菜，而陈四、黄鹏呢在旁边帮厨，李队带两个美女拿着相机到山庄的周围去逛逛。陈四到外面抱了一捆柴火回到厨房，哎，一看黄鹏没在，他问了句，你的梦中情人呢？王红淡淡一笑，十来年了还啥梦中情人呢，他刚才看到水缸里没水了，挑水去了。听这话，陈四是心头一惊，你怎么让他挑水去啊？我忙做饭呢，人家是客人，什么柴米油盐放哪儿啊都不熟悉，你抱柴火就没回来，我就让他。听到这儿，陈四愣了一下，发现自己有点失态呀，他连忙平静了一下，说，哦，但是其实陈四连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胡思乱想间突然听见外面一声惊叫，陈四条件反射立刻往外跑，跑出十几米远，拐过山嘴一看呢，他是心头一紧，怎么了？就看在栈道上啊，那一段将近两米长的水泥预制板已经断裂了，湿漉漉的。断裂的水泥板滑落在下面不远的灌木丛里，而栈道上留下了很明显的人跌落下去的痕迹。看来是黄鹏挑水时候返回，水泥板断裂摔下去的。王力宏随后赶过来，他跪在悬崖边上大声呼喊着黄鹏的名字，可是没有回音。李队和其他两个女的也闻声赶到现场，望着黑黢黢的深谷，他们急得直叫啊。李队试着探着身子往下看，想攀爬下去救人，可是陈四把他拦住了。陈四从小在这儿长大，对这儿太熟悉了，他说了，说这山谷啊据说深达百米以上，两边悬崖峭壁，从没听说有人下去过，下面环境啊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控的，救人要紧，但自身安全也得注意啊。沉思了片刻，他走到一边，掏出手机来拨打了110报警，让他们带人进来营救。在场几个人是心急如焚呐，也不知等了多久，李队的手机终于响了，110回电话了，说是赶来救援的人员发现半山腰有段路滑坡了，那是进山的唯一的通道，如今呢他们只能够抢修去修路，等路畅通了才能赶得过来。110表达了歉意，让李队他们耐心等待。李队骂了一声，试着拨打黄鹏的手机，可还是和前几次一样没有回音。陈四看着李队和其他队员焦急的样子，他回过头来带着责备的语气对王力宏说，你怎么能让他挑水呀？ 你看出人命了咋办呢？王力宏止住了哭泣，他对陈四的指责是充耳不闻，就呆呆盯着灌木丛中断裂的水泥预制板，浑身禁不住直打哆

0: 两个女的赶紧过来扶起了蹲在雪地上的王力宏，轻声的安慰着。李队问了，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在离着王力宏家100多米远的地方啊，有一眼泉水，夏天不干涸，冬天不结冰，而且水质是清甜可口。于是呢，王力宏家就把这井水呀、当做了生活用水。只不过呢，从家到泉眼那儿得经过几十米长的一段栈道。陈四把刚才经过说了一遍，说水缸里没有水，黄鹏自告奋勇去挑水了，不小心摔下了深谷。最后陈四说了，说这真的是意外，刚才我和老婆都在厨房里，听到声音才赶过来的。李队点了点头，说我也没说你们俩蓄意谋杀呀，你们第一次见面，这无冤无仇的杀他干嘛呀。李队说着，一边用手里的摄像机给现场摄像，一边让两个女的在附近转。陈四猜想他们是不死心呐，还想再找一找能够深达谷底的路。不大一会儿，两个女的回来了，对李队摇了摇头。李队叹了口气，收起摄像机，招呼大伙返回屋里。您看看这一行人呐、本来是兴致勃勃相约来登山看雪景的，可哪成想啊，哪成想现在有个同伴是生死不明，大家心情十分的沉重。还是李队沉稳，他到厨房里帮着弄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给大家吃，安抚了几句，让大家一边休息一边等候救援队的消息。过了一会儿，陈四把李队他们安排进了两间客房休息，然后王力宏呢和陈四回到了卧室。王力宏从刚才吃饭的时候起劲，一直默默不语，而陈四呢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房间里的气氛一时压抑极了，两个人都没有上床休息的意思，就这么干坐了许久。王力宏先开口了，
1: 我就想不明白，那黄鹏为什么不是滑倒失足摔下去的，而是踩断了水泥预制板掉下去的。要知道那水泥预制板厚度有12厘米呀、而且是2个月前你新换的，他怎么说断就断了呢？
0: 陈四抬起眼皮来盯着王力宏的眼睛，
2: 这人世间的意外谁能预料啊，你有什么想法？
0: 王力宏瞪了陈四一眼，眼窝里是湿漉漉的，一眨眼泪滴滚落下来。
1: 他是不是替我死的？
0: 陈四走上前去拥着王力宏的肩膀，
2: 你怎么胡思乱想啊，这完全是意外，虽然他是你的初恋，可是不要让这个情绪影响了你的判断。
0: 王力宏猛地挣脱了陈四的拥抱，他怒视着陈四许久，一开口竟然说出了一番陈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话。
1: 你可是名牌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要想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做手脚，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2: 我俩都知道这山上少有人来，更不会有人去通过那条栈道去取水。可以说那块水泥板是我挑水时候专用的，也可以说是你专门为我安排的。
0: 听王力宏这么说，陈四禁不住变了脸色。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高中毕业的小女人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竟然会真的猜到了她的最得意的谋划。王力宏比陈四大3岁，他俩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的。王力宏发现陈四在土木工程方面很有天赋，就鼓励他重新参加高考读大学，而且用自己打工的钱来供养他直到毕业。后来陈四在省城上班，前途无量，并且结识了一个才貌双全家境富裕的女人，于是想和没学历没容貌没见识的王力宏离婚。可没想到王力宏坚决不答应，而眼下这陈四呢需要的是一刀两断，而不是阻碍他享受新生活的绊脚石。渐渐的他动了杀心，可是此时陈四自然不能够泄露出隐藏的心机，他立即换上一副笑脸。
2: 哎呀，老婆，你这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被吓着了，我不怪你胡思乱猜，但是啊，你想想我哪会害你呀？我们之所以分手啊，是因为彼此长久不在一起，虽然很遗憾，但即使分开了也可以做好朋友啊，我哪会要你死呢？
0: 王力宏听见死这个字，眼光变得无比的恐惧。
1: 黄鹏死了，你已经杀死一个人了，我要去报警。
0: 王力宏说着转身往门外跑。陈思一把抓住王力宏的胳膊，
2: 力宏，你先冷静下来，不要冲动啊。
0: 王力宏一边竭力地挣扎着，一边泪流满面地哭诉着，
1: 说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陈思，我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但不能夺走无辜者的性命啊！你不就是要离婚吗？等我去报了警，等我们去赎了罪，我就和你离婚，让我去报警吧。
0: 王力宏由于激动，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大，陈四被吓出一身冷汗来。他们的话可千万不能被客房的人听到。

陈四没等王力宏说完，一把捂住他的嘴。没想到王力宏力气真不小，一口咬伤了陈四的手指头，还推了他一个踉跄。眼看王力宏要跑出门外，陈四鬼使神差的用双手卡住了他的脖子。陈四的双手神经质的越掐越紧，王力宏的双眼惊恐的瞪着他，不相信眼前的丈夫的面目竟然会如此的陌生。陈四的双手丝毫没有放松，他心虚的为自己辩解着：力宏，你不要怪我，如果你肯早些和我离婚，哪会有这么多的事情。渐渐的，王力宏闭上了眼睛，他似乎是不想再看到眼前的这个恶魔般的男人。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瘫软了下去。陈四轻轻地把王力宏放在地上，给房门下了小锁，侧耳一听外面没有动静，他长长地出了口气。王力宏宁死不离婚，逼迫他精心设计了这么一个不在现场的迷魂阵。原先的谋划是十分缜密的，陈四知道王力宏几乎每天要经过栈道去泉眼挑水，于是他计算了王力宏的身高体重以及一担水的重量，又加上王力宏的一双脚踩在上面的压强，这些数据运用自己在土木工程上的专业知识，算出了水泥预制板的使用疲劳极限。他给王力宏量身定做了这么一块水泥预制板。在两个月前，他把预制板带了回来，借口对栈道做维护，偷偷换了上。如果不出意外，王力宏会在两月后的某一天因为水泥预制板断裂而掉下深谷，意外死亡。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几个不速之客，而那个黄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去挑了一担水，结果呢，就错误地成了王力宏的替死鬼。看着躺在地上的王力宏，陈四是一时手足无措呀，因为这情形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与当初的计划大相径庭。陈四似乎看到了自己大好前途被摧毁殆尽，似乎看到在城里翘首以盼的女朋友离他而去。陈四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打着气儿，不能这样，得快想个办法，我要彻底解决王力宏这个麻烦。陈四稳了稳手脚，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低下身去去查看躺在地上的王力宏，学着电视里看到的样子，他颤着手去摸了摸王力宏颈部的动脉位置。天哪，竟然还有波动。王力宏只是昏了过去，高材生的脑子到底是非同一般。陈四很快想到了一个办法，依此而行可以完美的解决掉王力宏和黄鹏这两个大麻烦。陈四找来根绳子，然后扛着王力宏悄悄地打开房门。李队他们的房间灯光已经熄了，看来他们因为疲倦和恐惧早早地钻进了暖和的被窝。陈四借着雪地的微光，蹑手蹑脚地来到屋子旁边的树林里，他把一根绳子穿过王力宏的腰后皮带，越过了一根横生的枝桠，然后他打了一个结，让王力宏就这么被挂在空中。接下来陈四用另一根绳子绕过枝桠做了一个绳圈，绳圈的下头松松垮垮地套住了王力宏的脖子。一切搞定，陈四再掏出随身带的小刀，轻轻地将承受着王力宏体重的那根绳子割掉，直到听到了绳索发出断裂的声音。陈四一切都准备好了，听见四周动静，他捡起一根树枝来，一边扫着地上的脚印，一边倒退着轻轻地返回到屋里。就这样直到陈四离开为止，王力宏都还活着，只是被挂在枝桠上昏过去了。陈四知道几十分钟过后，那根穿过他皮带的绳子会因为被割伤了，最终再也无法承受王力宏的重量而断掉。与此同时，王力宏的身体会掉下来，原本套在脖子上那根松松垮垮的绳子就会勒紧，这样王力宏会被活活吊死。如果王力宏在绳子断裂之前醒过来呢，那么他会挣扎，这也会让那根绳子立即断了。所有这一切会让现场表现出自杀的绝对真实感。陈四心想，王力宏，这次你是死定了，不会再有人做你的替死鬼。紧接着陈四进了屋，他敲了敲李队的房门，门开了。陈四神色镇静地对李队说，我刚才和老婆吵架了，今晚和你们挤挤吧。可李队说了，哎，我一直也睡不着，我想着黄鹏啊，刚才我是听你们吵了几句，怎么了？陈四随手

0: 关上房门，一边脱着衣服一边说着，没什么，我就是埋怨他呀，不该让黄鹏去挑水，他也很内疚，一直自责呢。哎，李队叹了口气说，这也是意外呀，谁也无法预料，你们不用自责了，刚才救援队联系我了，说明天一早啊就能进山。
1: 哦，
0: 陈四点点头，但愿吉人自有天相，我老婆又伤心又内疚，我也能理解，因为黄鹏是他的初恋呢。李队又叹了口气，两个人钻进了被窝。陈四一直睡不着，虽然自己计划十分的周全，但他不知道最终能不能成功。如果王力宏真的死了呢，那他陈四是一点嫌疑都没有的，因为他整整一夜都和李队在一起。不过从树枝那边一直没传来动静。清晨陈四起床了，他到王力宏住的房间转了一圈，故意大声叫起来，
2: 老婆你在哪儿啊？老婆。
0: 李队站在门口，一边穿着衣服一边问，
2: 说怎么了？
0: 陈四装出十分慌乱的样子，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2: 我老婆不见了，被窝冰凉凉的，我去那边找，你们帮我去这边找一下吧。
0: 他说着向屋子左边树林跑去。李队答应一声，带着闻讯赶来的两个女同伴在另一个方向去找。陈四一边呼喊着一边钻进了树林，他很快就看到王力宏吊在树上一动不动，压在心头那块石头不由得落了地，他是一阵欣喜涌上了心头，他强压住喜悦，装模作样的惊叫起来，
2: 老婆你怎么这么傻呀？
0: 李队他们三个人闻讯赶到，这一看呢，陈四正弯着腰想捡起那根掉在地上的绳子。李队喊了一声，
2: 别破坏现场啊。
0: 李队说着把手里摄像机递给旁边个女的，让她帮着摄像。陈四见此情景，心里是咯噔了一下，不由得紧张起来。李队走上前去，他身材高大，抱着王力宏的身体解开了绳索，把他放在地上，用手指压压他的颈动脉，又翻看一下他的眼睛。李队叹了口气，
2: 没救了。
0: 陈四挤出几滴眼泪来，悲声切切，
2: 都怪我，我不该埋怨你啊，黄鹏是意外，我们都没有责任了，可你怎么钻了牛角尖儿呢？
0: 李队说了，说看样子是上吊自杀，不过我们职责所在，要有确切的结论。陈四一听愣住了，
2: 职责所在什么意思？你们不是自驾游赏雪景的吗？这死人的案子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职责。旁边个女的说了，她是市刑警队的队长李队。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陈四的脑袋嗡的一声响。他是听到他们叫这位李队李队的，以为这是个自驾游登山队的队长，没想到竟然是市刑警队的队长。
2: 那这两个女的呢？
0: 自然也就是警察了。早知道这样，昨天要不要对王力宏下手，还真得三思而后行啊。现在呢，骑虎难下，但愿这个李队不会发现破绽。李队低头仔细看了一会儿，眉头皱了起来，他再看看王力宏脚下那根绳子，他站起身踮起脚看了看那根枝桠，点了点头。这一点头啊，点得陈四心里发毛，不好的预感是越来越强。他眼珠一转，哭着冲了上去，抱起王力宏的身体就跑。
2: 他没死，我要送到医院去。
0: 李队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陈四按倒在地，掏出手铐来铐在他的双腕上。
2: 你别装了，我相信王力宏不是自杀，而是被你谋杀的，还可以推断黄鹏的死也不是意外。陈四挣扎了一下，你冤枉好人，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0: 李队抓起了一把血塞进了陈四的嘴里。我发现王力宏脚下竟然没有垫脚的石块，我很奇怪，他上吊自杀是跳跃着上去吗？是跳上去做的绳套吗？然后又跳着把头伸进绳套里吗？听到这儿，陈四是后悔极了，当时自己只顾着把王力宏抱着吊上去，怎么忽略了这个细节呢？李队继续是侃侃而谈，那枝桠上除了上吊的绳子之外，还有一根多余的绳子，这也很奇怪。陈四听着话躲闪着李队犀利的目光，强作镇静，
2: 或许他是先用那根绳子上吊，结果断了，于是换了另外一根，我怎么知道啊？
0: 李队笑了，连上吊的绳子都有备用的，看来真是存了必死之心呐、啊！你看看雪地，你没发现树林里还缺少一样不该缺少的东西吗？陈四闻听此言，心里猜中了七八分。果然，李队说了，如果我记性好的话，应该会想起我们跑过来的时候，雪地上只有你一行你的脚印，而昨天傍晚之后没再下雪了。那王力宏要到这里，到树林来自杀，他怎么没留下脚印呢？跳着上吊飞过来的。 陈四。

0: 无法回答李队的问题了。片刻过后，他强硬地抬起头来，昨晚没下雪，那是你一句话就算数的吗？我不管你说什么，既然你是警察，相信应该能对王力宏的死亡时间做出准确的结论。也请你记住，我昨晚来你房间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死，这一点相信你们通过尸检也是可以断定的。后来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1: 李队点点头，是，这一点可能是真的，但我现在还可以告诉你一个对你非常不利的证据。你看见我们停的那辆车没有？陈四顺着李队手指的方向看到他昨天停在房屋旁边的那辆越野车。
0: 李队接着说了，那车上黄鹏刚安装了一个最新版的行车记录仪，它有一个功能叫做移动侦测，凡在他摄像头范围之内景象产生了任何的移动变化，他都会自动开启并且录制。陈四条件反射似的张大了嘴，满脸的惊愕。
1: 李队说了，存储卡是大容量的，它的红外线录制功能相信已经把昨晚树林里发生的一切都保存了下来。陈四还想再说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0: 李队想了想，现在的问题啊，你杀害你妻子的动机，如果仅仅是因为你们的感情纠葛，应该不会在家里这么多客人的情况下铤而走险。
1: 我想很可能是和傍晚的黄鹏的坠谷有关，如果是这样，黄鹏的遇险与你逃不了干系。
0: 李队旁边一个女同伴说了，可是我们按您的要求在黄鹏坠谷地点附近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
1: 李队又沉思了片，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块水泥板带回去再检查检查。
0: 陈四听到这里浑身瘫软，站也站不住了。
1: 就在这时候，天上忽然传来一阵轰鸣，是一架小型直升机飞下了深谷。不大一会儿，李队手机响了，他一接听顿时大喜，黄鹏没事儿，那太好了，天佑好人呐。
0: 怎么回事啊？
1: 原来黄鹏是掉在了谷底厚厚的植被和积雪上，然后滚到了谷底的温泉边，这才没让他摔死，没被冻着，真是大难不死啊。陈四看着那辆越野车，想看那个摄像头，他又想起了水泥板，想起那根绳子和脚印，这些数不清的证据像是扑面而来的雪花一样，压得他再说不出话来。
0: 他不禁叹了口气，我那么高智商的布局怎么就不如老天算的周全。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3: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上次说过的哈三高的问题。但是呢，当时我们嘉宾跟我们说现在已经不是三高的问题了，是四高。除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高尿酸。所以今天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个尿酸高是什么引起的，什么造成的。那我们该平时饮食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或者是在运动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可以去消耗这些过多的尿酸呢？我们请到的是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来做客节目。方亮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0: 方亮应该目前是我接触到的见过的在这个人体健康测评，就预警测评，相当于就是亚健康测评嘛，当中分数最高的一个人了。哇，这简直太令人羡慕了哈。有很多东西美食明明我们知道它不健康，但是反正我是忍不住我会要吃一口，但方亮就比较自律，他属于那种这个不健康我一定不要吃啊，那个就我管住嘴。所以我就特别佩服你，一定是没有高尿酸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对吧？
2: 其实现在正在世界杯期间，很多人属于高尿酸的高危人群。
0: 为什么呢？是多吃了什么东西造成的他这个尿酸偏高呢？
2: 因为他们最近可能在熬夜看球赛，可能在看球赛的时候喝着一瓶啤酒，吃了一些海鲜，这个呢在一个已经尿酸风险很高的阶段加重了他这种

0: 那它过多确实会引起我们说的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我们说的痛风啊。所以我们平时其实要正面的去评价嘌呤的作用，要警惕它产生的一些痛风的这种风险。
1: 那我们就很奇怪了啊，这个嘌呤和尿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0: 啊，就是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
1: 哦，
0: 啊，如果尿酸长时间过多，它会吸出很多晶体，就是尿酸钠的晶体，就会形成痛风，一些石头状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上、肾脏上。所以你晚桥看很多痛风发生的人，发生了一次，哎，他很害怕第二次还会发生，那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关节和肾脏的这种病变了。
1: 嗯，确实，而且痛风的朋友一旦发作起来，那简直是真的能疼风啊，都不是痛风了，能疼风了他。
0: 对，
1: 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尿酸哈，原来是因为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可能会引起我们这样的一个尿酸的升高。那尿酸升高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人基本上就你会能判断说他这已经是一个高尿酸血症，就是他已经是一个病了。因为比如说偶尔你像我也会吃个什么鸭脖子呀，和朋友在一起看球的话那就喝两口小酒啊，但是我还好喝的不是啤酒哈。
0: 嗯，
1: 比方说我就这么熬夜看了一次球，这么吃了一下，我第二天我再去检测，我可能尿酸偏高吗？
0: 其实我们人体不会因为一顿的大吃大喝会出现痛风，而且也不会因为你长时间吃高尿酸就一定会出现痛风。
1: 高嘌呤的东西，
0: 对，或者你长时间不吃一些就是引起痛风的一些食物它就好或者是安全，这都很错误的。其实我们人体出现痛风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内源性的尿酸或者是这种嘌呤代谢异常引起来的，
1: 所以它还是一个身体的代谢问题，对吧？
0: 对，
1: 也就是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体内自己代谢生成的。
0: 对，其实出现痛风70%-80%的原因是自身尿酸代谢出了问题了，高嘌呤食物的过多补充它只占大概20%-30%的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呢外因总是作用在内因的基础上产生它的这种损伤的。
1: 明白，所以是吃进去的我们只占20%-30%，
0: 对，
1: 但实际上大头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内部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内部系统出现了问题是该怪遗传呢，就比如说我们家里头就有这样的一个痛风史病史，那还是说我应该怪运动不足啊，或者说是我的作息不规律呀，再或者是我可能太疲劳了，我又熬夜，那可能让我的身体的这个抵抗力下降了引起的呢？就是我的身体的这个代谢系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异常？
0: 嗯，刚才晚桥有一点说的特别好，遗传，遗传是高嘌呤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生原因。你会发现像爷爷、爸爸、儿子、孙子，那这些出现这种痛风的他遗传性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有家族性的痛风史的人，就是下一代一定要注意他可能会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这种嘌呤代谢的异常，形成高尿酸血症。那么除了遗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方说剧烈的运动，就长时间过度的运动它会加重尿酸代谢的异常。所以你经常看到很多人他运动超过他的耐受性。
1: 嗯，
0: 那这怎么去评价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运动它都是适合大众的，有人的体质比较差的时候，他的运动对别人好的，对他可能就是过量的，过量运动就会加重这种尿酸代谢异常的风险。
1: 嗯，
0: 第二个是其他疾病诱发的，比方说你晚桥经常看到很多像高血脂的人，
1: 嗯，
0: 高血压的人，或者一些肥胖的人，动脉硬化的，那这些人群他出现高尿酸的风险会比普通人更高一些，而且高尿酸反过来会加重动脉硬化，加重高血脂，加重血压的对肾脏的影响，而且高尿酸它对肾脏对肝的影响也是很大很大的。
1: 嗯，明白。因为能听出来方亮刚刚提到的一些都是身体内部的一些代谢出现了问题，代谢综合征，那等于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如果你这一个代谢可能出现了异常，你有可能引起另外一个地方的代谢引起异常，这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是这样。
1: 嗯，那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哎呀，我觉得听起来之后好可怕，难道就不能熬夜了吗？难道就不能约着朋友们一起喝喝小酒啊，吃点花生啊，喝个啤酒啊，然后再吃点海鲜啊什么之类的看球了吗？不能这样愉快的进行了吗？
0: 这个问题问的也很现实而且很应景。那其实我们人体不要过度担心自己身体差到跟玻璃一样，也不能把自己想象成就是无坚不摧的这种身体。其实身体呢，其实你偶尔性的放纵一下自己不会说对身体产生很大的损伤，就怕你长时间生活不注意或者饮食的习惯、运动习惯不好，然后可能别人在喝酒你也在喝酒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代谢的问题。其实我们生命的本质能活着一个核心就是细胞能够利用营养素正常的进行新陈代谢，所以一个是细胞要正常工作，就是我们整体

0: 的，像肝细胞、肾细胞，它能正常。第二个，我们平时营养补充，它是很足量的、很充分的，比例也是恰当的，那么它就是能维持你一个高代谢水平。
1: 嗯，
0: 就比方说板桥，如果有个同事天天不运动，大鱼大肉，又开始吃海鲜，熬夜喝啤酒，那么他出现痛风，就有可能是在原来不好的生活方式上叠加了一个因素，诱发了这种痛风的发生。
1: 明白，就是他可能会比别人发生的几率要更高一些哈。
0: 对，
1: 那你看，我觉得我做营养最时尚节目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我最大的进步就是从我最开始觉得生命在于静止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不怎么动，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每周都进行2到3次的有氧运动，不管是瑜伽也好啊，还是跆拳道也好，这种力量训练还是核心训练也好，我都会参与。那以至于我到现在什么程度，我在家里头发现我们家的做的菜哈，有一盘青椒炒土豆，于是我就说米饭不要了，我就拿这个土豆当主食，还好就是那土豆没那么咸哈。然后我发现桌子上还有一个菜花炒肉，其实菜花也有很多碳水，我就把菜花也当饭吃。又看到了有冬瓜，海米冬瓜，它的这个碳水也算是有的，对吧？那我一看，好，这桌上3道菜里面都是碳水比较多，那我就把我的这个米饭的量减少了一部分，因为我认为我好不容易动起来了，我不能让我的这些吃又给我补回来了。那相反的，如果说我们吃了这些东西，我们吃了海鲜类的、嘌呤高的，吃了菌类的东西，喝了啤酒啊，这些全都是嘌呤高、比较高风险的。那以往在我们的惯有的思想呢，就是那我去运动，我跑个步去，我跑个10公里，我把它代谢出去不就行了吗？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我吃完了这些高嘌呤，我就去运动，我把它代谢出去，就可以让我保证我的身体的这个代谢不会出现异常吗？
0: 其实运动的最核心的一个原理，它其实重在这种预防性的保护。它并不是说你得了病之后再去运动，那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运动对身体的伤害作用会更大一些。比方说你感冒之后再去运动，有可能诱发心肌炎；比方说你已经出现高尿酸，马上要痛风了，再去运动可能会提前诱发这种痛风。所以我们平时要做的是日常生活中多做一些适宜的一些运动方式。比方说你如果能每天做上40分钟左右的有氧步跑，那么再做上20分钟的力量锻炼，你在吃啤酒海鲜发生痛风的风险会很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一个运动的人和一个做力量锻炼的人去我们那做评价的时候，通过热代谢就能主观的看到这个人容易出现痛风，或者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病的这种风险，他是可以通过他的代谢的状态去评价的。大家如果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人啊，你会发现糖尿病人代谢是非常慢，糖尿病人很容易出现这种尿酸代谢异常，它会引起痛风的风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糖尿病的人群的代谢它总体是偏低的，所以他哪怕不吃这个甜的不吃那个甜的，他还是会出现高血糖，那就是他的整个器官的组织活性很低，他单纯靠限制主食是完全不会控制好血糖的。他其实要主要是提高像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肠道它的代谢水平，这样的话呢，你吃的食物通过血液被我们内脏器官利用掉了，然后内脏器官利用掉之后，血液中的糖储存的量就少了。其实很多糖尿病人他其实是缺糖的，就他器官缺糖，他其实血液中糖，尿酸也是一样的道理。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靠运动的这个干预也好啊，运动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呢，只能说是预防，就是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帮你缓解或者是解决，你不要一直的朝疾病的方向去走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一旦已经确诊了，你已经是有这方面的代谢异常的一个病了，可能这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运动的配合，还需要一些营养的干预，对吗？
0: 对，就是已经得了这种痛风的，那么他的运动是要非常限制的。比方说他在急性期的时候，他就可能叫静卧为主，如果在尿酸已经控制比较不错的时候，可能只能做一些关节的屈伸或上肢的锻炼，你不能去做下肢的跑，越跑可能痛风就越严重。
1: 对，而且还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他的痛风的一些位置就发生在腿啊、膝盖啊什么的。
0: 对，
1: 他站起来他走路都疼。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他一瘸一拐的，以为骨折了呢，结果是痛风发作了，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看到这样的朋友你也会很心疼，觉得说哎呀怎么就成这样了呢？那你得先静养，等到他不是急性发作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再慢慢的做一些比如说像游泳这样的一些运动，可能对我们的关节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就会少一些。
0: 对，就最近我们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做这种热断层的检测，好多人的代谢它其实都是比较紊乱的，有的是肝代谢紊乱，有的是肾代谢，有的是肠代谢，有的是它整个嘌呤代谢 有的是脂代谢，哎，他每个人代谢他有的是一两种，有的是多种。那么评价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怎么去运动，怎么去营养。那他吃像烧烤喝啤酒会不会比别的人更容易出现痛风，你心里就有一个大概的这个预期的值了。
1: 嗯
0: 啊，而不是你吃完之后担心是不是容易出现痛风，那这个肯定是不如你早期的去做一些评价更客观一些。
1: 好的，那综上所述呢，就是其实高尿酸也是一个代谢综合症的其中一种，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方亮来说一说，说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我没有，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我没有高尿酸这样的一个症状或者是风险，至少目前在我的体检报告上没有出现。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我在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说哎，我的尿酸偏高，你需要注意，或者是你需要去医院待查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被确诊了，你曾经犯过痛风了，对吧？你已经是高尿酸血症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了，我们都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做什么样的一些注意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嗯，大家好。
1: 嗯，方亮，来分三种情况吧。先说说健康人群，我认为哈，都是大部分都是健康的人群的，对吧？我也没有发现说有任何的迹象在体检报告上曾经有提示我或者警示我的我的尿酸偏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怎么去预防，从根儿上预防？
0: 嗯，其实像健康人群呢，他除了定期做临床的尿酸的检测，看看有没有超过300、400、500，其实很多人他尿酸的值同样的状况下，有的人就出现痛风，有的人不出现，耐受性不一样。我见过一个人500多的尿酸值没有出现痛风，有的人300多他就有痛风的风险。
1: 所以这个也因人而异哈。
0: 对，因为临床那个指标它是大样本数据一个平均值，它不是说适合每一个人的。
1: 明白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平时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这个值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值。
1: 嗯，
0: 其实关键还要再做一次代谢的评价，就这个代谢评价呢，就能看出你目前这个尿酸值它容不容易引起你出现关节的问题，或出现肾脏的问题，或者你今后容不容易加重这种痛风的风险。所以我们在做实验室开放的时候，板桥也体验过做一个全身生物电，那个能看出你肾脏的活性，就肾脏活性高低可以判断出肾脏对尿酸的这种清除作用是不是很好。
1: 嗯，
0: 肝也参与尿酸的代谢的，肝如果太低的时候也容易出现嘌呤高的这种风险的。
1: 嗯，
0: 所以像脂肪肝的肝纤维化硬化的人，他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痛风的发病风险。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是要看看你的末梢温度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可以通过热断线去评价。所以我们一般对
1: 热断层，
0: 对，通过这个很多这个检测，我发现就是得过痛风的，或者是他特别胖，哎，他测的时候他的脚背温度特别高，这就是痛风马上要发作的一种表现。
1: 哦，为什么呢？有人说，我说我这脚暖和，这是好事儿啊。
0: 脚背高的温度，代谢高呢，它超过标准值，表示它这一块的尿酸钠在不断的析出，代谢非常异常，它要跟周边正常组织要做对比的。所以一个如果脚背全是特别热，远远热过标准的这个线，那么发生痛风的概率是极高的。这个在上个星期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他的整个脚背还有脚后跟都是特别白的，然后肾脏呢也是温度特别低的，就是他的肾功能很差，而且他是严重的脂肪肝，所以他的肝肾很差的时候，他的体重又胖，所以脚背温度高。所以我当时预判，我说你的尿酸可能要出问题了，我建议去临床做检测。然后查完之后，他的尿酸大概在420多，那其实比较高的一个值了。
1: 对
0: 啊，所以他呢就是脚有隐隐会有些胀痛，脚背那块，
1: 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尿酸一旦得了一次尿酸高之后，这是很可怕的，他就会表示你可能再次容易复发，而且你的肾脏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损伤。
1: 嗯，
0: 这种是很危险，所以尽量让大家不要去发生这种问题。
1: 明白。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要及时定期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尿酸的情况。
0: 嗯，
1: 那你刚刚说到了要定期去检测，一年一次够吗？
0: 如果是有遗传史的话，大概半年得做一次。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特别胖的人，可能要一个季度做一次，特别胖。
1: 哦，
0: 或者是有慢性病 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可能也得3个月做一次。

0: 所以像这样的检查就是去医院去尿样了，对吧？
1: 对，既要测临床的值，因为临床那个是判断你有没有出现痛风，你要做生理的评价，生理评价是判断你容不容易出现痛风，或者你出现痛风的概率大概是多大，
0: 对，
1: 多长时间，
0: 就是你得这个疾病的风险，
1: 对，就这两个结合了来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结果很重要，过程的监控也是很重要的。
0: 嗯，看，所以说做啊，大家是健康的一个状态，你看你需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些在临床或者是在体检报告上曾经看到过的自己就是尿酸偏高啊，你进一步去有待检查，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偶尔会看到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认为说，那我可能是我昨天是不是吃了火锅了，吃了什么什么大鱼大肉了，吃了海鲜了，所以才引起的，他就也没有引起重视。那这类朋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像这样的就得过痛风的人呢，他一般他的内源性嘌呤代谢一般
0: 他没有得痛风，他就是在体检报告上写的，说他的尿酸偏高，进一步待查，还真没有犯痛风。
1: 啊，那就他就属于代谢紊乱的这种人群啊，那么他就要饮食上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个呢，高糖食物是一定要减少的了，就糖的补充过量是最容易引起尿酸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0: 怎么糖又是罪魁祸首了？
1: 就糖的补充可以抑制尿酸的排出，会增加尿酸就是代谢的这种紊乱啊，所以高糖。第二个是饮料也是一定要减少或者不喝的，饮料也会引起的。第三个，咖啡、酒精，尤其是酒精。酒精呢，因为它是作用于肝脏上，肝的功能低之后，肝会减少对尿酸的代谢的，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0: 嗯。
1: 第四个呢，是要减少高嘌呤食物，就是你已经出现尿酸代谢紊乱的人，那么高嘌呤食物减少，这个是可以减少一些风险的。那哪些属于高嘌呤、中嘌呤、低嘌呤呢？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像动物内脏，那就属于高嘌呤食物。
0: 嗯。
1: 你海鲜类的，高嘌呤。
0: 嗯。
1: 我们吃的鱼肉啊、鸡肉属于中嘌呤。我们吃的蔬菜水果属于低嘌呤，
0: 哦，
1: 啊，就这么去区分的。其实一般我们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
0: 嗯，
1: 既对预防有好处，又对减少尿酸的紊乱有好处。
0: 嗯，
1: 高嘌呤食物就是大家吃一杯喝的啤酒，酒精就是一个高危因素，海鲜、烧烤高危因素，
0: 嗯，
1: 情绪特别激动又喝的一些饮料也是高危因素。那么这些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地雷。加在一起，这个雷的这个爆炸威力就很大的了。
0: 所以世界杯才是高危因素，嗯、对不对？它会引起一系列大家的一些饮食的一个习惯和情绪的波动哈。
1: 嗯、
0: 那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已经患有就是犯过痛风的朋友，他已经自己关注到了啊，知道了，而且有过这样的一次痛风的难过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我就是这辈子不想再犯了，不想再经历这样的一次疼痛了。我们该怎么办？
1: 那像这样的人呢，第一个平时要定期做代谢评价。这样的话可以对我们提供营养运动建议呢，可以有个很好的参考，否则我们可能就提供的营养建议就是比较同质化的啊，就做一个评价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平时饮食方面要多补充一下钾离子、维 C， 或补充一些苜蓿，或补充一些增多糖，可以促进代谢的这种物质啊，是很好的。尤其是钾离子，钾离子可以帮助滤过很多尿酸的。然后运动方面呢，就是如果急性期尽量不要动，如果是稳定期呢，上半身多动运动，力量多动运动。如果是已经恢复期呢，那可以多做一些有氧锻炼，这样的话可以不断的增加你的代谢温度。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营养是以促进代谢的营养物质为主，运动的话要分阶段啊，饮食呢就是少吃一些高嘌呤的酒啊、海鲜或者是一些饮料、咖啡啊，这些都是尽量减少或者是不要补充的。
0: 明白。
1: 嗯，
0: 就这时候已经不是高嘌呤的东西，您就别碰了。
1: 嗯，
0: 而且同时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的补充，有助于提高您的其他的这些内脏的一些活性，提高他们的一个代谢能力，是这样是吧？
1: 嗯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高尿酸人群或者是高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在健康的时候怎么注意，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风险了，我们该如何做，以及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痛风人群的话，我们又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做什么样的努力。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我那上大学的小侄女小丽，整天窝在屋里上网，说是她掌握了致富密码，好多同学都在做呢。
4: 啊，是不是就是传的兼职刷单挣钱那事儿、啊？
3: 对对，就是兼职刷单无门槛，日进斗金不是梦。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兼职刷单呢，就是骗局，明白吗？首先引流，在网页呀、社交软件啊、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兼职广告，用免费礼物当诱饵，招募刷单点赞员，然后拉进去。
3: 那就是帮忙点赞呗，挣点赞的钱呗。
4: 不是，点赞做任务圈粉加关注，每买东西给好评，完成任务之后会得到小额的返利，每完成一个任务就会收到那么一笔小额的佣金。
3: 那如果没买东西就给人家好评就点赞，这是有点那个哈、啊，作假。这不过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他也是个兼职，他怎么就诈骗了？谁诈骗谁啊？
4: 这还不明白吗？上家诈骗刷单点，诱导下载虚假刷单软件，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吸引刷单人不断加大投资，垫资充值，最后把钱转入了骗子的银行账户。
3: 哎呦，这为了挣辛苦钱折了本，这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4: 谁说不是？要提现提成的时候，你才发现操作总是异常，账户被冻结了，拒绝提现。
3: 哟，那这刷单不是兼职，这是被骗啊！哎，小丽啊，那个兼职刷单就别干了啊！
4: 这就发语音微信了。
3: 小丽啊，小丽，别相信天上掉馅饼，你就不会掉进陷阱啊！姑给你说啊。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坐飞机出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你瞧这飞机一架一架的起飞，这么忙活劲儿。
3: 嗯，哎，你说，要是正在这天上飞着呢，但是有人不舒服了，突然发病了，这怎么办呢？
4: 怎么办？看乘客里头有没有大夫呗。另外，你知不知道，飞机上有应急包？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飞机上还有医疗应急包啊？
4: 那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啊，飞机上急救箱、应急医疗箱、卫生防疫包三样东西一样不能少。
3: 这里头大概有什么呢？
4: 三角巾、绷带、纱布、听诊器、血压计、注射器、消毒棉签、医用剪刀、体温计，这些医疗器材全都有。还有硝酸甘油、肾上腺素这些简单的抢救急救药品，
3: 听上去还挺全乎的啊。
4: 那是，处理外伤需要的医疗器械相对是比较齐全的，也能针对一些突发疾病给予一些药物治疗。
3: 哎，那这医疗包谁能打开，谁能用啊？
4: 那得是人家飞机乘务员或者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才能打开用。
3: 嗯，那是，不过这乘务组他也不是医疗组，简单的处理还能应付得来，那要复杂的就得广播呼叫乘客里有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了。
4: 没错，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是一起来听听民航法专业律师张启怀先生的介绍。
5: 在手册中明确了，他是为机组人员和需治疗的人员提供基本的急救药品。第二个目的呢，明确规定，仅为具有医疗执照证书、专业证明或者呢机长根据其具有医疗和知识以及呢技术判断是否能够使用应急医疗箱中的器具的人员提供使用的电力和医疗器械，所以配备的医疗器械和器具和药。 药品都是比较精致的，而且呢比较少的，大的疾病还是解决不了的，只能应急。
4: 这里头碰见那种情况特别危急的，条件允许的，还可以选择备降。
3: 不过这飞机它不是地面交通工具，处理的再快，那时间也非常紧张，乘客还是严格遵守民航，对乘客身体条件的要求，平平安安的坐飞机才好。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孩子知道你支付密码了？
3: 那不可能。
4: 那然后换成自个儿的指纹支付了？
3: 应该也不会。
4: 那就是孩子用了自动扣费功能了呗。
3: 什么什么自动扣费啊？
4: 是啊，赶紧把功能关了吧。
3: 哎呦，这功能在哪儿啊？怎么关呢？
4: 我跟你说啊，手机应用的自动扣费一般分三种，一是支付宝的，打开支付宝，然后点击下方菜单栏的我的那个标，再点击右上方的小齿轮，找到支付设置，选择免密支付或者自动扣费一项，就能看到哪些软件或者服务正处于自动扣费当中。
3: 哎，可以可以，能看到能看到，这是一个啊。那还有呢？
4: 还有就是微信，打开微信，点击我，选择服务，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小点，进入界面，点击扣费服务，就能找着了。
3: 我还有一个手机是苹果的，那有时候那孩子学习打卡能用上呢。
4: 那你得进苹果 Apple ID， 进入设置，点击最上方的个人账户，选择订阅俩字儿，就能找到了。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啊严防死守，我赶紧通通关闭这些功能。
4: 孩子年纪小啊，没有钱的观念，一定不能让孩子轻易掌握这些免密支付啊、自动扣费这类功能。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我跟你说啊，像那种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天气，或者排队等红灯周围全是尾气的时候，如果不想让脏空气进入车内，你就开内循环。
3: 哎，我听说啊就是开内循环，但是这老内循环空气不流通，那对身体也不好啊。
4: 不是，你说的也没错哈，那你就别长时间开内循环，对不对？开的时间长了，车内空气的质量确实就差，缺氧也比较严重，那就得再打开外循环，保证车外空气流入车内。另外啊，新车或者是新做的装饰，车内味儿比较大，也需要打开外循环通风排味。
3: 哎呦，这说的麻烦的，我到底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啊？
4: 简单跟你说啊，车外空气差就开内循环，这时候车内外的换气通风就会关闭，吸入的空气仅仅来自车内，形成了车内内部的气流循环，阻隔了外部的污浊气体，保证车内空气洁净。但是时间长了也不行，你得稍微换一下车外循环透透气儿。另外，在车辆等灯或者是靠边停车的情况下再操作这些按键，但安全第一，明白了吗？
3: 嗯，明白了。就是说呀，内循环好是好，但也不能长时间用，车厢呢比较封闭，长时间内循环那含氧量就低了，人就容易疲倦乏力，那就影响驾驶了。
4: 没错，开车啊，我帮你把内循环开开。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呦，疼死我了！
3: 怎么了？哎呦，瞧你这胳膊，被你挠得红了一片呢。
4: 关键是疼，我中午就在太阳地儿底下走了那么一小会儿，忘做防晒，你看这胳膊，立刻就给晒伤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别人晒太阳那是晒黑了，我晒太阳那是出红疹，又疼又痒。
3: 哎，你这皮肤它可能是晒伤型皮肤吧，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光照性皮炎伤，那有人更严重啊，会出现水泡、水肿、头疼、头晕，还会得结膜炎、角膜炎等光照性的眼炎
4: 啊。不是，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3: 哎，我建议你啊，局部冰敷，用冰袋或者比较冰的东西在你这红肿疼痛的地方冰敷，起到减轻疼痛的作用。
4: 哦，行，那需要去医院吗？
3: 我建议你去让大夫给看看，大夫啊极有可能给你开一些 外用的药膏，什么炉甘石洗剂，艾洛松软膏等。
4: 哟，没看出来啊，那么知道那么多呀、啊？
3: 嗨，我也是感光性皮肤啊。
4: 哦，感情是这样，那您老人家怎么过的夏天？
3: 嗨，我只要出门，提前10分到20分钟我就涂防晒，那种 SPF30以上的，多多的涂，整个脸要涂1个1元硬币的量。你看我这啊，穿短袖露出来的手臂我也得涂，一侧手臂那2到3个硬币的量呢。
4: 不瞒你说，我是真嫌麻烦，涂的身上黏糊糊的，不舒服。
3: 那你就得物理防晒了。
4: 啊，物理防晒？你说的就是打伞，我不打那东西。
3: 那你也得穿一件轻薄的防晒衣啊。
4: 哦，这个行。
3: 紫外线是皮肤皱纹、老化、松弛还有黑斑的最大元凶呢。现在夏天来了，你防晒不到位啊，一下老3岁呢。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地震发生的时候，你说是在屋里躲起来呢，还是跑出去呢？这真是个问题啊！你说如果躲，躲在哪儿算最安全？如果跑，怎么判断我该不该跑？
3: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张媛媛的介绍。
6: 当地震发生时，如果住在平房，应迅速地逃离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同时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高压线等。如果是住在楼房，也别着急，地震时所处的楼层在3层以下，应迅速地跑到室外。如果是来不及撤到室外，千万别跳窗，也别坐电梯，在室内先找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才是最佳的选择。正确的做法是迅速地躲在结实的家具旁、内墙的墙角，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卫生间、厨房，然后用身边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护住头部。
3: 地震的发生往往让人措手不及，但只要掌握一些技巧，还是可以在灾难中把损害降到最低。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哎呦喂，这大雨，哎，这一会儿功夫，这街上的水这么深了。
3: 你发什么愁啊？你这不是电车吗？我看人家那视频里，那电车不怕水，蹭蹭蹭的就过去了。
4: 你别被网上的视频给误导，

0: 新能源汽车也不能随便涉水。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新能源汽车那要涉水，得首先看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要看三电，也就是电池、电机和电控。
2: 这电车上的三电有防水功能吗？
0: 那倒是有啊，一般新能源汽车都可以达到一定级别的防水。
2: 哦，那第二个看呢？
0: 得看线缆插头，这一般比三电的防水功能都差一点，所以呢，水位超过电池顶部的接头线缆的时候，你就得及时开出涉水区域。
2: 不过你说像今儿这暴雨的天气，这哪儿哪儿都是水啊，那你不涉水回不了家呀，这怎么办呢？
0: 那你要一定得涉水。第一啊，你就得慢速前行，小心水下的状况。第二，车开出涉水区域后，得检查一下车头下的水箱和冷凝器内部。
2: 这是检查什么呢？
0: 看看有没有沾上异物或者垃圾，如果沾上了会影响散热的。
2: 哦，对对对对，
0: 别忙，还有个第三点啊，那就是刚才说的，千万别被所谓乘风破浪的视频给误导了啊。面对一片水域，能开过去和开过去之后内部电子设备不出问题是俩概念。那开过去谁不会啊，开过去之后面板上一堆报警，那不就麻烦了。
2: 明白了，这新能源车呀，虽然比这油车涉水能力强，但是大雨天啊还得谨慎驾驶。
0: 谁说不是，你看今儿这不就下上雨了吗？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2: 那是，哎呀，暑假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
0: 没见你请假呀。
2: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0: 啊？不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2: 是啊。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我找的是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五岁以上12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单独乘机没人陪伴，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托运儿童服务。但是呢，航空公司呢一般的不承接这个连程航班。
0: 那是，那出了飞机不好管呢。那我多问一句啊，再大点就不行了吗？
2: 哎，也行啊，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哎，对了，有的家庭啊，这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呢有点这个视觉呀、听觉的残疾或者患病的这种少年旅客，那也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这项服务呢。
0: 不是，这服务怎么申请啊？
2: 电话、服务柜台、网上，那申请的方式多着呢。不过啊，送机的时候你得注意，提前的得去那个特殊柜台办理资料卡，提供孩子的个人信息、航班信息、接送机人的身份证的信息。
0: 孩子自个儿安检，自个儿候机，自个儿登机？
2: 那不用，登机的时候啊，你把孩子交给地勤过安检登机，落地后呢，地勤呢会交给接机人，全程都有机组人员负责对接。
0: 那这事儿得提前申请吧？
2: 哎，对对对，尽早申请。那有的航空公司啊，要求起飞前1到3天就得申请，那国际航班提前的更早。
0: 太好，既方便了抽不开身的家长，那对孩子那也是一次锻炼。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是王健小姐吗？我们公司在招聘兼职，只要帮我们公司主播啊刷点好评，点些赞，就可以拿到10%到20%的佣金。您有兴趣吗？
5: 啊，可以啊，需要怎么操作啊？
4: 你只需要加入主播群，然后呢去关联一张银行储蓄卡。
6: 据国家反诈中心公布数据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中，18至35岁年轻人占比65.5%，排名第一。兼职刷单类诈骗成为年轻人受骗最多的套路，年轻人长时间上网，信息暴露，消费诱惑多，挣快钱想法多，给诈骗犯提供了量身定制的诈骗剧本的机会。
5: 刷单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挣钱的好事儿，为啥轮到你？ 保持警戒心，和诈骗套路彻底说拜拜。
2: 这条新闻刷屏了，
0: 一惊一乍的，怎么了？
2: 哎，你看啊，80多岁的老太太不顾儿子阻拦，爬上高高的榆树的树梢摘榆钱吃，馋的都上树了。
0: 有那么好吃吗？这榆钱
2: 拌上面粉蒸一蒸，蘸着蒜汁儿，还挺好吃的。
0: 是特别有营养吗？
2: 那倒不是，反正就挺耐饱的。不过啊，野菜它就是野菜，菜好吃啊，它也不如蔬菜。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野菜它怎么就不如家常的蔬菜了？
2: 野菜也许某一方面的营养比蔬菜多，但是总的营养那不如蔬菜全面。最重要的是啊，野菜它没蔬菜安全。那你想，野菜长哪儿？
0: 路边、野外、公园、绿地，哪儿都有。
2: 是啊，车来车往，尾气污染，那野菜有可能重金属超标啊。另外，它长的这些地方一般的都会喷洒防病虫害的农药，照顾的是周围花草的观赏效果，不是食用安全啊。
0: 哦，那看来路边、道边、水沟、化工厂附近的野菜都不能瞎采瞎吃了。
2: 那是，另外啊，这野菜跟野菜有的是长得很像的，你即使一定要挖，那也得不知不识，误吃那可能伤害身体啊。
0: 说的这倒是哈，谁知道挖到的是不是正经菜呀？
2: 另外啊，挖野菜的地点你也得注意，公园不行。根据规定，游人在公园采挖植物要被罚款。
0: 是啊，那万一要把人家珍贵植物给破坏了
2: 啊？其实啊，现在一些有营养价值的野菜那都商业化了，市场超市就能买到，营养跟自然界生长的没区别。反倒是真正的野菜呀、可得小心点吃。
0: 看来啊，这野菜千万别给它神话啊，也不能乱挖。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你看我们这大学同学群里有人说啊，我们班主任就昨天晚上突然中风了，左边身子都不能动了，现在在医院治疗呢。这，
2: 哎呦，这中风啊，不仅有可能导致人残疾，那严重的还有可能威胁人的生命呢。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中风就是猝中，它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
0: 那这猝中怎么才能预防和救治啊？
2: 那咱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成的介绍。
7: 一种快速的这个猝中识别法叫 FAST 识别法。F 呢就代表 face， 你如果发现一个人突然的出现这个面部的不对称，是一个很明显的不正常了。 A 就是 arms， 一侧的这个手臂突然无力或者是麻木。 S 呢就是 speech， 就这人呢突然一下你就感觉到他好像言语表达比较困难了，或者是这个口齿不清啦，都代表出问题了。最后一个呢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务必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在这个急救医生到达之前呢，让患者不吃不喝，然后呢尽量的保持不动。如果患者已经出现意识不清昏迷，要把他侧卧位，静静的等待救援。
0: 明白了，万一身边有人中风，一定要保持不动。
2: 对，正确的处理，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我就说咱到早了吧，这还有一个多小时高铁才开呢。
2: 不早不早，都听你的，掐点来啊。那万一有点啥意外情况，那不就你这浑身上下摸什么呢？
0: 我好像真出现意外，我身份证忘带了。
2: 嘿，不出我所料啊。不过也别着急，坐高铁忘带身份证那解决的办法有。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来来来，你看脚上那个售票处了吧，你到那儿找到办理临时身份证的窗口，就可以人工办理了。
0: 这么老远啊，而且排队的人也不少啊。
2: 那是，都是你这样的马大哈。不过你要是想省点时间也有办法，你可以找到临时身份证明的自助制证机，按照相关的提示自助办理。
0: 那不还得现找。

0: 啊，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更简单的方法？
1: 回家给你拿呗。
0: 那要是没选择了，那也行。
1: 又美的你，还有办法呢。你现在打开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身份证明。
0: 啊，这不错哈，不用这么折腾。
1: 嗯，哎，你现在就办这临时身份证明，进站、乘车、改签、退票那都能用，但是仅限于办理乘车相关的业务，而且只有今天有效啊。
0: 哦，我还以为进酒店入住的时候也能使。
1: 那哪能用啊，所以以后啊你别丢三落四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法官带着他的小儿子到巴黎剧场去听音乐会，一位女高音歌手正唱着一首热情奔放的歌曲，儿子问爸爸：
2: 爸爸，为什么那个男人要用他的棍子吓唬那个女人？
1: 啊，不是吓唬，儿子，他是乐队的指挥。
2: 那既然不是吓唬，那为什么他叫的那么大声呢？父亲领着汤姆从马戏团看戏回来，父亲问道：
1: 当你在看马戏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两只老虎从笼子里跑出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钻进老虎的笼子，然后把笼子门锁住。
1: 爸爸问小汤姆：
2: 汤姆啊，啊，快把你的冰淇淋上的苍蝇赶走，听见了吗？
3: 爸爸，你不让我滑冰，难道也不让他们在这滑一会儿吗？
2: 帽子店的老板哈里森先生得知儿子各门功课都不及格，于是很生气地斥责道：
1: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懒得动脑筋，脑袋这玩意儿还有什么用啊？
2: 哎呀，爸爸，如果人人都不长脑袋，那你的帽子买给谁呀？
1: 一位数学家测定完阿波罗13号从宇宙返回地球的轨道数据后，便开车回家了。汽车开到城外的时候，他突然迷路了。他问了几次，才终于到了家里。正在念小学的儿子听他讲完这件事后对他说：
2: 爸爸，幸好在空间的那些宇航员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儿。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彼得在学校里没考好，他的母亲对此很生气。
2: 去年我很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是班里最好的学生。
3: 要知道，妈妈，别人的母亲也都想为他们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但是如果我总是第一的话，这对他们来说不就失去骄傲的机会了吗？
2: 5岁的儿子入睡前对妈妈说：
3: 妈妈，我把手电给我吧。
2: 睡觉玩手电干嘛呀？
3: 不是玩，我做梦走黑路，怕看不见。
2: 女儿对妈妈说：
3: 妈妈，小鸡是从哪儿来的？
2: 哦，小鸡呀，是从鸡蛋里变出来的。
3: 那以后我可不敢吃鸡蛋了。
2: 为什么呢？
3: 要是在我肚子里也变出小鸡来，该怎么办呢？
2: 儿子对妈妈说：
3: 妈妈，别吸烟卷了。
2: 为什么呢？
3: 你怀着孕，会把肚子里的小弟弟熏黑的。
2: 艾米问妈妈：
3: 妈妈，你真的爱我吗？
2: 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在爱着你，我亲爱的小宝贝儿。
3: 那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能呼吸的急促一点吗？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图画课的时候画了一朵花，然后在这个花的周围点了很多小点儿。老师看到这幅画后很不解地问她：
4: 哎，小红，老师问问你，你的这个花的旁边的点儿是什么意思啊？
2: 听了老师的话，4岁的小姑娘抬起头来天真地回答道：是花的香味儿，老师。
1: 上个周末， 老林陪他的老婆一起去参观了一个国宝展。在他们看这瓷瓶的时候，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拿着个放大镜在仔细的欣赏，一边看一边说，这就叫无价之宝啊。
2: 哎，老林，你仔细看看，这跟咱们家的那个不是一样的吗？
5: 哦，真的和你们家的那个完全一样吗？
2: 就是呀，完全一样。您那个放大镜不也是光明牌的吗？我们家那个跟您这一模一样，而且啊，还比您这新呢。
5: 嗯，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소송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有所踏着欢乐的节拍，听着经典的熟悉的美妙歌声，欢迎来到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和你简单的听听老歌，在繁忙的都市现代生活当中，我们用听老歌放松身心，暂时安静一下。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烦恼，会有忧愁，但愿这里星宇每天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经典旋律，会在四季流转当中给你一份心灵的陪伴。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在人才济济的花乐坛，尤其是在花乐坛的黄金时代，提到经典女歌手，不能不提的就是这位裘海正。她的《爱你十分泪七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像《亏欠一生》等等情歌，当年是以中性的嗓音征服了无数歌迷。她并不是像潘美辰那样又唱又跳，而裘海正是用非常动情的嗓音诠释了多首经典金曲。而当年的裘海正呢，当年可以说正红的裘海正，同时是电影演员和广播电视的主持人。他洒脱的笑容、落落大方的举止、动人的情歌演唱和轻松柔美的台风，令无数粉丝动容。裘海正虽然唱过的歌曲并不是非常多，但经典不少，而且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如今再听来依旧是经典当中的经典。爱你是泪十分泪七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还有像翻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放弃也会有快乐等等经典金曲，可以说准确表达和抒发了都市人当中内心深处的情感写照。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3: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觉得一个明星，一位歌手，他的粉丝跨越几代人，跨越几个年代，从50后年长一点的朋友，50后、60后，到70后，到80后，再到部分90后的朋友，对于他都是喜欢的。那我觉得这位歌手或演员是相当成功的一生。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一个个潇洒的转身，清雅的微笑，是郑少秋留给观众最为经典的回忆，对吗？在那个草莽英雄、悲情侠客横行荧屏的年代，郑少秋恰似一个温文尔雅的古装形象，满足了观众心中的江湖情结。从陈家洛到乾隆，从张无忌到楚留香，郑少秋的江湖世界里，文韬武略代替了荷枪实弹，潇洒飘逸代替了血雨腥风，而随剑起舞的侠客眼中永远流转着出世的潇洒和入世的柔情，而这般潇洒和柔情也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了郑少秋的潇洒音乐当中。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此刻您通过电波正听到的经典老歌，来自于正在由星宇为您主持

非常熟悉的一首粤语武侠对唱经典歌曲啊，原唱是罗文和珍妮，这个版本来自于郑少秋和莫文蔚的演绎啊。今天老哥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那也听所有驾驶员朋友安全第一，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孙悦演唱的一首歌《伙伴》。很多朋友只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是电视剧《泯灭》的片尾曲，来自于孙悦的《伙伴》。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开心，会遇到坎坷，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但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平凡的生活。任何人都是一样，可能你看到别人表面的光鲜，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生活背后都存在着一些烦恼和忧愁。所以不必羡慕别人，过好自己的日子，珍惜手中拥有的健康、金钱和所有美好。感谢您收听了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我是星宇，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寒假期间，整个十八号宿舍楼只有二十几个人留校，其中绝大多数在除夕夜都去参加庆祝晚会了。七楼只有715的佘杰、孙朗、宋子天以及716的焦腾一四个人没有去。寒假留校的而且住在七楼的也只有他们四个。716的焦腾一在除夕的前一天早上就出去了，然后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到他的人影。据说他在寒假里找了一份假期工作，是在东城区的一家餐厅当服务生。在这起案件当中，我认为焦腾一是有最大嫌疑的，因为尸体被移到了716宿舍，而716目前也只有焦腾一有钥匙，所以也只有他才能用钥匙打开门把尸体搬进宿舍里。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躲过搜查，但是他弄巧成拙，反而让警察怀疑到他的头上了，所以他就一逃了之，再也不见踪迹了。萧云峰拍了拍脑袋说，那他动机是什么？这个我已经查清楚了，在一个月之前，焦腾一和孙朗因为小事打过一架，焦腾一还被打得住院了，所以他就心生报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正好在除夕的那天晚上，他碰巧遇上了回来找学生证的孙朗，趁他不注意从后面靠近，然后用绳子勒死了孙朗。那证据呢？其一，要勒死孙朗并将其搬走，必定要身强体壮，而据我了解，焦腾一正符合这个条件。第二，警察在715宿舍地上的乱书堆里，也就是宋子天描述的在尸体搬运前的尸体右手的位置，找到了一本翻开的本子，上面用红笔写了 GTI 三个字，被确认为是孙朗笔记的英文字母。据警方分析，这个是宋子天的本子，上面却出现了孙朗的笔记，看来是死者的死亡信息了。大家想想，这不正好就表示是焦腾一三个字吗？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报纸上说警察找到了焦腾一打工的那个餐厅，但是老板说他在除夕前一天晚上就搭车回校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看见他的人影。那么这一个礼拜以来，他既没有回校，也没有

0: 那你又怎么解释这个密室呢？
1: 宋子天仍然是一脸茫然。
0: 虽然目前只有焦藤一有716宿舍门的钥匙，但是他依然不能让门从里面反锁呀。
1: 听到这个，方可慧脸上的笑容收敛了。
0: 至于这个嘛，我还没有弄明白他的手法，不过事实俱在，可以确定焦藤一就是凶手啊。
1: 宋子天又说了，
0: 你这推理也太勉强了吧，感觉当中有好多漏洞。就拿动机的问题来说吧，其实孙朗的脾气有点古怪，和我们都有一点小矛盾的。但是你不能光看焦藤一和孙朗打架的事啊，我也和孙朗争吵过，还发誓说要杀了他呢。佘杰也曾经和孙朗是情敌呢，按理说他还有动机啊。
1: 萧云峰忽然笑嘻嘻地看着佘杰，
2: 哎，能谈谈所谓这情敌的故事吗？
1: 佘杰的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
2: 这个没什么说的，还是我来说吧。
1: 宋子天连忙解围，
0: 孙朗和佘杰都追求过一个学新闻的女生，不过后来她成了孙朗的女朋友。
1: 萧云峰好像很感兴趣这个问题，就继续追问，
2: 哎，佘杰，那女生长得漂亮吗？她现在返校了吗？
0: 我想去见见她。
2: 她好像还在家里吧，其余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1: 萧云峰阴森森地笑了，
0: 你慌什么呀，我看你有很大的嫌疑呀。
1: 佘杰尴尬的一笑，
2: 这事儿我早就忘了，我怎么会因为这种小事杀人呢？
1: 方可慧是心头火起，
0: 你捣什么乱子，我不是明明已经分析出焦藤一就是凶手了吗？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分析？
1: 萧云峰嘿嘿一笑，
0: 我很相信你的分析，但是直觉和理智都让我对你无逻辑的推理无法信服，实在是抱歉，还请女侦探原谅。
2: 那好，既然这样，我倒想听听你的推理。
0: 不急不急，
1: 萧云峰说着，脸上依旧带着那种自以为是的表情。
0: 我呀，想先听听佘杰说说案发当天你到底在干些什么。
1: 佘杰的脸上泛着一层绿气，
2: 你是在怀疑我？
0: 啊，不是怀疑，只是想充分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2: 好，说就说。
0: 我在那天的6点多就离开宿舍了，这宿舍的管理员马大爷能为我作证，因为当时我还和他打了招呼呢。
2: 虽然如此，不过你仍然可以在7点20分以后趁马大爷睡着了再偷偷溜回来嘛。
0: 这好像并算不了什么证据吧。
1: 佘杰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2: 我出了公寓之后就一直在外面乱逛，后来想起北郊公园的活动，于是就打电话叫他们俩一起来公园，半路上想起来没带学生证，这才叫孙朗去拿的。
0: 你说了这么多，但是你好像真的拿不出7点40到8点多钟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吧。
2: 我是拿不出来，不过我绝对不是凶手啊。
1: 方可鱼沉思了很久，眼睛看着对面的玻璃拉门，他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2: 哎，我好像已经解开这个密室的谜了。
1: 众人一呆，连忙问他破解之法。方可鱼缓缓地说着，
2: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阳台与内室之间的两层玻璃拉门，这拉门用的是挂钩锁，而且只能从里面锁上。大家一定有一个误区，就是一直以为凶手是打开了宿舍大门之后才将尸体转移进来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又无法解释凶手密室的构造手法。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误区，把目光转移到这个推拉门上，那事情就明朗了。我们在阳台外面可以用一根小棉线穿过两扇玻璃拉门之间的缝隙，然后套住里面的挂钩的两端，将两扇门合好。在阳台外只要轻轻一拉，玻璃门就会锁紧，然后只需轻轻的一使劲，这小线圈套就可以从顶端滑落了，这样密室不就成了吗？我想凶手

0: 就是从阳台将尸体转移到716的，然后再使用了这个方法做成了密室。萧云峰很是无语，怎么可能呢？凶手在短短一分钟时间里扛着尸体翻越阳台，还要布置这样的密室，他根本来不及。更何况死者是个胖子，身体肥硕，要扛着他翻越阳台说的容易，你抬一个我看看。方可鱼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么想，这凶手就只有可能是从正面进入的了。那么，我又明白了，有可能是宋子天第一次在715宿舍看到的，根本就不是孙朗的尸体啊，而是凶手装扮的，而尸体从来就没有被移动过，因为真正的案发现场根本就不是715，而是716啊。可怜的萧云峰啊，这次是彻底无语了。众人也是很佩服方可鱼同学的超凡想象力，不管怎么说，凶手肯定是焦藤一了，这一点是绝对毫无疑问的。方可慧的话终于打破了这里沉闷的气氛。哎呀，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固执呢？正如我前面所说，你的推理有很大的漏洞。其一，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完全可能看到死者留下的死亡讯息，如果凶手真的是焦藤一，那么为什么他不把这个对他非常不利的信息清除掉呢？其二，也就是凶手将尸体转移到716的问题，如果凶手是焦藤一，他既然已经将715宿舍这个案发现场弄得够乱了，以至于完全可以让警方误判成小偷的行窃杀人，他又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将尸体搬运到自己的宿舍呢？这样不就会引起警方对他的怀疑吗？凶手怎么可能这么笨呢？其三，如果焦藤一是凶手，为什么他在命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就失踪了，而不是在这之后呢？如果是畏罪潜逃，也用不着这么有先见之明吧。说着说着，萧云峰忽然停了下来，他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他发现在一个衣柜门上贴着一张英文字母表，从 A 到 Z 26个字母都有，但奇怪的是啊，其中 A E I O U V 六个字母都画上了圆圈。萧云峰指了指贴了字母表的衣柜，这是孙朗的衣柜。是啊，有意思，你们快帮忙找找，看这里有没有孙朗的日记或者是笔记之类的。孙朗好像每天都写日记，写了好几大本啊，不过好像都被警察拿走了。宋子天在一旁说道。哎呀，那就麻烦了。萧云峰颇有点失望，但他立即走进孙朗的桌子开始翻找。找了大半天，忽然萧云峰惊喜地叫了起来。嘿，找到了，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本日记，翻开一看，里面写的都是英文。不对，这不是英文，应该说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文字。虽然用的还是拉丁字母 ABCD， 但是没人能读懂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满篇都是这种文字。方可会有些惊讶了。这分明就是孙朗的日记啊。奇怪，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写这种文字啊？宋子天在一旁说道。萧云峰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日记是从去年开学的时候开始记的，一直到被杀的前一天。看来每天他写两种日记啊，一种是给别人看的普通日记，一种就是留给自己看的密码日记。被警察拿走的应该是那种普通日记吧？
1: 这或许不是密码，会不会是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字？
0: 在我国解放之后，中央曾经帮助许多只有自己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同胞创制了文字，比如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而创制这些文字用的都是拼音文字，其中首选的当然是拉丁字母了，所以也确实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字是这种拉丁字母组成的。

0: 但是我敢肯定，这个日记用的绝对不是某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它绝对是密码日记。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张字母表啊。萧云峰指了指那张奇怪的字母表。很显然，孙朗贴出这张字母表是有某种含义的。如果我推断的没错，破解密码的方法也就在这张字母表里。我猜测，密码的写成与字母表的顺序有着某种关联。孙朗不想每写一个密码词就背诵一遍字母表，所以就把这个字母表贴出来，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2: 那这些日记到底说了什么呢？与案情有关吗？
0: 方可会好奇地问着。萧云峰是闭口不答，思考了一阵，忽然哈哈大笑。
3: 哎呀，我想所有的谜题都已经解开了，多亏了有你呀，可慧呀。
0: 方可于听萧云峰叫自己的妹妹是越叫越亲热，心中很是不爽啊。方可慧则是大惑不解。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站在我面前，我这智商当然猛增啊。解决这样的案件当然就是轻而易举啦。
0: 萧云峰笑嘻嘻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方可慧。方可慧很不耐烦地说，
2: 就别卖关子了，赶快说。
0: 萧云峰咳嗽了几声，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然后他故作郑重地走到了宿舍门边，指了指门。
3: 首先啊，我要从密室的手法讲起，大家仔细看看这个门，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1: 这能有什么发现？不就是门吗？
3: 你们注意看，它可不是一扇门，而是两扇门。这栋楼所有的宿舍门都是两扇。
2: 废话，这算什么解答？
3: 对啊，你到底是来破案的还是来捣乱的？
0: 蛇杰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萧云峰笑了笑，继续说道，
3: 大家不要着急嘛，听我慢慢讲。请看，这里的门使用的是外装弹子门锁，而且是将门锁装在左扇门里。这种外装弹子门锁是内外都可以反锁的，但是原理不一样。在门外锁门的时候，利用钥匙转动使锁里面的圆柱锁芯伸出，从而使门锁紧。而在屋内锁门，正是转动锁上的一个旋钮，使得锁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因此屋外的钥匙是无法打开门的，发挥不出其应有的功效。当然这其中有很多专用名词和深奥的机械知识，我怕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所以我说的比较肤浅，各位如果感兴趣，回去以后可以多看看这方面的书籍。接下来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右边的这扇门，在它左上角和右下角各有两个铁栓，分别插入门梁上装有小孔铁圈和地板上凿出的一个圆形小洞，因此长期以来这扇门是固定不动的，所谓打开门也不过是打开左边的这扇门罢了。但是如果将两个铁栓都拉开，使得右扇门可以自动的转动的话，那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两扇门合上，在外面拉紧并用钥匙将门锁上，表面上这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你只要在屋外用力一推，嘿嘿嘿，那么这两扇门就会被轻松的打开。萧云峰一边说着一边进行演示，这才恍然大悟啊。但是方可鱼却问了，
1: 那焦藤一为什么锁门的时候要将铁栓打开呢？
3: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不是焦藤一锁门的时候打开了铁栓，而是有人在焦藤一锁门之后从阳台进到716宿舍来把铁栓打开了。
1: 不对啊。
0: 方可鱼一个劲儿的嘟囔，脸上依旧带着那种欠揍的无知表情。
1: 玻璃门不是也从外面反锁了吗？那这人是怎么进的屋？

0: 里的。萧云峰啊，真恨不得给他两个耳光。他强忍着怒气，谁说这破玻璃门也是焦藤一锁的？我是越听越糊涂了。萧云峰一脸的无奈，你这脑子真是不转个儿。其实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凶手趁着管理员马大爷熟睡的时候潜入到这栋宿舍楼，然后凶手显然预知到孙朗会回到这里，于是他趁着孙朗不注意的时候袭击了他，并将他勒死。这时候凶手行凶之后显然没有走远，他可能躲在715的厕所里，或者就在716宿舍里。当宋子天发现尸体并离开现场的时候，凶手可能早已经将铁栓拉开，这时候只要轻松地将716宿舍的门打开，并将尸体转移到此门，然后再锁上玻璃门，并旋紧大门上的外装弹子门锁上的内锁旋钮，再将右扇门的两个铁栓重新拉紧，使右扇门重新固定。接下来凶手只要走出716，用力一拉门就会合上，从而就造成了大门内外均被紧锁的状况。然后因为这里离楼梯口不远，凶手就可以立刻跑到6楼躲藏。当宋子天和宿舍管理员回到7楼之后，凶手就可以快步离开这里了。凶手的设计果然很精妙啊，但是他的错漏也就出现在这儿了。
1: 为什么？
0: 其实凶手的意图是想将整件事嫁祸给焦藤一，因此他想尽办法将尸体转运至716，让人觉得除了有钥匙的焦藤一能打开716的大门，就没有人能这样做，这样大家的焦点就会集中在他的身上了。错漏啊，就在大门居然从内部反锁，这样做根本毫无意义，只会更让人疑惑。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凶手真的是焦藤一，他干嘛还要多费一个步骤将大门也从内部上锁呢？难道是为了证明这是不可能犯罪而为自己洗脱嫌疑？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吧。既然他是想洗脱自己嫌疑，没道理的是他明明已经将715宿舍，也就是案发现场弄得足够的乱，以至于使人们有可能误判为小偷入室行窃杀人了，但为什么又将尸体转移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而使警察又怀疑到自己身上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白痴的杀人凶手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凶手设计了一个诡计，故意的弄乱现场，然后又转移尸体，想让人们怀疑焦藤一。他在慌乱之中将716的门从内部锁上，恐怕是没有经过大脑认真考虑的，确实是一个大失误啊。
1: 不对啊，按照你的推理，凶手不是焦藤一，但是死者留下的死亡讯息明明指出凶手就是他呀，难道你说这死亡讯息是凶手伪造的？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儿童肥胖不仅会影响身高发育，还容易诱发多种疾病。在中医看来呀，儿童肥胖是如何形成的呢？家长们为孩子减重也想了不少的办法，有的让孩子饿走肥肉，也有的采取高强度运动，孩子不愿意配合，效果也不好。真药并用如何帮助小胖墩儿？夏天到了，控制体重的孩子们到底能不能吃冷饮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孩子过胖怎么办。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儿科主任、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敏，他在儿童呼吸、消化、免疫系统疾病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同时在小儿体质学及外治法进行多项研究，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医认为食疗是一个很好的调理方式，有些食材既是有丰富营养的食物，又是作用温和、疗效不错的药物。儿童积食、脾胃不和也可以用食疗方法来解决吗？
4: 其实我觉得食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但是呢它还是要分。你比方说啊，我这个孩子就是吃多了，今天我想给他消消食儿，用点山楂呀、麦芽呀，这都完全可以，因为他们是消食药。甚至我会说，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你就买那大山楂丸就行，根据不同的年龄啊，大一点的吃一丸，小一点的吃半丸，吃多了你给他连着吃两次，帮助他消化了就好了。这是指的一时的积食儿。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平时就消，就是脾胃比较弱，他也容易积食，但你老吃这个药就不好了，因为这些药就是消食用的，长时间的吃它反而会导致脾更虚了。所以这时候你光消食就不行了，还要给他加健脾的一些我们说所谓的食物吧。咱们健脾的食物常常是什么白扁豆呀、山药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包括我们的莲子有一定的健脾的作用。倒是经常看见家长给积食的孩子啊，就是老吃什么大山楂啦，吃这个什么鸡内金的，这种家长我经常见。哎呀，我们孩子老积食，我就给他用点鸡内金磨成粉，这不网上不都这么说吗？就是有时候也会问，你说这样吃行不行啊？其实呢也一定要看，你如果孩子真的是脾虚，你老给他消什么食儿啊，越消那个脾胃功能越弱，所以那时候一定要加健脾。如果他就是吃的就是多导致的这种积食，我们吃点鸡内金

0: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会没有食欲，还有的人呢，因为贪凉出现消化不良的脾胃问题。其实夏季更应该重视脾胃养护。考虑到孩子的脾胃较弱，很多家长会明令禁止不让孩子吃冷饮。那么对此专家怎么看呢？
1: 因为夏天第一我觉得是比较热啊，热的时候咱们也不喜欢吃饭，所以咱喜欢吃冷饮嘛，夏天爱吃个冰棍儿什么的啊，这个很容易理解。所以夏天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给他做点什么，叫乌梅桂花汤，叫乌梅汤，酸梅汤我们叫啊，酸梅汤其实就是用点乌梅，然后再加点桂花，稍微加点陈皮，我建议，因为它能起到一个运化行气的作用，给他煮点水喝啊。我们说酸味再加上那种甜一点的叫酸甘化阴，因为夏天它比较热，比较热的时候还是容易伤津液，出汗多，这时候用点乌梅啊，用点桂花，然后再加点咱们这个加一点稍微有点甜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叫中医叫酸甘化阴，甘是甜嘛，酸甘化阴就能够生津液，它就有点食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夏天不爱吃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冷饮是不是吃太多了，这一天一个冰棍一天一个冰棍实际上是不合适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觉得孩子是吃冷饮多导致的不好好吃饭，我更建议吃点生姜茶，就是这个生姜你给他加一点红糖，给他煮点水喝。那么夏天很多家长还问我，我们孩子能不能吃点冷饮啊，我就说，我说夏天再不吃冷饮您觉得什么时候吃合适啊，还是夏天吃冷饮合适。而且吃冷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嘛，孩子的心理也好身体也好都是一种享受，所以夏天可以适当的要给孩子吃点冷饮的，什么冰棍啊冰淇淋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掌握好量，我觉得一个星期一吃上两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是吧，不要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我觉得对脾胃还是有损伤的。那当然有的孩子啊可能脾胃更虚，可能吃了冷饮他就会肚子疼啊，或者容易拉肚子，但是他还想吃，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甚至有的孩子啊吃了冷饮以后容易出现喘，就像哮喘的孩子也会有，我说那你给他吃了冷饮以后记着赶快喝包生姜茶，把他凉给他化一化。因为你想这种冷饮到了体内需要我们体内的这个温度去给他把它化掉的，化成和我们身体一样的这种温度，它需要耗散多少能量呢，所以容易出现拉肚子或者喘的孩子不妨吃完冷饮 吃一包生姜茶，那个夏天也可以适当吃点冷饮，这样满足孩子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我常常在临床上说啊，如果我们给孩子吃东西，一方面是为了他的生长，另一方面家长一定要考虑到他的心理的状况，你如果给他控制的过于严格，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他对他的渴望会更重，是吧，越不想让他干什么越渴望做什么，我觉得这样对孩子也不好。比如说我孩子不好好吃饭，我在家里已经给他干预了10天半个月了，根本没效果，您还是去医院吧，那就让医生看看单纯的是做推拿还是要需要给他吃药，不要说我一味的在家来去做这个。
0: 儿童肥胖不仅会影响身高发育，还容易诱发多种疾病。在中医看来儿童肥胖是如何形成的呢？家长们为孩子减重也想了不少的办法，有的让孩子饿走肥肉，也有的采取高强度运动，孩子不愿意配合效果也不好。真药并用如何帮助小胖墩儿？夏天到了，控制体重的孩子们到底能不能吃冷饮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孩子过胖怎么办。

0: 人们吃的食物当中有三大产能物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一部分被氧化功能消耗掉，剩余部分转化成脂肪储存，从而形成了肥胖。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儿童肥胖与痰湿有关吗？对于肥胖的儿童家长来说，及时干预，采用正确的方法，让孩子科学减肥，合理饮食，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非常有必要。中医如何通过辩证为小胖墩儿开减肥方呢？
1: 我们说这个痰湿体质，就是大人胖，我们说是痰湿体质。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啊，是因为孩子因为胖成为了我们这个痰湿的这种症型，还是因为他原来就是痰湿体质容易导致胖？我觉得这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也有可能。所以这点不太好说啊。但是我们见到临床发胖的孩子啊，在开始胖就前两年还是跟他饮食有关系，甜食吃得过多，或者说饭吃的量多过多，肉吃的过多，这种高热量的吃的太多，他就是容易发胖。胖了以后在体内我们说代谢不掉了嘛，就是过多的脂肪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就成为痰湿了啊。这是一种病人啊。那么还有一种孩子，就是其实吃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就是胖。但是这种孩子我们家长会发现他的肉啊不结实。我们说真正胖的孩子，你看那个胖的那肉都紧紧的，那才是真正的胖。有的孩子你看着挺胖的，你一捏那胳膊，他那胳膊肉都是软的，而且这种孩子脸色也不是特别好，发黄啊，或者是那种我们说没有光泽的那种白，像这种吃就是痰湿体质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给他吃一些健脾利湿的这种食品，中药也好或者是都是可以的。减重门诊呢一定是针对比较胖的孩子或者已经超重的孩子。那么这种孩子呢，他减重的时候并不是说让他不吃饭，而是要控制在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能够保证他的营养。第二就是让他加强运动，还有一点就是吃的这个饭要膳食结构合理。胖不外乎几种原因嘛，我刚才说一个是你膳食结构不合理，是要吃的高油高糖高脂的多了他就容易胖，这个必须要改正。第二呢就是确实吃的太多了，他这个胃口特别好，就像我们说从小把胃撑大了，非得吃的特别饱特别撑，他才能够不再去吃，那这种就要控制一下他的饭量。他的说实际上他的摄入远远超出了他身体所需要的，所以这时候也需要控制啊。所以这种控制不会导致他生长发育缓慢，就变慢，不会的，而是把他不身体不需要的那部分给他控制住。这个肥胖它也分症型的，比如说像我说的就属于这种热症，这个我们说体内有热所以他就吃得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真正的肥胖，很结实啊。那么我们可以给他这是一种实症的肥胖。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脾虚型的，他吃的其实并不多，但是他还看着好挺胖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症型。第一种真正那种胖的肉比较结实，我们说体内有点积热的，我们就是用点清热的这种药来，或者说饮食吧，我们会种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给他开点减肥茶让他喝。那对于脾胃不好导致那种虚胖呢，我们就给他用一些健脾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药也让他泡水来喝，所以给他开个减肥茶，当然是不同的，可能会两种或者三种。你比方说这个孩子啊口唇也特别红，舌头也红，然后小脸平时也红扑扑的，舌苔比较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部分属于热症的，那么我们可能用点菊花啊，用点荷叶啊，用点陈皮啊，给他去去湿，清清热。那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看着脸色不太好看，口唇是淡的，就是口唇看着颜色偏淡，舌质看着也淡，舌苔是白色的腻腻的一层，这往往是痰湿偏于脾虚的，我们就可以给他用点陈皮啊，山药啊，白扁豆，薏米仁来给他煮水喝啊，它就有化痰湿和健脾的作用。因为它不苦，你想这是药食同源的，喝起来没有什么味儿。我们如果想有点味儿也可以加点什么乌梅啦、山楂啦，稍微有一点味儿，有点酸味儿就可以，但是我们不能让加糖，本来就胖了嘛，就基本上不加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治法，这个外治法就是针灸来给它治疗，所以一般到你看减重门诊什么时候是最火爆啊，就是暑期的时候，暑期啊或者寒假 啊，就是假期的时候小这个小胖的孩子就来了，因为他有时间了嘛啊，这是我们可以给他适当的做做针灸。针灸的治疗实际上一个是控制他的食欲，有些穴位你取了以后呢，他可能能够控制一下他的食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增强一下他的代谢，用水液代谢啊或者什么的增强一下，也会让他减少一点。但是不论

我们是说我们的小药茶也好，或者我们的针灸减重也好，前提是家长必须在饮食上给我们配合，不能说这儿给你减着，您还那大鱼大肉的过多的吃着，那肯定会失败啊。因为有的孩子如果说老来针灸门诊，他确实不方便上学啊或者什么的，不妨就用耳穴压豆的方法。耳穴压豆呢，一个星期给他换两次啊，或者说来一次也可以，一般一次压豆给他弄了以后能够持维持三天就不掉。它是有不同的部位啊，有不同部位把那耳穴压豆给他压上去以后，我们先选好啊，给他贴好了，让他每天揉上一两次啊，给他这个在穴位上进行一下刺激也是有效的。

0: 考试季快要到了，期末考、中高考即将到来，孩子们也进入紧张的备考阶段。在此呢，李敏大夫特别提醒，要注意缓解孩子紧张焦虑的情绪，否则呀，这个坏情绪也会伤身体。
1: 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常常会碰到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十多岁的孩子，因为心理上的压力，真的吃不下饭，甚至常常出现肚子疼啊或者胃疼。但这一点上呢，家长总是意识不到。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孩子长期的心理压力大，出现胃疼啊这些症状，他不单纯是功能性的了，也就是说他从功能性的可以变成病理性的。我确实会这样，就是说他从量变到质变了。你再去给他孩子查的时候啊，可能有个胃炎呀、或者有个这个什么，有个什么胆汁的淤积呀、或者什么的，或者说有一个这个叫有这个胃部的糜烂，真的会有做胃镜，就是你一看他真的是个病。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诊断为病了，但是它怎么来的呢？它其实刚开始那几年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但时间长了以后，功能性的可以变成器质性的改变。但是家长他不觉得，家长说你看我一查来他就是有病啊。是的，但是这个病的根源在哪，家长一定要找原因。那么像这种孩子，如果是因为心理原因导致的厌食，我认为啊，不是单纯的治疗厌食的药物能够解决的，一定要去给孩子进行心理上的干预，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跟家长说的时候吧，我们也比较含蓄，有的家长能接受，有的家长不能接受，我觉得很能理解，因为家长就这么一个孩子嘛，他有时候他意识不到，因为我们见到的这样的孩子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家长提个醒。现在孩子们确实都比较辛苦，心理压力比较大。
0: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小儿推拿的相关问题，有听众发来了提问，小儿推拿到底疼不疼？在家有没有简单易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按揉调脾胃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回应。
1: 这个推拿呀，它实际跟我们的内治法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内治法就吃药啊，中医的吃药它是按照这个脏腑，刚才我说的什么脾虚肝旺啦、脾湿健运啊等等，怎么健脾，它是来辨证，给它开一味一味的中药。推拿呢，它也是要辨证，是看是哪个症型。那么它里边不是用药了，是用手法。那么它里边每一个穴位或者部位，就相当于我们的药里边的每一味药。然后他再加上一些手法，那么他这个手法里边有补法，有泻法啊，什么有在真正做起来有推法，有揉法等等，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推拿是一个单独成立的一个治疗方法，有它是系统的，有辩证，也有治法治则，同时也有它的推拿处方。就是你选的穴位有哪些，或者说部位哪些，你用的是补法还是泻法。我们主张一次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推的时间太长，因为推的时间太长孩子他不会配合。有的家长也会来跟我们说啊，他有时候去做推拿，或者说有到家里来做推拿的，说给孩子一做半小时、40分钟甚至还有一个小时，推着推着孩子就睡着了。我们觉得这种推拿呢，它可能更类似于调理，要真正想做治疗的话，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因为推拿它需要有一定的力度，否则我觉得疗效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15到20分钟应该是还是疗效满意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也曾经做过对比，这个推拿不是用劲儿越使劲越好，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它往往是要恰到好处，就跟我们用药也一样，你用药用的量大量小，用的疗程的时间长短，它实际上还是跟孩子的病情有关系的，不是我用药量越大，我用疗程越长就越好啊，在这里他是医生是能够给他把把关的。咱们比方说啊，中医讲的揉板门，这个板门实际就是我们的大鱼际。那么揉板门的作用呢，它主要是有一个行气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啊，这个气机运起来。所以揉板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顺运我们的内八卦，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整个手掌啊，就靠近指根的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这种圆形的这个运法。我觉得手上这两个部位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揉肚子，我们叫摩腹。 就是把我们的手掌放在孩子这个小肚子这个肚子上啊，给他一圈一圈的磨。这个磨不是要使劲的，其实我们就是把手掌放在那儿轻轻的磨，哎，给他磨上五分钟以后，他这个腹部的皮肤你看他有一些有一定的热度，一定不要像揉面似的给孩子那样揉，那样揉的话孩子会很不舒服。就这样的磨法对孩子这个腹部的气机也是有这个行气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给他做做捏脊嘛，捏脊大家都会做，现在经常有这个视频可以做，从我们的这个长翔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脊柱的这个尾部，从下往上一直到我们的大椎穴来去给他做推拿。因为捏脊它是一个强壮和调理气机的作用啊，就这几个部位就足够了，也很简单，既有补就是我们的捏脊，还有行气，那么就是我们的板门和顺运内八卦，包括我们的摩腹也是一个行气的作用，有补有泻。有些家长就想问说，这个我做小儿推拿的时候疼不疼啊？我这么说，做小儿推拿呢是需要有一定力度的啊，要一点没劲儿，我觉得那也没有效。其实大部分推拿大部分部位是不疼的，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什么揉板门啊、顺运内八卦呀、摩腹啊，这些都不疼。它哪儿疼啊？最后捏脊是有一点疼的，就捏我们的后背。捏我们的后背的时候，我们要把后背那个皮包括下面有一点肌肉都要给它相当于提起来，提了起来，所以它会有点疼。这是一个。但是呢，很多孩子你给他捏两次以后，他那个皮肤就相对松弛一点了，肌肉皮肤肌肉他就不疼了，反而很舒适。给他捏完以后他觉得哎呀后背非常的放松。所以孩子有时候一开始给他捏这个后背的时候他就哭，一方面可能是刚开始是有点疼，还有一方面他害怕，他不知道在给他干什么，因为他看不着嘛，在后背给他弄，他一种恐惧，他也会哭。实际上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给他做两次以后他就觉得好舒服，下次他会主动的让他妈妈给他捏。所以推拿不疼，我觉得不可怕，家长一定不要害怕，看到孩子哭实际上有时候是孩子害怕，未必真的就疼。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

0: 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牛柳、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啊，坐旁边坐的是我们的馋嘴马丁。马丁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杰老师好。
2: 哎，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我们饭点说吃的一个选题，一个主题，就是80后的美食情怀的这个内容。马丁，你记得咱们整个饭点说吃节目呢，自创立了这个80后美食情怀这个主题以后啊，
3: 嗯，
2: 真是采访了很多80后的北京孩子啊。
3: 对，
2: 他们真的是不容易，确实也是颠覆了我呢对于北京80后孩子他们的看法。原来很多人说了80后孩子啊，说这个大事干不了，小事不爱干啊，
3: 嗯，
2: 而且在餐饮上说的北京孩子做餐饮很少了，但真不是。
3: 对，这传统这个观念好像一直认为80后的这代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从小是娇生惯养的，
2: 对，
3: 总是觉得好像我们这一代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一部分误解，就觉得我们吃不了苦。
2: 嗯，
3: 但是通过咱们这节目开了这个专题，结识了这个很多位这个80后的北京孩子来做餐饮。您像这个像炒肝照，
2: 对，
3: 然后像这个四九城这个炙子烤肉，
2: 嗯，
3: 然后包括那个
2: 就这儿，
3: 哎，就这儿那个串还有
2: 大鱼子，
3: 哎，
2: 嗯，
3: 对，还有这个
2: 两家户、
3: 嗯，其实这些孩子可以说是孩子，其实跟我都差不多大小的，
2: 嗯，
3: 从他们的身上我真是学到了很多，包括对传统手艺的执着，还是对自己梦想的一份坚持。
2: 没错，其实他们的能够到现在啊取得一点点成绩的，确实跟他们的努力有关，同时他们也确实失去了很多。比如说其中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啊，有一位，
3: 嗯，
2: 据说媳妇儿都走了，就是受不了他这种执着，又不挣钱，然后呢一天到晚在这琴行里呢啊没完没了的干啊，也不那么浪漫了，所以呢真的家人都受不了了，但是他依然不为之所动，这个很令人羡慕。
3: 我相信这个暂时的不顺利，这只是暂时的，通过自己的坚持，
2: 嗯，
3: 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收获的。
2: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位马丁你知道吗，自从我们这个主题啊这个选题呢推出以后啊，很多人就是特别愿意听，
3: 嗯，
2: 而且呢会积极踊跃的来毛遂自荐，
3: 嗯，
2: 我昨天就接到一个电话，就告诉我说我是80后啊，我是在北京怎么样的，我还想哪天去看一下呢。
3: 好，我觉得咱们节目这个平台应该是更多的鼓励和帮助这些80后的孩子来创业，
2: 嗯，
3: 同时呢我觉得咱们有这个平台来结识一些从事餐饮的这些80后的朋友们，
2: 嗯，
3: 也是给更多的想投身于餐饮行业的一些同志们来指路。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挺好的。
2: 没错，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餐饮界的未来，是吧，嗯，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呢有点等着急了，咱俩瞧着磨叽叨叨的哈，没完没了。来，咱们赶快呢请出今天我们这位80后啊具有美食情怀的，就是来自于鼓楼西大街的得意小馆的高杰。高杰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咱能够有点底气吗？
3: 老板这个，老板，这个，
2: 长得是块儿挺大，是吧？
3: 长得是跟那个我是这个身量有一拼。
2: 嗯，
3: 其实私底下还是比较
2: 挺腼腆的啊。
3: 对，私底下还是比较好聊的，但是这一上节目，可能为了保持形象吧，
2: 嗯，
3: 还是比较腼腆。
2: 对，这个高姐你是84年的，
4: 对，我是84年的
2: 啊。那现在也32了，
4: 32岁了。
2: 嗯，一会儿呢，咱们说说你整个的这个餐饮之路哈，大概可能有10年了，是吧？
4: 对，基本上是。
2: 嗯，其实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故事。当然了，一会儿在这个其中呢，高杰还会教大家呢一些他的手艺啊。
3: 对。

0: 餐饮的北京孩子啊，他们有自己的美食情怀，而且他们的那份坚持啊，真是始终不一啊，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1: 对，这大家都知道，这做餐饮是勤行。
0: 对，
1: 尤其是就是孩子，就是这些我们这些八零后的，是白手起家，可能最开始的店面都是很小，那真是事无巨细，什么都是要自己打理的。
0: 嗯，所以呢，在这儿我想问问高杰啊，这个高杰，你做这个餐饮，据说是你打小的一个梦想，是吗？
2: 对，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
0: 嗯，就喜欢做饭。
2: 对，就喜欢做饭。我觉得就是厨艺嘛，厨房的艺术，这也是艺术的一种
0: 啊。喜欢做饭，喜欢吃吗？
2: 还可以，喜欢尝一些特别新鲜的东西，那些常见的不就是不太喜欢了
0: 啊？
2: 就是喜欢未知的领域，对、
0: 啊，就属于比较好奇心啊。
2: 对，没见过的食材，没见过的处理方法，我们就愿意尝试一下。
0: 嗯，那具体你能想起来是多大岁数了？几岁的时候就想以后当个厨师，自己开一个这个餐饮？
2: 当厨师开餐饮这样呢，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点吧。
0: 嗯，
2: 但是我最早的从就是进厨房有照片为证，就是还没有那个煤球炉子高的时候，就给我妈做蛋炒饭。
0: 我天哪，
2: 踩着小板凳那样。
0: 那应该说也就是五六岁，
2: 就几岁吧，可能就是、哦、嗯，就喜欢做饭，就喜欢做这些东西
0: 啊、
2: 哦。嗯，
0: 后来就是说人好多人都把做饭当成一个负担，就觉得好像就伺候人、
2: 嗯、
0: 或者怎么着觉得累、
2: 嗯。
0: 然后你进厨房可能就没这感觉
2: 啊、没有感觉，因为每天都有自己新的一个心得体会，可能就是、
0: 嗯、
2: 就是入刀的时候的角度啊，然后出餐的时候的火候啊，包括一些摆盘，包括一些新的调味料的使用。都给我带来特别大的一个高兴的感觉，
0: 嗯，
2: 然后看着客人把东西吃光了，然后做一些点评什么的，我觉得就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0: 嘿，他这个适合咱去是吧？
1: 对，
0: 一扫而光，然后看着还高兴。
1: 像咱们就是从来不会浪费食物的。
0: 对对对，我们从来都是光盘行动啊。那你就是比如说到这个厨房里哈，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儿，看着别人吃光了以后，你就觉得特别的高兴。那后来你慢慢做了餐饮以后，你没觉得做餐饮特别辛苦吗？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它是勤行。
2: 辛苦还是辛苦，但是还是跟自己的那个得到快乐作为比较吧，我觉得就是快乐会更多一点。
0: 嗯，
2: 交到一些新朋友啊，自己掌握一些新的技能，然后用一些不常见的食材，看起来奇奇怪怪的食材，做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那种高兴的感觉会马上把这些疲劳什么的一扫而光的。
0: 哦、
2: 嗯，
0: 那比如说你做这餐饮的话，你父母是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
2: 我父母还是支持吧，支持比较多、
0: 嗯，
2: 还是就是对我的身体比较担心一点，其他的也就这样，反正他们觉得能让我高兴就可以了。
0: 嗯，其实说到这个做餐饮有多辛苦啊，他、
1: 嗯、
0: 是怎么个勤行？其实呢，让高杰说说能够辛苦到什么程度。
2: 嗯、
0: 刚才你说一个睡觉的时间把我吓了一跳。
2: 辛苦啊，他这个分淡季旺季，像现在就是旺季了、
0: 嗯，
2: 那基本上一周的睡眠时间肯定不超过12小时。
0: 一周啊，
1: 一周7天，也就是平均到每天也就1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
0: 就是啊，那你能挺得住吗？
2: 还可以吧，还是那个高兴劲儿吧。这高兴劲儿一来，马上就是把这些疲劳一扫而光。
0: 但是这高兴劲儿，它可能随着时间慢慢消磨掉了。但是它也已经10年了，依然有这么大的兴致。
2: 对，
0: 这个真是，
2: 因为每天都有一些新的灵感来，
0: 嗯，
2: 然后把这些那个想法变成实际之后，还会有一个满足感。然后客人对你做出评价之后，还会有一个满足感，他会有一个互相激励的一个效果。像昨天晚上我还在就是研发新菜，或者把旧菜做改良，这种问题还在想这些事儿。
0: 嗯，
2: 这样就特别有意思。
1: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能理解这个高杰他刚才说的那个状态，就是有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在做，自己在坚持，尽管是身体上是疲惫的，
0: 嗯，
1: 但是精神上是得到了极大
0: 的
1: 愉悦和满足。正是因为有这种极大的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才能支撑自己这个在身体上的这些付出。
0: 嗯，好的，我相信了，我真的是相信，因为他对于这个饮食啊是太痴迷、太爱了，
2: 对，太喜欢了
0: 啊，太喜欢了啊。其实说到高杰呢，你从开始进入这个餐饮界啊，做这个餐馆，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有10年了，你大概都做过什么样的菜，或者说经历过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啊，菜系什么的？
2: 最早呢是就是凭着一腔热情吧，就是蛮干，等于是做了一个外卖那样的，做一些鸡腿饭、排骨饭一些，

0: 后来之所以不做，不是因为生意不好，是因为生意太好了，完全送不过来，做不过来，也不会处理那些食材。那年我记得是就是端午刚放假，那年刚变成法定假期，正好就是我们就守着大学放假了，然后我们的食材就全完了，就全坏了。然后正好也是太累了，像那会儿身体还不错呢，但是每天下午2点准时发烧那样的。
1: 哎呦，
0: 就因为不会做，就做就是客人点一份做一份，点一份做一份，其实那样到后来看是不对的。
1: 嗯，
0: 后来等于说又沉寂了2年吧，也去简单去学习学习，后来又系统的学习了3年，
1: 嗯，
0: 这才又重新开始做。正经得意这个品�牌从小店开始是我30岁，就是2年前才开始做的得意这个品牌。
1: 嗯，
0: 到现在也陆续换大店呀，过了3年的时间了，也是。
1: 嗯，等于就是说他这个整个的餐饮之路也并不是平坦的、
2: 嗯、
1: 啊。刚一开始做盒饭，到现在我还小馆咱们考察去了，还真弄得有声有色的，好像得有10几张桌子吧。
0: 对，16张桌子。
1: 而且最得意的是现在呢已经能够承接婚礼了，那不是一般的一个小馆了，
2: 就
1: 是吧，
2: 非常有特点，非常有味道的一个这个小馆儿。
1: 嗯，
2: 其实像刚才高杰说那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创业时候必经的一个道路。
1: 嗯，
2: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尤其像这个餐饮圈，可能没有专门的师傅会去教你怎么经营，怎么经营，怎么管理这个一些送配货的流程，包括一些制作的流程，都是要靠自己摔跟头。
1: 嗯，
2: 自己摔跟头，然后自己去总结。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尽量让大家少走弯路。
1: 对，实际上呢，原来咱们经常会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啊，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嗯、
1: 真是这么回事。其实你也是摔了很多的跟头，
0: 对，
1: 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
0: 是
1: 啊，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以后、
0: 嗯、
1: 然后现在慢慢的步入正轨了。所以看着这个高杰这小脸儿也挺干净啊，然后呢这个还老兴高采烈的，所以我刚才才知道人家是结婚，这能说吗？这个
2: 这
1: 我怎么抽马上就嘴就秃噜出去了。
2: 我就老说您这明年一定要开一档
1: 情感
2: 节
1: 目。人家俩人现在过得特好，10年了哈、啊、这个现在你跟你媳妇儿就是共同弄这个小馆是吧？
0: 对，共同弄这个小馆，然后还主要是我在吧，像他的话晚上就回去了那样、
1: 啊、
2: 我觉得
1: 好在就是没有孩子的话，俩人能全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生意上，也或者说这个餐馆
2: 多
1: 好，
2: 这是属于那个夫唱妇随、
1: 嗯、
2: 两个人开个夫妻小店，一块儿在这个生活上互相扶持，事业上也、
1: 嗯、
2: 也一起来打拼，我觉得
1: 没有什么牵挂。也
2: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感情状态、嗯、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可能是很多朋友非常艳羡的。
1: 没错没错，一种状态哈。
2: 对，
1: 嗯，好，这个老夫子说了，说饭是做啊，这个中午呢是凉皮黄瓜丝，
2: 嗨，
1: 老伴儿呢吃得开心，就是没有太多新鲜的菜肴。说谢谢读我的短信，没问题，您发来的话呢，我们如果有心意肯定会读啊。梅梅也说看来得意小馆的主人干的真是很得意啊，说为这样的80后来一个大大的赞，真好。
2: 嗯，能看到有这么多听众朋友为这个80后竖大拇指，我觉得身为80后的一员，我也是很开心的。
1: 没错没错。那实际上高杰呢，你在这个10年当中呢也接触了很多的菜系哈，
0: 对，
1: 不同的品种，
0: 对，
1: 最后你现在做的是好像是一个居酒屋似的那样的，
0: 对对对
1: 哈、
0: 嗯、
1: 以这个日料为主，
0: 对，
1: 但是比如说大家要点些什么披萨呀，或者说有其他的东西啊，你也会做，因为你都经历过，
0: 对对
1: 啊。你现在还在学习吗？
0: 我现在还在学习，这周末或者下周末吧、
1: 嗯、
0: 我还要再去学烘焙
1: 啊，
0: 这些东西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啊、掌握了一些东西，
1: 现在一般、一边的开着这你的饭馆，一边的还要继续学习。
0: 对，饭馆一些收入大部分也都投入到再学习啊，或者是买一些炊具啊，一些进一些新鲜食材上面了
1: 啊。哎，你是不是出去玩啊或怎么样看见这个跟餐饮有关的什么东西就走不动道啊？
0: 首先也很少出去玩，
2: 没
0: 时
2: 间，离不开。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现在最简单进货可以完全是供货商来送，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每天或者说每周去几次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在市场上看一些新鲜的食材。
1: 嗯，
0: 就是不是，它不是说这新鲜程度新鲜，它就是比较少见的那些食材啊，或者一些新的调料，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新的做法，看一些网友做的一些新的菜啊什么的。 然后总结归纳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到我的这些料理里边。
1: 嗯，你看多用心呐、啊！像一般的那个有些餐馆老板啊、
0: 嗯，
1: 他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自己不太参与了，因为他觉得累，
0: 嗯、
1: 找一经理啊，把他帮他盯着、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就问一问，自己根本有时候后厨都不进了、
0: 嗯。
1: 但是你是喜欢这个，
0: 我是真喜欢这个东西，
1: 上货什么都自己去，
0: 对，都自己去，然后跑堂啊、出餐啊，甚至刷碗我都要自己来。
1: 哦，
0: 虽然雇着说八个员工这样的，还有小时工似的，但是我还是愿意自己做。
1: 嗯，
0: 自己做安心一些，然后也更有满足感。
1: 嗯，我记着你上次跟我说过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关于三文鱼，
0: 嗯、
1: 是吧？三文鱼其实在市场上很多呢，都是半成品了，给你切好了弄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为了可能更好的把关的话呢，你就买完三文鱼以后自己来切自己中意的啊，这个好大小啊、薄厚啊等等啊。
0: 对对对。然后包括三文鱼有一些部分，如果市场上的那些人帮你去处理的话，会当一些废料，会丢掉，或者是有一些部分它切的位置可能不对，因为它要整片切下来它好看好卖，然后分量也重。像最简单就是三文鱼肚子下面那个大腹，就是两个下面的鱼鳍之间的一条，大概10厘米长3厘米宽的那一部分，那个是最肥的，那个市场人肯定是当废料去掉的，但那个东西其实做寿司那是最肥美的地方，那个东西我要留下来。然后包括一些鱼尾巴，一些没有花纹的地方，他可能觉得他卖不掉，但这个东西呢如果做成烤三文鱼就味道非常好了，然后呢客人也能尝到一些新鲜东西吧。然后包括三文鱼头的里面的一些部位，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些，就是新奇的一些料理，
1: 嗯，
0: 这些味道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很一般的食材，或者说大家已经不用它的这个食材、
0: 嗯、
1: 但是你能够做出不一样的味道，很新奇的味道。
0: 对 对, 对，
1: 这是你琢磨的一个结果。
0: 对，然后包括一些大块的一些鱼肉、
1: 嗯、
0: 也会尽量保持它完整的一些花纹，让它就是漂漂亮亮的呈现在客人面前，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如果要是那些商家帮你弄，他可能会把这些花纹裁成小块来卖这样的。
1: 嗯，所以就不用他们帮着，我自己来加工。
0: 对对对，
1: 也许我累点，但是呢、我能够按照我的想法呢出来很多新的东西啊。
0: 对，
1: 嗯，像刚才说的当中，我突然想起马丁老说的肥的噜的
2: 啊，就是肥的噜的这个三文
1: 鱼
2: 是大家都知道是我的最爱。其实说起这三文鱼，我还想请教一下那个高杰、
0: 嗯、
2: 因为昨天还是前天咱们饭点说吃的听众群里有一位朋友问大家说啊，说我在市场上买的说是新鲜的三文鱼，说但是我怎么拿回家切着吃了以后说这口感发糟啊，说这是为什么呀？
0: 啊，这个它有可能这个也是新鲜三文鱼，但它品质不好，不是说它不新鲜，而它是冰冻过的。
1: 对，
0: 它是冷冻三文鱼，
1: 它不是冰鲜的。
0: 对，它这东西到-4度它会像冻豆腐一样，它产生那个变化，里面产生孔洞，然后水分子会进去，会变成就里面含水量特别大、
2: 嗯、
0: 然后那细胞壁会破裂，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1: 就像蜂窝一样，
0: 蜂窝状的、
1: 嗯、不好吃了。
0: 嗯，这样的话不太适合就是生吃。生吃首先是安全，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冷冻过更安全，杀那些寄生虫之类的，但它就明显它是不油润，然后没有鱼味儿，这些东西
2: 就口感就会降低
0: 了。对，这种料的话应该是做一些熟制处理的、
1: 嗯、
0: 煎三文鱼啊，煮三文鱼，煲个汤啊什么的，这样可没什么问题。
1: 正好，
0: 嗯，
1: 一看他就是真喜欢，研究透了。
2: 对，
1: 你看，就像你刚才说这个，我曾经在一家就是特别没有名的一个卖卤煮的一个小店里面哈，我、那天突然想吃，然后我就进去了，要了一碗，哎呦，吃的我真恶心。后来我就大概有小半年都没动那个卤煮，它大概里边那些料有些都冰，就是不是冰鲜就冰冻的，然后全是黏的，你知道吧？里边那个肝也好，那肺也好，肠子也好，全是黏的。又吃的我就简直就一下吃伤了那一次、
0: 嗯、
1: 所以它那个料啊真的新鲜与否特别重要。
2: 对，尤其像这种冰冻的、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冰冻的鱼是可以吃的，
0: 是可以吃的。
2: 对,
0: 对，
2: 但是
1: 你怎么吃很
2: 一个是怎么吃，二一个说实话、
1: 嗯、
2: 因为它冰冻以后啊，它具体这个鱼的新鲜程度，就是到底是什么时间捕捞上来的，
1: 嗯，
2: 这个还是影响鱼的品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对，就冰冻的话它可以无限期冰冻， 它可能是三个月以前的，也可能是三年以前的，甚至三十年以前都有可能这种。
1: 嗯，
2: 哎，我就想知道，其实我也是非常爱吃三文鱼的，就爱吃到因为自己不会买，就那会儿不是老买牛油果，
1: 对，
2: 代替
1: 三文
2: 鱼。
1: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就市场上，就是您觉得，因为您自己也进货进料嘛，就是。

0: 场上一些大型的商超也好，还是大型的水产市场也好，比较合理的价位应该是在多少钱一斤左右啊？
1: 如果生吃的冰鲜三文鱼纯肉切好片儿的话，应该肯定在100左右了已经。
2: 嗯，
1: 因为我们进料的话，就是整条三文鱼带头带骨带皮的已经100多一公斤了，要去头去骨的话，这一条鱼最少去掉三四斤吧，就200多块钱成本就已经出去了。这样合到每斤肉上，还要再加一些，它的批发成本就应该超过80-90这样的了。
2: 嗯，你看，它是有成本要求的。
0: 对
2: 啊，食材为什么好啊？
0: 所以说，这个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是您在自己在这个商超里买一些三文鱼，如果它价格过于便宜的话，还是要多留个神。
2: 嗯，
0: 不排除商家这个贴本儿去做
2: 促销啊，
0: 但是
2: 也有可能。
0: 但是这种不可能成为常态。
2: 对对对，因为商议嘛，你得这个两边都能够有效益才能成为生意。你不可能这个消费者你都占了便宜，你觉得哟这么便宜，然后人家卖的这个东西的人呢老去赔本赚吆喝，这个生意就进行不下去，是吧？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说，它每样东西的话是有一定自己的一个成本的。
1: 对，它有成本在这儿的。而且今年开始，那个三文鱼的就是涨价钱涨得特别厉害，它这个是有一个季节性因素，还有一个人民币今年也贬值了。
2: 嗯，
1: 三文鱼今年已经涨价涨了4次了。
2: 嗯，
1: 就是上游供货商他们一吨已经就是5000、8000、10000的涨了4次，马上还要再涨。
2: 这三文鱼本身就不是咱们国家的这个。
1: 对，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它都属于鲑鱼类，但咱们所谓最正的那个三文鱼指的是大西洋鲑。
2: 嗯，
1: 是大西洋周围的一些国家呀海岛产的一些，它才叫正经的三文鱼。
2: 嗯，所以就进口的三文鱼的话那就更贵一些了。
1: 主要产地那就是挪威啊、冰岛啊、爱尔兰、那个部分。
2: 嗯，
1: 但现在很多都是南美的一些。
2: 嗯，
1: 那些可能品质上就差一些，然后运的那个路程也更远一些。
2: 对。健康师傅说了，说北京菜的鲸鱼抓炒，比如说溜肉片啊、包羊肉，还有滑溜里脊等等，应该多在这些菜式上的做一些文章。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哈。
0: 对，而且说实话，这些菜还是比较吃功夫的。
2: 对，
0: 这个
2: 手艺菜。
0: 对，我咱不是这个以后想开展那个学厨艺的活动吗？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像这种，对，像这种比较典型的又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经典菜系，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学习一下。
2: 没错。好了，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德意小馆的高杰，这位80后呢让我是另眼相看啊。
0: 嗯，
2: 好了，非常感谢高杰，也感谢马丁啊。
0: 好，谢谢，
2: 谢谢大家，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上回我们讲到，哲别轻取西凉，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击壤，这两个强国之间的生死搏斗已是命中注定。花剌子模这个国名是我们从今天原始中直译出来的，蒙古人称它为萨尔塔乌勒，意为外伤。原因很简单，在蒙古人眼中，花剌子模人都是经商高手。花剌子模人每每谈到祖先建国的艰难，都会流下激动的泪水。花剌子模本是西域阿姆河下游的一个古老国家，由于它既小又弱，在乱世之中只注重商业而不注重军事力量，所以经常以周边强大国家的奴隶的身份而为人所知。做了几个世纪别国的奴隶，到了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于是让花剌子模出了一个叫纳什帝金的人。此人做了十几年塞尔柱帝国国王的奴隶之后，凭借战功获得了主人的欣赏，于是封他为花剌子模最高军政长官，他成了花剌子模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国王，也是花剌子模帝国的开山老祖。花剌子模的前途一片光明，因为塞尔柱帝国正在衰败，对他已无法实行有效控制，但老天又玩弄了他。强大的西辽国开始在西域横冲直撞，他要求花剌子模臣服，纳什帝金的后代冲冠大怒。1124年，花剌子模和西辽国开战，结果惨败，只好承认西辽国是他主人这一事实。11世纪末，纳什帝金的第五代孙铁乞师大发神威，灭掉了塞尔柱帝国，将领地扩展到了波斯西部。1200年，铁乞师的儿子摩诃末继位，这是花剌子模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英主，他自身的光辉更因为和成吉思汗成为对手而名垂史册。摩诃末是个扩张狂人，在他继位的短短几年内，他就将帝国的疆域扩张了3倍。这个时候他实力雄厚，已经有资格和西辽谈独立自主的问题了。1209年，西辽国按惯例派使者到花剌子模收取高额的贡赋，摩诃末热情地接待了使者，并且用被他征服的国家的特产食物招待他的敌人。西辽使者立即发现了这个明目张胆的暗示，于是拿出了老大帝国使者的架子，向摩诃末咆哮了起来。摩诃末等的就是这个，他命人把使者杀掉，扔进了阿姆河，下令攻击西辽国边境。西辽国当时已经是枯枝败叶，摩诃末的进攻马上取得成效。1212年，西辽国已被驱出律取代，摩诃末顺利完成了花剌子模帝国的独立自主，他重新把他的帝国投入战场，开疆拓土，几年间便将花剌子模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在整个中亚、西亚，似乎已经没有国家可以与他抗衡。摩诃末志得意满，突然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在东方，和他几乎同时创造奇迹的成吉思汗已经征

服金国。摩诃末在成吉思汗征服金国前，制定着一个惊人的东征金国计划。可当时的计划才制定了一半，就传来了金国被一个蒙古人征服的消息，这让他如丧考妣。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人。为了探听虚实，1215年春，他派出了一个间谍使团，来到刚被成吉思汗占领的金国中都。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了解程度远比摩诃末对大蒙古国要深许多。多年来，成吉思汗一直通过西方的商人来打探西方的消息。花剌子模的风生水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如果能和这个商业帝国建立好关系，他的大蒙古国将获益匪浅。于是他在北京附近热情地接待了这个使团。使团团长对成吉思汗吹嘘了一会儿他们的君王摩诃末。成吉思汗没有吹嘘自己，而是让他们参观中都。在这次有几个蒙古人充当导游的参观之中，花剌子模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眼中的中都城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尸体和正在运送尸体的独轮车，四处可见的烟火正在焚烧着这座世界名城。花剌子模一面参观，一面用手捂着鼻子，以抵制漫天的恶臭。参观完毕之后，成吉思汗问他们：“我的力量如何？”使团团长惊恐地点头。成吉思汗微笑，语气轻柔地对他们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国的疆域没有直接的冲突，因此应该和平共处，保护彼此的商业往来。”使者团心有余悸地回到了花剌子模。摩诃末立即召见他们，问中国那边到底如何。使者团团长沉痛地回答道：“已经被成吉思汗征服，整个中国北方都已是蒙古人的天下了。”摩诃末摇了摇头：“既生我，何生什么成吉思汗呢？”使者团团长又说：“成吉思汗希望和我们建立商业往来，以我之见，他是真心实意的。据我观察，蒙古境内商业匮乏，靠抢劫度日。成吉思汗英明，把抢劫来的钱财放高利贷给各地的商人，这是他希望用商业振兴国家的证明啊。”摩诃末从沉思中醒了过来，摇头说：“按你们所说，蒙古人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恐怕他们本人也知道自己不是经商的料，所以成吉思汗到底打什么鬼主意，你们还没有搞明白呀。”摩诃末分析得非常有道理。在花剌子模人的心中，蒙古人就是一群不会用脑子的野蛮人，打架斗殴还可以，让他们经商也太勉为其难了。花剌子模人还把蒙古看成是荒僻贫穷之地，而蒙古人则是些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下面发生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刻板印象的证明。三个花剌子模商人想穿过蒙古到金国，但金国北方已成了蒙古人的土地，所以他们没有被带到金国皇帝面前，而是被带到了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宴会举行到高潮时，成吉思汗让他们把携带的商品拿出来看一看。他说如果自己看上了什么，价钱不是问题。三个商人鄙夷的一笑，就把随身携带的铝金之丝等手工品摆到了桌子上。当成吉思汗指着一个玉镯询问价钱时，其中一个商人喊出了比市场价高出10倍的价钱。成吉思汗一愣，这个商人就傲慢地说：“这些东西只有我们花剌子模有，所以价格高也在所难免。”成吉思汗冷笑，命人带着这个人到他的府。

0: 库中去看一看他收藏的那些贵重的物品。这个自大的商人顿时被眼前如山一样的商品惊得目瞪口呆。这名商人回到饭局上时已经不能说话，脸色苍白如纸，双手哆嗦，像是得了羊癫疯。另外两名商人发现了苗头不太对，所以面对成吉思汗的询价，死都不说价格，并且狡猾地说相信成吉思汗会慷慨地给出合理的价格。成吉思汗注意到了花剌子模商人的狡猾，但是的确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他给出了非常高的价格，购买了三位商人所有的物品。宴会结束之后，成吉思汗带着三个商人来到了他珍贵物品的储藏室，这里有如海洋一般的丝织品，比他们带来的要强一万倍，还有如棒球一样大的黄金球，篮球一样大的水晶球。三个人完全傻眼，回到花剌子模后几个月内都没有恢复心智。三个商人回国前，成吉思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不要看我那些珍品堆积如山，可他们都是收藏品而不是流通货物。我们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缺少太多的商品，所以我希望贵国人民能和我们建立商业的往来，你们尽管放心，我将给你们极大的优惠。三个商人走后，成吉思汗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摩诃末曾派使团来过，他也应该还礼。于是1217年年末，他派出了一个使团，带了大批珍宝和一封信给摩诃末，去了花剌子模。使团的三个领导者都是花剌子模的人，为成吉思汗效力了几十年，成吉思汗派他们出使花剌子模，可能是想借助他们的籍贯拉近他们和花剌子模的人民，特别是和摩诃末的距离。1218年春，使团抵达了花剌子模首都萨马尔罕，他们携带的礼物由100匹骆驼和一辆图式鲜艳、驾着2匹西藏才有的牦牛的大车载来，从他们在萨马尔罕的临时住所一直摆到了摩诃末的皇宫。这些礼物都是摩诃末非常在意的，几吨黄金、金条、玉石、象牙，尤其是如蝉翼的丝织品，实在让摩诃末开了眼界。不过他毕竟是强大帝国的君主，所以他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对着如山的财宝手舞足蹈，他告诉自己应该表现出一个强大帝国君主的气质来，态度冷淡，若有所思地坐在高大的椅子上，半合着眼帘。成吉思汗使团中一个叫做马哈木的人站了出来，向摩诃末鞠躬，然后高声地说道，大蒙古国君主伟大的成吉思汗派遣我们特别使团到这里来敦睦邦交，联络和平和友好的关系，成吉思汗准备这些礼物给花剌子模君主表示心意，吩咐我们转达他的旨意。摩诃末半合的眼帘跳了一下，示意使者们可以开始。马哈木展开了一张羊皮纸卷，宣读道，我根据各方报告知道你圣位崇高，国势强盛，统治了世界上一大部分国家的土地，因此我觉得和你摩诃末敦睦邦交是我的义务，因为我爱你，就如同爱我最小的儿子一般。什么？摩诃末半合的眼猛然地弹开，比平时大出了一倍，他的胡子抖了起来，脸色像是被人兜头照了一盆狗血，泛着紫青色的光。我是他儿子。他从椅子上欠着身子，好像要站起来，但终究没有站起来，这是大国君主的风范。马哈木没有被摩诃末的表情吓到，继续地念，当然你也应该知道，我已经征服中国，又和你做了邻居，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我以地大物博，不必再去侵犯任何人的土地。伟大的摩诃末，如果你同意你我两国在各自的地盘上替对方的商人开放一条自由通路，那么我相信双方都有利。在这一方面，我相信双方都会心满意足。摩诃末端坐不动，并不是他气已消，而是他仍然不知道成吉思汗在打什么鬼主意。他的气不消完全可以理解，在蒙古人语境中，儿子一词并没有骂人的意思，而是希望双方建立友好关系。可在其他人的世界，当然也包括摩诃末的世界，这就是骂人的话。然而摩诃末能忍住没有把这群使者拉去斩首，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平常之人。当他端坐不动时，他的顾问及时提醒了他，他马上缓过神来，懒洋洋的，仿佛要驱赶眼前的苍蝇一样的挥了挥手。马上有人扯起嗓子喊道：觐见完毕，使臣撤开，等候命令。当天傍晚，摩诃末的命令就悄悄地来到了使团暂住地，命马哈木深夜觐见。深夜，马哈木跟着一个摩诃末的亲信走过沉睡的萨马尔罕大街，进了一堵有铁门的后墙里。马哈木知道这是摩诃末在皇宫之外的一处隐秘场所，他神经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神秘的觐见。进了一个点满蜡烛的光明的房间里，马哈木看到摩诃末端坐在一个断垫子上，微闭着双眼。听到脚步，他睁开了眼睛，指着面前的一个断垫子，命令马哈木坐下。马哈木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摩诃末盯着他，语气很低，但字字入耳：我查过你的底细，你就出生在这座城市，你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你很年轻时就躲避战乱去做生意，后来跟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器重你。马哈木连连点头。
1: 摩诃末突然提高了音量：你作为伊斯兰教徒，你应该向我表明你的灵魂、智慧和事业是站在哪一边的，是伊斯兰世界这一边，还是伊斯兰的敌人那一边？
0: 马哈木用伊斯兰传统摸着胡子说：我对我的胡子起誓，我以我的整个生命替伊斯兰土地上的统治者效劳，万死不辞。摩诃末很满意，从手腕的金珠上摘下一颗大珍珠递给马哈木：如果你回答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颗珍珠就是你的了。
1: 马哈木接过珍珠，珍珠立即发出耀眼的光芒。
0: 摩诃末的声音又响起：如果你敢对我撒谎，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马哈木把珍珠恭敬地放到了膝前：您问吧，凡是我知道的绝不保留。
0: 摩诃末问：成吉思汗是什么样的人？
1: 马哈木回答道：他的个子并不高，前额高耸，有着长而狭窄的胡须和黄色而不转动的眼珠，当他兴奋或者是愤怒时，眼睛里面会放出耀眼的红光。
0: 他现在已经是60多岁，他步伐沉重，举止迟缓，像一头狗熊，但他狡猾的却像狐狸，狠毒的像沙漠里的眼镜蛇，孜孜不倦的如同骆驼。所有的将军和士兵都敬畏他，比敬畏烈火和雷霆还要厉害。如果他命令一个将士向100个敌人攻击，那这个战士会毫不迟疑地拔刀而起。
1: 摩诃末打断了马哈木的话：难道他的将士不怕死吗？
0: 怕死，可他们都相信会打胜仗，因为成吉思汗永远打胜仗。 摩诃

0: 半信半疑地笑了笑，哼，我也是久经沙场，从未遇到过百战百胜的人，你还是说说他是如何发迹的吧。马哈木添油加醋，先把成吉思汗青少年时代说得凄惨无比，接着把成吉思汗的发迹史说得天神下凡，最后把成吉思汗的功成名就说成了天命所属。摩诃末越听越不耐烦，制止了马哈木的唾沫横飞，问道，成吉思汗说他现在已经是强大中国的主人翁，并且占领了中国的京城，这件事儿是事实还是瞎吹牛？马哈木激动地回答，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样重大的事儿如何瞒得住呢？就算是这样吧，摩诃末轻描淡写地说，不过你可知道我的国土有多么的广大，我的军队比海里的水滴还多，他怎么就敢把我称为他的儿子呢？你老实地告诉我，他到底有多少兵力？马哈木看到摩诃末的眼里露出了杀气，急忙恭敬温顺地回答，您的兵力如果是太阳，那成吉思汗的兵力不过是一轮月亮。摩诃末死死地盯着马哈木的眼睛，盯了几分钟，终于确信马哈木没有撒谎，这才露出得意满意的笑容。摩诃末一直以来深信自己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有持续不断的胜利作为论据。花剌子模的士兵主要有两种人，一是突厥与波斯混血的土库曼人，一是康里的突厥人，尤其是康里兵团骁勇善战，能以一敌十，让西域各小国闻风丧胆。他只要随便一个命令，就能迅速集结起40万精兵。这40万精兵在他看来，能横扫当时所知的世界。他那紧绷的神经此时终于松懈，心情一好，他的语气也好了很多。他让马哈木收起那颗珍珠，你要为你的祖国做点事儿，回去之后要充当我的间谍，把成吉思汗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报告。马哈木会充当摩诃末的间谍吗？成吉思汗又从使者团获得了什么情报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马三立拜师周德山之后，正式走上了相声道路。由于天资聪颖，又加上家庭的熏陶，马三立的进步相当之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面对着马三立的进步，师傅周德山却发愁了，他决定要难为难为自己的徒弟。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三立拜师后，就跟随师傅在莲星茶社说相声。有一个阶段，周德山发现马三立在掌声与赞许夸奖声中开始沾沾自喜，有时候甚至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作为师傅，周德山看在眼里，愁在心中。于是周先生想到了一个高招，要难为难为自己的徒弟。究竟是什么高招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学李多奎》，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6: 这个晚会啊，有人给我刚才出个难题啊，说您那唱一段啊，我们相声行业叫柳活，一般这个相声演员还都没听见过我使这个柳活，我净是说功夫的活，我净说不唱。哎，要是他们这个五六岁像陈玉泉他们、罗文硕他们，哎，他们还能听过我使这个唱活，因为我不能唱，我唱的难听，我就唱完了，我嗓子痛快，你们耳朵都受不了，特别难听。唱我也不唱别的，我们这就是相声里的唱的，就是什么黄鹤楼啊、汾河湾呐、这就叫唱功活。在那个一边一边仨站门，这也是把它改行，把它改行，这是柳活，这是唱功活。哎，最近这我30来岁的时候，我就使这活，唱把它改行。我现在70多了，我就不唱这，因为咱们唱的比人难听，你别给人糟蹋，唱的我自己我不是没羞没臊的人，舔着脸那唱，我唱你们真难听，真受不了。我也不敢，没那胆，你们敢听吗？真能咬得住牙啊，咬得住牙，这是能经得住这考验啊，能经得住这个耳膜的考验，那我就给你们唱啊。唱什么别的唱不了，还就唱这个就原有的相声里的活吧啊。这个我当时我30来岁使这个站门啊，什么八里改行啊，什么的道号叫飞行啊，这种唱八里改行呢，是我使8分现在让我使8分呢，我绝对是使不了了。八大改行嘛，是卖西瓜，金少山卖西瓜呀，是这个李吉瑞卖包子，刘宝全卖粥，是李多奎卖菜，梅兰芳卖花，8分呢，就是我今儿我小两句试试，也像你唱的不是味儿啊，小两句就小这个卖菜，小李多奎嘛。一般我们同行使都那时候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使都是按照这个 玉皇后那个调叫那个叫那个啊，唱那么个调吧。香菜紫菜辣青椒，那个就是。

卖黄瓜的苦啊，苦嘛可不要，都这么使。我当初使这个呢，我不按这个玉皇后这个四句散板唱，我唱呢当初是唱那个过关见娘那份儿，就是那个就是四郎探母啊，杨四郎见着那个佘太君了，那个一见鲛人泪满腮，是那个把那个调改成他卖菜，一见鲛人泪满腮，哎，一见。

后边呢再卖这菜呢就唱那个流水了，流水板了，就是那个佘太君冲这个杨四郎他说，点点珠泪洒下来，沙滩会一成败。我唱的，我小李多奎唱啊，您听听啊，小李多奎啊，像不像您听啊？李多奎，点珠泪啊。如果人家听着不像啊，我小的不像，这不是录好了音了吗？你在家听去，听着只要听着不像李多奎，你把收音机砸了，你把半导体摔了，不算你不对啊，我绝不挠你啊，别摔别砸，准不像，能像得了吗？李德奎能力我没想好，李德奎的毛病我会，爱闭眼，爱晃脑袋，就闭眼砸横，那我把他那点我会了，人家好地方我一点没记住。就是见着杨四郎了吗？佘太君见杨四郎，点点珠泪洒下来，这番啊，挺大，我按照那么唱，唱不好，绝对对不了啊。

怀，而二哥断剑下是名扑阳台，而三哥骂他是如泥块，我的儿你失落翻旁一时无再未曾回来，唯有儿无敌把心情改，待发修行出就在舞台，而六弟镇守三关挂了帅，最炮弹而七弟在北盘红，他绑在八角树上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乱。

这里头给你毛点。还是这调，还是这流水板，就不是点点如来撒下来了，就是尊声列位听明白，也还是这个尊声列位细听啊，可听开怀。我把词儿先说出来，你们先听着啊。我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第二是西葫芦，二西葫没羊肉，无法安排。第三是撇咧，三撇咧拌着是碟儿凉菜，水萝卜了，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唯有这黄瓜它是绿色，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的家去，咔嚓一刀一刀一刀，刀刀无血把它切开，外紫里白。要换了一早晨无人来买，这买是烙腔啊，就这儿买，就这儿啊，咱们唱诗就这儿啊，点点缀跟那一样，折也一样啊，是调门也得一样，板也一样，字儿还得要对，字儿还得对着啊，点点珠泪洒下来，尊声列位听开怀，就每句字儿都得跟那对着啊。

切的买，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裂半桌是点凉菜，小燕儿难睡萝卜掐头去被包下皮儿来，没有这黄瓜汤是绿柴，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还有那青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大茄子你买的家具咔嚓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刀刀五鞋把它切开。

正在捧哏的吆喝，哎，卖菜的，我的儿啊，然后他找包袱这么叠。他这段呢，他不好唱什么，他对字儿跟那字儿是一样的，哪句都得恰当，主要得一样。那是点点。

0: 忙唱起来词坏，这倭瓜穗根儿大不能切着卖，而二哥短剑下是命赴阳台，而西湖美羊肉是无法安排，而三哥马踏是如泥块，三撇脸板中是点凉菜，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时无代未曾回来，小婴儿难睡落不下头，岂为抱下皮儿来，没有儿无地把心情盖，没有这黄瓜汤十里晒，带发修行出家带舞台，老了苦了你赶紧送回来，这多恰当。
1: 唇齿牙喉舌，
2: 哎，
1: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0: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食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4: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5: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呐。
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4: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6: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天演出啊，师傅对马三立说，今儿师傅高兴，给我徒弟捧一个。马三立一听更高兴了，他走到师傅身边，师傅，咱爷俩使人吗？随便。马三立只顾得高兴了，丝毫没有体会师傅这随便两个字的意思，爷俩就这么上台了。台下的观众一看是周爷亲自给徒弟量活，更高兴了，掌声喝彩声是不绝于耳，电话使得相当顺手。马三立心中十分得意，心想入了正活，得比这电话效果还好。然而事情完全出乎了马三立的意料，他本来想说六口人这个段子，于是就问师傅，您家几口人呢？没想到周德山说，我光棍一个人。马三立心想，师傅可能不想让自己说六口人，没关系。俩人一边说着，马三立又找了个节骨眼问，您吃了吗？周德山心想，成，又想入报菜名，三立你入不进去。我吃饱了。周德山一句话又把马三立给堵回去了，没办法，接着转吧。转来转去啊，马三立又找了个节骨眼，您在哪儿住呀？周德山一听，好，要改夸住宅，嘿嘿，我呀，我住树屋上。就这么三绕两绕，马三立可傻

0: 发芽了，他该怎么办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二位合说的钓鱼，然后咱们再接着说。
1: 把功夫下到了，自然就成
2: 啊，这倒对。
1: 净说大话不行。
2: 哦，
1: 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门不是也不成。
2: 是，
1: 各行各界全算上。
2: 哦，
1: 不许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2: 才好。
1: 世人不服，
2: 嗯，
1: 谁都瞧不起，
2: 嗯，
1: 净说大话，宁可迟早拿点真格的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
2: 那
1: 世界的人都得现世。
2: 是的，
1: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2: 是吗？
1: 不服人是这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
2: 哦，
1: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2: 可不是吗？
1: 绝不能成功。
2: 嗯嗯，
1: 平常小事也这样。
2: 哦，
1: 你街坊那谁，你街坊有一个
2: 怎么的，
1: 就说大话。
2: 哦，
1: 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
2: 嗯嗯，
1: 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2: 你想，
1: 哎，谁都瞧不起。
2: 哦，
1: 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一大杂院，好几家街坊。
2: 嗯，
1: 礼拜你都不上班。
2: 哦，
1: 都是工人啊，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反正都是工人。礼拜呢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
2: 啊，
1: 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2: 哦，钓鱼。
1: 哎，钓鱼。
2: 消遣呢？
1: 发财的钓鱼。
2: 好，
1: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
2: 嗯，
1: 和这位呢说大话，这个。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爱，可说大话，瞧不起别人。他媳妇说：“你看人家王大哥跟刘子白，人家礼拜啊，人家玩去，人总钓鱼去。
2: 嗯，
1: 你看人家总一出闹鱼就窜一趟，
2: 多好。
1: 你看你总在家闷着，
2: 嗯，
1: 你要钓点鱼来，咱不也闹鱼吗？
2: 哎，
1: 他呢根本就不会，那是技术啊。”
2: 是啊，
1: 技术啊。
2: 哎，
1: 那逮蛐蛐跟那个钓鱼是这类，你外行，你逮的试试。
2: 哦，得会。
1: 蛐蛐跑你逮不着。
2: 嗯嗯，
1: 你不会不成，你得行去。
2: 是，
1: 他根本就不行啊，说大话。嗨，我呀，我告诉你啊，我不钓。我要钓鱼去，我要去啊，他妈买完
2: 哟。
1: 告诉你啊，河里啊，告诉你啊，有多少鱼都是我的。哎，都得归我。
2: 好嘛，
1: 别人啊买完。
2: 是啊，
1: 这大话他自己去钓鱼，别人一个钓不了，都得归他。他媳妇很高兴，那你去啊，买个鱼干不两块钱买好的，你钓去。
2: 哎，
1: 给买吧。买了，买他得去鱼啊。
2: 那是
1: 啊，也得钓得来啊。
2: 哟，
1: 外行自能说大话啊。
2: 嗨，
1: 扛上鱼竿，拿个篮子去吧。
2: 嗯，
1: 告诉媳妇你给我烙俩汤饼吧。
2: 哦，
1: 我都不回来吃饭了，你给我烙俩汤饼。
2: 好，
1: 多来点红汤。
2: 嗯，
1: 大袋的拿俩汤饼，提篮子扛鱼竿去了。
2: 去吧，
1: 钓去了。
2: 怎么样，
1: 也得钓来。
2: 有
1: 白耗了一天，晒得可直了眼
2: 啊，
1: 回来了。
2: 有
1: 街坊人家王大伯、刘大哥人全钓来了。
2: 嗯嗯，
1: 人钓个一斤的、半斤、二斤的全有，他没有。进门怎么办？
2: 怎么办？
1: 他有的说。
2: 说什么？
1: 我媳妇一瞧，怎么样？嗨，小孩啊，净喝洗澡。
2: 有。
1: 我呀，白点看着我，咱不敢瞎勾子。哈，躲小孩脑袋见骂呢。我一个没掉，一个没掉，怎么回事呢？河里小孩洗澡。
2: 哦，给搅和了。
1: 媳妇说：“你换个地方，
2: 哎，
1: 看小孩洗澡，你不许挪挪，上憋处吗？
2: 就是，
1: 我说我不在这吃汤饼了吗？吃完汤饼，我看够师傅了，赶快回吧。
2: 好，
1: 嗯、下礼拜又得去啊，
2: 去吧。
1: 下礼拜又去了，
2: 嗯，
1: 白耗一天
2: 啊，
1: 还是一个鱼没钓着，
2: 哟，
1: 没钓着，怎么办呢？
2: 嗯，
1: 汤饼也吃了，
2: 哟，
1: 又啃俩汤饼，
2: 好。”
1: 鱼也没钓来，进门还有的说，
2: 还说什么？
1: 媳妇说怎么样了？怎么样？这儿也风啊，告诉你啊，
2: 我刮风了，
1: 就怕这这大风，这风这一刮，你这鱼全跑了。这媳妇人怎么钓来呢？他们干啦，他们干啦。
2: 哦，
1: 我大河沿，我大河沿，我这大河沿，他大河沿，
2: 好嘛。
1: 再到礼拜又得去呀，
2: 还得去。
1: 我去吧。
2: 嗯，
1: 你给我唠唠仨，他明白。

0: 拿仨糖饼。
1: 哎呦，
0: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一想啊，白费。
1: 怎么？
0: 准还是白去？
1: 哎呦，
0: 自己知道，白费，准白费。去了掉一个掉不来。哎，今儿回去还说嘛呢？
1: 就说是，
0: 干脆
1: 怎么办？
0: 鱼市。
1: 哎，鱼市，干嘛去？
0: 买鱼。
1: 哎，买鱼。
0: 哎，
1: 好嘛，
0: 到鱼市看看。
1: 嗯。
0: 于是这卖鱼的一盆一盆的大的小的那正挑呢。
1: 哦，
0: 他过去了。嗯，多少钱一斤？这鲫鱼多少钱？
1: 嗯，
0: 卖鱼小也纳闷，扛鱼竿买鱼没有，很少。
1: 嗯，
0: 来四斤。
1: 嚯，
0: 来四斤。
1: 嗯，
0: 看见四斤、嗯、够吗？够吗？够吗？没错，你啊，少两发我十斤，你看见没有？
1: 好，
0: 你看见没有？你看见秤，你看见没有？哎，高哥，我看差点四不够，喊你四斤，少不了，我再饶你一个，
1: 啊，
0: 又多饶一条。
1: 好，
0: 到篮里，到篮里，提着篮子扛鱼竿回来了。
1: 哦，
0: 今儿回来快，稳拿，到时准拿来。
1: 是啊，
0: 人街坊都没回来呢，他回来了。
1: 好、
0: 哦，他媳妇说：“哎呦，回来了，嗨，回来了，我稳拿。”稳拿呀！
1: 啊，
0: 到那稳拿，看见没？
1: 是啊，
0: 拿盆，倒点凉水。
1: 嗯，
0: 端个大盆倒凉水，哗倒里了，嚯，真不少
1: 啊，
0: 挺好。街坊也看看，嘿，街坊一瞧，真不错。
1: 嗯、
0: 啊，都一边大啊。
1: 哎，是啊，啊一边大。
0: 嗯，买的跟钓的不一样。
1: 对，
0: 可不。掉来它有大有小，
1: 哎，
0: 就一边大。街坊那个大婶儿过来，抱着孩子过来看看。
1: 嗯，
0: 呵，这鱼啊，不少
1: 啊，
0: 喝二斤多，喝二斤多。
1: 哎，
0: 这句话他气二斤多，这四斤还捞一个了。
1: 哎，是啊。
2: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合作的钓鱼。马三立看师傅始终不给他入活的机会，又回想起最近一段时期的表现，他明白了，师傅是要让自己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最后实在被逼急了，马三立又问了一句：“您有事儿吗？”周先生看看他：“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您歇着吧。”马三立自己在台上开说单口相声了，虽然最后也算圆满完成了演出，但这次深刻的教训啊，让马三立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无止境。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5: 这些英雄且不讲；
6: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7: 张老汉今年；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8: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7: 宇宙
0: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9: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10: 岁月风云，
9: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1: 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喜欢听相声。相声大师侯宝林也说过，如果当初没有毛主席这样热爱相声的观众，也许相声这种文艺形式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加式微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述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声走进中南海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首先我们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为我们回忆一下当初他们为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的情景。
12: 毛主席啊，跳舞，由总政歌舞团的乐队伴奏，歌舞团的演员伴舞，他跳完了累了，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给演相声。
11: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的一员，相声大师马季也多次进入中南海为领导人表演相声。下面就让我们通过马季生前的采访录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景。
13: 秘书呢也直接跟我们讲，这个给这些领导人演出呢，怎么可乐你们怎么演啊，你们不要考虑政治内容，这些领导不需要你们教育，你要让他们愉快起来，轻松起来，你们就达到目的。
11: 相声大师马季生前说啊，毛主席非常喜欢拔牙这个老段子，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等相声名家都给主席说过。不过要说起毛主席喜欢马季表演的段子，那就要说装小嘴了。毛主席的秘书曾经对马季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录音给他听。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相声装小嘴。
14: 说相声啊，主要得让大家笑，
15: 老师
14: 对不对，这个笑就不容易。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
15: 哎，
14: 你不夸张他就不乐了，
15: 那是
14: 是吧。但是夸张不能过火，
15: 一过火那就夸大，
14: 夸大人家听起来就不真实，
15: 他就不乐。
14: 甭管写什么文章都是这样，
15: 是
14: 啊。你看过去有一些老学究写文章夸张的过火。
15: 老学究？
14: 老学究
15: 什么样？
14: 戴帽头，留小辫，穿长袍，套着马褂，
15: 是
14: 啊。一走三摇晃，他跟现代人走道不一样。
15: 他怎么走道？
14: 走起道都这样。
16: 老学究啊。
14: 要不怎么那老学究都不爱长虱子呀？
15: 那怎么回事？
14: 全抖楞出去了。
15: 抖楞出去了。
14: 就这种文人写起文章夸张太过火了。
15: 他们写什么文章夸张过火啊？
14: 你比如说啊，他形容女同志漂亮，他这样说， 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是杨柳细腰赛笔管。
15: 哎，这我知道。
14: 你知道
15: 这叫美人字儿，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那是标准的美人。
14: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
15: 妖精
14: 不好看，你仔细分析嘛。啊，不好看。
15: 怎么不好看呢？
14: 啊，
15: 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14: 什么眉？柳叶眉。
15: 柳叶眉啊，
14: 柳树叶子眉毛，又绿又长，那玩意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
15: 嗯，
14: 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15: 嗯，
14: 你给这玩意翻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看看，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15: 嗯，不知道呢，
14: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
15: 这成水缸了，这
14: 不好看。
15: 哎，杏核眼好看。
14: 杏核眼也不配啊。
15: 怎么不配？
14: 那么俩大眉毛，
15: 嗯，
14: 配俩小黄眼珠啊。你看那杏核眼顶多有他这四分之一大。你说那玩意儿能好看吗？
15: 哎，杏核眼也不好看，樱桃小口好看。
14: 樱桃小口
15: 啊，口似樱桃嘛。
14: 哦，这个嘴小的跟樱桃一样
15: 啊。
14: 大个山樱桃才多大？
15: 嗯，
14: 指甲盖这么大吧？
15: 也就这么大，
14: 是这么点嘴。那我怎么吃饭呢？
15: 你往里爬了呀？
14: 一爬了全脖领子里去了。
15: 那就不能吃饭了。
14: 吃饭不行，
15: 吃什么？
14: 吃炸酱面还对付着。
15: 炸酱面，
14: 哎，你看，把面煮好了，把酱搁里头和匀了，夹起一条搁在这儿，别爬了，使劲往里嘬。这样能吃饱了
15: 啊，吃饱了。
14: 可是吃饱了它也不舒服。
15: 那怎么回事啊？
14: 那面是进去了
15: 啊，
14: 那酱满挤在外头了。
15: 不怎么样，那也不卫生啊。
14: 是啊。
15: 哎
14: 啊，
15: 那个杨柳细腰赛笔管好啊。
14: 哦，说女同志这个腰线细
15: 啊，
14: 细得有一定的限度。
15: 嗯，
14: 你不能细得跟笔管似的。你这么高一人，你中间腰就这么粗，站着打画啊。
15: 是啊，那支不住我。
14: 是啊，你还甭说铅笔钢笔，
15: 嗯，
14: 你就说大抓笔。
15: 哦，
14: 写这么大字那个，
15: 嗯
14: 啊，他这样拿着写是吧，
15: 大抓笔。
14: 哎，就这笔杆也就这么粗，
15: 也就那么粗。
14: 我这么高一个人
15: 啊，
14: 上面这么粗，底下这么粗，中间对啊。这老远一看这是葫芦啊，这个
15: 葫芦。
14: 是啊，你说长这么细的腰，那玩意有什么好处啊？
15: 像你这么说，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14: 也别说，要长这么细腰，跳舞的时候倒有点好处。
15: 跳舞的时候
14: 啊，跳舞的时候你甭扶着跳了，
15: 那怎么跳？
14: 举着就跳了。
15: 举着呀？
14: 扶去这样没别的好处。
15: 是啊。
14: 这就是夸张的过火了。
15: 哎，不真实了。
14: 是不是？
15: 嗯。
14: 可是现在咱们有些女同志啊，总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15: 是啊。
14: 哎，总认为自己长得呀，不是那么她就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15: 啊。
14: 有这样思想的女同志咱们也看得出来。
15: 那怎么看得出来啊？
14: 凡是有这样思想的同志，我们只要一说到这儿，她那嘴皮也发干。那别舔啊，别。没有，今儿来的这些位女同志啊，是一位都没有。
15: 哎，对了，今儿来的没有
14: 一位都没有。我说的都是那哪儿的？
15: 哪儿的？
14: 都是那天津。

0: 呢。
1: 哦，
0: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一出门的时候就得装着点小嘴儿，
1: 装着点小嘴儿
0: 啊，瞧见人过来赶紧撅起来。
1: 哦，就这么把嘴撅起来，
0: 我这不就小了吗？
1: 那他不说话吗？
0: 说话呀，
1: 他一说话那嘴不就得张开了吗？
0: 他说那小口型的字儿，不张嘴的那字儿。
1: 哦，那万一他要碰上大口型的字儿怎么办呢？
0: 想办法措词给他措过去。
1: 还能措词啊？
0: 你不信啊，咱们俩在这试一试。
1: 嗯，
0: 我就来那装小嘴的那姑娘。
1: 嗯，
0: 你打那边过来，你问我点什么事儿，你看我回答你的像话，我这嘴还大不了。
1: 是啊。
0: 哎，
1: 那行，
0: 咱俩试试。
1: 来这就撅起来了。姑娘，你贵姓啊？
2: 姓胡。
1: 姓胡，
0: 这小口型的。
1: 你在哪儿住啊？
2: 成都。
1: 好嘛，这一下跑成都去了。你今年多大了？
2: 25。
1: 你属什么的呀？
2: 属虎。
1: 不对了。
2: 嗯，
1: 25是属马的。
0: 嗯，一马就大了。
1: 怕嘴大连属性都改了。你在哪儿工作呀？
2: 俱乐部。
1: 俱乐部。你在俱乐部里干什么呀？
2: 秘书。
1: 俱乐部里有秘书吗？您这秘书都管什么呀？
2: 嗯，跳舞。
1: 好嘛，这秘书就管跳舞。你家里头敬什么人呢？
2: 有父母。
1: 好嘛，全俩字儿，父母、秘书、跳舞，全俩字儿的。你有兄弟姊妹什么的吗？这可倒省事啊。你有没有对象啊？
2: 阅读。
1: 阅读是什么话？
0: 外国话。你不懂吗？
1: 连外国话都出来了。你哎，那天你陪那男同志上哪儿去了？那是谁啊？
2: 二叔。
1: 哦，那是你二叔啊。你跟你二叔上什么地方去了？
2: 上百
1: 啊，
2: 上百货楼。
1: 又不对了。
2: 嗯，
1: 那是百货大楼啊。
0: 于大了个。
1: 对呀、啊、你跟你二叔上百货大楼买什么去了？
2: 买醋。
1: 百货大楼里卖醋。你买醋吃什么呀？
2: 吃烤白薯。
1: 烤白薯蘸醋吃啊。哎，
2: 嗯，
1: 姑娘，你打那醋呢？
0: 我全撒。
3: 这就是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装小嘴儿》。毛主席喜欢听相声，尤其是传统相声，这让相声名家赵世忠印象极为深刻。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赵世忠生前的采访录音。
4: 主席说的不听心的，我说当着主席说传统的行没问题，你说放心。演的我跟赵振铎我们俩人啊都没得说了，都没得说了，说我们俩不会了，别的传统的我们俩都说完了，能不能给主席说一段新的。那秘书说不行，主席就不听新的，就听旧的。那听旧的我们俩都说完了，主席都听过了，没关系，翻头重新说。
3: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片段《八扇屏》。
5: 完不了，我越想越生气，我要媳妇打你一通吧。
6: 什么？
5: 打人？
6: 我
5: 要怕打不过你。
6: 你这不废话吗？
5: 我要先骂你。
6: 你敢骂爹？
5: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不打你不骂你，难解我心头之恨。
6: 完不了，
5: 限你3分钟，你要答复我，否则的话，我在你这抽风。
6: 别介，
5: 我还说抽就抽
6: 啊！快、哎，先生，你怎么真抽我去？
5: 完不了，我就问你，什么叫雨打撒滩半点坑？
6: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

0: 没法子，说几句好话呀，我给他央个走也就算完了。
1: 马表，
0: 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1: 嗯，
0: 我
1: 你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0: 我就是个小孩子。
1: 小孩子，
0: 对，
1: 你比不了。
0: 这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一位古人。
0: 古人？
1: 嗯，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啊？
1: 这是不是现在的事情？
0: 哦，过去的事儿。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浮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我说这几个小孩子，阁下您比哪位
0: 呢？这哪位我也比不了啊。对了，你净说那好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提呀。
1: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我没跟您说嘛，您呐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呢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这么一粗鲁人。嗯，您跟我，
1: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0: 我是个粗鲁人呢。
1: 粗鲁人
0: 啊，
1: 你比不了。
0: 怎么这粗鲁人我也比不了？
1: 那又是一位古人。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嗯，
0: 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
0: 哦，
1: 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号敬德，保定山后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自秦王夜探薄壁关，竟得月下赶秦王，打三边还两点，马跳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收服皮克能，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因救白袍，在午门外拳打皇叔李道宗，打掉门牙二指，唐王大怒，贬至田庄。到后来白袍访京北，那尉迟恭独坐船头垂钓，忽听得身背后人又喊马又叫，我乃征东薛平辽，特地前来访故交，你我今殿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京北言道，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锄袍，一粗鲁人也。粗鲁人，京北门神爷你比得了吗？
0: 门神爷
1: 啊，
0: 我连兔爷也比不了啊。
1: 那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还记着这茬呢。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呐不会说话，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1: 嗯，
0: 您说
1: 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0: 哎，我是个莽撞人呢。
1: 莽撞人
0: 啊，
1: 你比不了。
0: 怎么莽撞人我也比不了？
1: 那又是一位古人。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0: 哦，
1: 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
0: 哦，
1: 字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骑套，坐骑薄龙马，手

0: 枪，实乃一员勇将。心想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哦，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至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方。”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官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台下哒哒杀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佩锁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犯恨，大骂曹操听真。哎，今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猛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1: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0: 你说什么叫雨打撒他半点头？
1: 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呢？
0: 拿不了。
1: 你说了半天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0: 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
1: 你听这，
0: 我听你唱，
1: 你瞧啊，
0: 我瞧你练
1: 腰
0: 啊，翻过来是个六。哥，你带汤爬了吧，
1: 别
0: 记过得去吗？
1: 算了算了
0: 算了，吃韭菜。
1: 我说我算了，
0: 你甭算了，你属猴的。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让我小
0: 瞧，我没欺负你、
1: 啊、我岁数小
0: 还没满月呢、
1: 啊、过呀。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片段八扇屏。其实上个世纪50-60年代，喜欢听相声的不仅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周总理对相声也是相当关心，他甚至还亲自参与了部分相声的修改。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大家讲述周总理改相声的故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1: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0: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

0: 光阴里约你同行，
1: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 93.9 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6月10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保护主场活动在黑河市启幕。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成果。活动现场播放了全省及黑河市、爱辉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纪录片，公布并表彰了36名优秀普查代表。13个县区代表上台交流经验，分享田野踏查、线索摸排等实操做法。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黑河市文物普查成果汇编《北疆遗珍》，进行了重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成果集中展示。爱辉区推出文物主题精品文旅线路“遇见爱辉”，推动文物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爱辉区人民政府与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黑龙江省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会场6月13号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阿木塔景区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此次活动是当地推进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依托文旅载体活化非遗资源，借助非遗内涵提升文旅品质，持续放大地域文化品牌效应。近日，全国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正式公布，黑龙江省抚远东极广场、佳木斯三江口、鸡西星海湖湿地公园3地成功入选，涵盖日出风光、界江奇观、生态湿地3大特色景致，集中展示黑土地的自然之美与生态魅力。近日，同城旅游发布的端午节旅游报告，报告显示，凭借民俗赛事和优质的避暑资源，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度高涨，目的地机票搜索量环比涨幅达121%。在父亲节、龙舟赛事、东北超的多重利好助力下，黑龙江形成了民俗观赛、亲子研学、周边避暑、短途出境等多元出游格局。各类文旅场景将协同发力，持续拉动端午假日经济。依托完善的高铁与自驾路网，黑龙江成为避暑优选地，周边微度假订单快速上涨。伊春、黑河、五大连池、镜泊湖等特色目的地，凭借凉爽气候与稀缺的自然资源、住宿及游玩产品，搜索量持续走高。当地时间6月9号，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音乐会《文明颂》暨哈尔滨冰雪文化图片展在西班牙马德里隆重启幕，为当地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国界、穿越时空的视听盛宴。本次活动以“文明对话，乐润思路”为主题，设置冰雪文化图片展区域，分为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艺术、冰雪美食等多个板块，既呈现冰雪艺术之都的厚重底蕴，也体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的产业发展成果。交响曲《文明颂》融汇中华文明5000年脉动与西方古典音乐精髓，让东方哲思与西方理性在乐章间交相辉映。6月10号，佳木斯市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宣传单发放宣讲2大宣传板块开展。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系统介绍了佳木斯市4区6县

文物普查各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完整呈现各区县普查工作推进流程与落地成效。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文物保护法普法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宣传单，面对面进行普法宣传，答疑解惑。6月6号，2026年黑龙江省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嘉年华系列活动暨鸡西市中俄手拉手青少年文艺展演上演。本次活动以文艺展演为纽带，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体验中俄多元艺术，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艺术审美素养，又持续夯实鸡西对俄罗斯民间交流根基，依托青年友好互动，常态化打造中俄文化交流品牌，以少年艺术之约续写中俄睦邻友好崭新篇章。6月5号，以律动青春一路同行为主题的伊春市人才引进和文化产业推介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活动依托伊春独特的森林生态与民俗文化资源，设置了引才政策咨询、旅游宣传、特产文创品鉴三大展区，面向清华学子展示林都魅力，推动人才引进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活动现场启动了清华学子赴伊春佳音实习实训项目，标志着校地人才共育进入了新阶段。6月10号至11号，七台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桃山区文体旅局，在辖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文旅经营场所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聚焦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歌舞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重点文旅业态，围绕消防安全、通道畅通、隐患自查落实等关键内容，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实地检查。本次专项行动共排查出5处安全隐患，经现场复核确认，4处隐患均已整改到位，1处隐患限期整改。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一瓶光影万里山河，当前文化和旅游部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将跟着影视去旅行作为创新业态扩容消费的重要抓手，解锁文旅新体验，释放消费新潜能，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因一部影视赴一座城，已成为大动出行的新风尚。今天呢，也让我们一起跟着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去旅行。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之前呢，很多人认识潮州呢，往往是从一顿饭来开始的，像生腌、砂锅粥、牛肉丸等等。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呢，其实也不只是用味道来讲故事，还通过一封封侨批，将潮州文化的根与魂搬上了荧幕。小成本制作的电影，近乎白描般的叙述手法，却有万钧之力，将众多目光聚焦在华侨与那段无可奈何吹甜果、打起包裹过暹罗的辛酸往事。循着给阿嬷的情书留下的光影，走出那场泪眼朦胧的短暂相逢，把时光拉长，来潮州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在电影中，叶舒柔和郑木生啊，在年轻时私奔，一辆手搓的自行车就是定情信物。几年后，郑木生因躲避抓壮丁而远渡重洋，自此侨批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郑木生啊，他不识字儿，所以呢，侨批呢是托人代写的。郑木生去世后，旅馆老板的女儿谢南芝便延续这份情谊，替郑木生回了一封又一封平安批和情书。影片最打动人的呀，是极致的克制与留白。东方人的情感不在嘶吼中宣泄。当阿嬷晚年才得知啊，丈夫早已经亡故，多年家书实际呢是由陌生的女子所写的时候，她并没有崩溃痛哭，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橄榄菜凉了，我去看看。”便转身呀走向了厨房。朴素的日常对白，把半生的思念、委屈与释然全咽进肚里，化作对灶台上一碟小菜的惦念。电影当中呢，谢南芝与叶舒柔啊从未谋面，却凭一纸侨批彼此托举半生。给阿嬷的情书让我们重新相信，最珍贵的情感无需张扬，它藏在泛黄信笺的墨痕里，藏在柴米油盐的等待中，藏在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的朴素信仰里。这份情书呀，不只是写给阿嬷，更是写给每个在快节奏中忘了慢下来感受真情的我们。所以跟着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场旅行呢，我们就从潮州的西湖公园的湖心亭开始，途经龙湖古寨，看看浓缩的潮汕建筑史，行至太佛殿，感受一下浓郁的南洋风情，最后呀，在潮州市的博物馆触摸那段跨越重洋的思念。第一站西湖公园，阿嬷寄给木生的全家福照片呀，背景呢正是西湖公园的湖心亭。在那个年代，照相啊是

很稀缺的事儿了。老照片背景的选择自然也是很考究的，一般呢是在所在城市最有代表性的地标，承接一个时代的缩影，家庭的坐标和个人的乡愁。西湖公园呀，它是潮州八景之一的西湖渔筏所在地，面积不算大，却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红的亭柱，黄的琉璃瓦，通过九曲桥与岸相连，兼具岭南水乡的温婉和江南园林的意趣，湖光山色两相宜，在这里可以尽情体验潮州时刻。岭南园林呢，它兼具实用性和游赏性，善用本地材料与潮汕的嵌瓷、木雕等装饰，讲究湖山互补、虚实相生，且绿植啊也是四季常青，生命力旺盛。在周末的清晨或傍晚来逛一逛精致的岭南园林，在亭子下坐一坐，在湖水旁呢散散步，或骑着单车在绿荫道上吹吹风，尝尝酸甜的黄皮水，内心呢变得从容平静，不由得感叹到日子呀就该这样慢慢的来过。第二站，龙湖古寨。孙子小伟呀，远赴泰国寻找阿公时的这段剧情呢，出现了很多极具南洋风情的街景，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在龙湖古寨拍摄的。龙湖古寨占地1.5平方米，一条直街呀横贯南北，形似龙脊，东西面连接街巷，形成了三街六巷的格局，见证了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有潮居典范、祠堂千家、书香万代的美誉，在2012年入选广东10大最美古村落。寨内保存着100多座宋元明清至民国各个时期的古建筑，涵盖宗祠、家庙、府邸、商宅等，几乎容纳了所有潮汕民居风格，是一部活脱脱的浓缩的潮汕建筑史。龙湖古寨呀，它就像一座潮州民间工艺的大观园，汇集了木雕、石雕、嵌瓷、彩绘等精华，并发展出特色的古老建筑风格。好，第三站来到泰佛殿。那小伟到达泰国之后呢，与南支的养子泽华见面喝茶的地方就是开元寺的泰佛殿。在潮州，它被誉为泰国飞来的寺庙，是中国大陆首座大型园林式泰国风格佛教建筑群，见证着中泰友谊，寄托着几代华侨的故土深情。上世纪90年代初，潮州呢正处于快速的发展期，为加强与海外潮籍华侨的联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泰佛殿由此诞生，由开元寺主持定然开山创建，以泰国王室御赐的云石寺为蓝本，巧妙将泰式建筑与潮州工艺相结合。泰佛殿呢，通身金碧辉煌，以重檐多面式屋顶、鱼鳞瓦、龙凤柱头为特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荷花池、菩提树、望江楼旁，穿上一身傣族服饰，不出国门呐，也可以轻松出片。好，第四站来到了潮州的博物馆。乔批呀，它也叫银信，是兼具家书与汇款功能的特殊文书。近代潮汕人因时局动荡、生活所迫，大批青壮年远赴东南亚过番谋生，他们把妻与子留在家里，独自踏上语言不通、九死一生的道路，像木生一样做苦力或经营小买卖，省吃俭用，将辛苦攒下的钱和满心思念以乔批的方式寄回了家乡。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一封信要想顺利送达，要经过写批与交批、收寄与承转、跨境运输与口岸入境、批缴派送与回批反馈等环节。那个时代的爱呀，可以说是诚诚恳恳，是一生啊只够盖只够爱一个人。那如果见面遥遥无期，挂念呢便化作实实在在的物件，漂洋过海替我去看你。
1927年，印尼华侨陈君瑞寄回家的侨批上只写了一个字“难”，道尽了那个时代多少人的辛酸和真实的状态。虽然活着呀已经是足够艰难了，这些华侨呢却从未忘记家国，忘记中文。他们捐钱造桥，修铁路。

建学校，继乔丕来支援救国，与家国的联系呀也从未中断。那在2013年的6月19号，乔丕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正式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乡的集体记忆升格为全人类共同的珍贵记忆遗产。那这份文化价值啊，也被全世界所看见。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啊，很多人从另一桌家常菜里重新记住了潮州，像橄榄菜、无米果、油干和咸猪肉，并回味悠长。那如果我们大家来到了潮州啊，不用着急赶路，坐坐黄包车，感受下烟火气和人情味儿。人呐，有口有手，用口吃饭，用手劳动，人们关心的呀只是如何把今天过好，人与人心与心就可以贴得无限近。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尖酸刻薄数第一，嫌贫爱富遭人恨，公堂之上惨兮兮。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荣花记》。这《荣花记》是清朝一个无名氏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这无名氏呢，现在也没法考究了，不知道作者姓甚名谁，原本已经失传，只有折子戏留存。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在河北梁乡县有个大财主，名叫崔华。这小子一个字不识，是个酒囊饭袋，整天除了吃吃喝喝盘算剥削外，就骑着马到处游荡。崔华这家伙呀，有三性子，就是怕官、爱富、欺贫。结果这天骑着马正在街上游荡呢，迎面来了个穷书生。他一看，立即调转马头，拐弯避开。他这一避，跟着崔华的家里的长工巴尔就不明白了，就问大爷，为啥不走这直路拐弯呢？这崔华在马上说了，蠢东西，你没看见刚才迎面来的是邓家那个穷鬼吗？给他当街作妓，岂不丢了大爷的光彩？原来这穷书生是崔华妹妹秀英的未婚夫，姓邓，叫邓文焕。当初由于父母做主定了婚约，可不料后来邓家遭了大难，一场大火，家中一贫如洗。今天崔华碰见他，不由得触动了心事。嫌贫爱富嘛，心想你家这么穷了，我妹妹还能嫁过去吗？就早有退婚的意思。可没办法，由于邓家有婚书在手，又不能轻易反悔，况且还有祖传的一只绒花为证。这绒花呀，就扎在头上的是一对儿，拆为两只，邓家有一只，自己妹妹手上有一只，所以说这没法回婚，怎么办呢？他正在愁的时候，忽然间外边有人来报，在京做官的表叔来访。崔华一听，赶忙到外恭迎请安呐。这表叔姓傅，叫傅家人，靠着吹嘘拍马的本领，居然在京城里混了个官职。这次回乡顺便来看崔华，只见崔华愁眉不展，就问他，贤侄啊，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为什么面带愁容？崔华就说了，不免表叔，只因大妹的亲事让我日夜愁闷呐。接着就把这邓家现在的情况跟他表叔说了一遍。表叔一听，当时心里一动，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正好我有个儿子和秀英同岁，这咱们可以亲上加亲吗？你把那个婚给退掉，让你妹妹嫁给我儿子，你看怎么样？崔华自然高兴这大好光景就在眼前了，自己表叔在京城为官，你这多好，何必跟这穷书生呢？叔侄二人各有用心，表叔其实看重的是这崔华家的财产，崔华呢想在这表叔身上弄个一官半职。吃过酒饭，两人欢欢喜喜的在大门口告别。结果二人说的这番话 就被家中的长工巴尔听见了。他平时就恨这崔华嫌贫爱富，现在一看又要设计陷害邓文焕，心里是愤愤不平啊，就着急的去找秀英的丫鬟紫娟商量。咱们话分两头，当崔华和表叔谈得起劲儿的时候，他的大妹秀英、二妹秀丽正在花园游玩。哎，结果这时就听墙外传来了叫卖的声音，啊，卖绒花呀，祖传的绒花。这秀英一听，赶忙叫紫娟去外探望一下，就看看怎么回事。紫娟打开角门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的书生站在门外，却不见卖花的人，而且再看这书生有点面熟，心里就很疑惑啊，就问你就是那卖绒花的吗？这书生点了点头，正是。紫娟就叫他把这花拿出来，结果这人呢手里拿着个盒子递给他，

0: 模一样。他当时心里就明白八九分了，他就向紫娟盘问了一番，这卖花人长什么模样啊，啊，穿着打扮呢、啊、身高啊，体态啊，怎么怎么样，而且让他去问这卖花人的姓名以及卖花的原因，你快去。原来啊，这外边卖花的是谁呢？正是秀才邓文焕。他知道崔华是嫌贫爱富的人，要退掉这门亲事，所以就拿了女方的定礼，这绒花，故意的来叫卖，想试探一下秀英的心意。这时节，这小丫鬟出来了，看见邓文焕就问说，我们小姐问你姓甚名谁，这花是谁叫你卖的，要卖多少钱？邓文焕老实的回答，我叫邓文焕，是我母亲叫我卖的，要卖50两银子。紫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心想你不是疯了吗，这破绒花卖50两，那你等着吧，我去回小姐。这就回来跟秀英说了一遍，秀英沉吟片刻，就叫紫娟到房中取出50两银子送给卖花人。紫娟一听，啊，小姐没喝多吧，大小姐平日一个钱也不舍得用啊，怎么今天这么大方呢，50两银子买这么一朵破绒花。可哪知道秀英摆了摆手，不对，不是买啊，50两银子你给他，这只绒花你也还给他。得，这紫娟心想，小姐这是疯了，这就赶紧回屋取银子，拿出来交给邓文焕，又把这绒花还给了他。邓文焕明白小姐的心意了，啊，高兴地转身离开。这边紫娟送完东西，等再回到院中，这时节秀英已经回房去了，紫娟正要去房中找她，结果正碰上急忙走来的巴儿。哎，这巴儿一看她，哎呀，紫娟，我正好要找你的，就把刚才崔华和他表叔说的话对紫娟说了一番，让他赶紧去转告秀英。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这邓文焕带着银子和绒花回到家里，就把这秀英赠银的事和母亲说了。母亲一听就问，儿啊，你想秀英没有把绒花收下，却赠你银两，这是什么意思啊？邓文焕说了，母亲，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退婚的。
1: 哦，那太好了。
0: 这母亲欢欢喜喜的把这绒花收藏好。邓文焕就和母亲商量了一下，要到崔家去投亲。母亲觉得现在去投亲恐怕难成啊，儿啊，那崔华是势力小人，你要小心呐。邓文焕说了，母亲不怕，我有婚书在手，他肯定赖不成。老母亲一想，既然这样，而且这秀英还没有二心，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就答应下来。那就去吧，啊，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邓文焕特意买了身新衣服，兴冲冲地来到崔家，结果正碰上这崔华府上的八儿。八儿一看邓文焕来了，就暗吃一惊，紧忙上前打招呼，哎呦，邓姑爷您怎么来了？这邓文焕说了，啊，我是来偷亲的。哎呀，八儿一听就皱了皱眉头，说，邓姑爷啊，我家大爷是最势利不过的人，

0: 要是去，肯定要吃亏呀。你还是先回去，从长计议。邓文焕一听，我现在有婚书在手，我怕什么呀？啊，而且正在兴头上，就让这八儿赶紧进去通报。这八儿没办法，心想他要进去，我是不便阻拦的，我当下人的，我总不能拦着不让进吧，那就只好放他进去，我看看暗中保护他。想到这儿，就进去通报崔华。崔华这时正躺在榻上，在这哼小曲儿呢。哎呀，等我妹妹嫁给我表叔的儿子，亲上加亲呐，我这官运也就来了。正在这儿琢磨呢，啊，巴尔跑进来了，大爷，邓姑爷来了。哦，这个穷鬼怎么来了？来得正好，叫他进来吧。这就叫巴尔把邓文焕叫进来。邓文焕到了厅上，崔华假装不认识他，不知你尊姓大名啊，到我府上有什么事儿呢？邓文焕就说了，说我和贤妹有婚约在身，我今天是来偷亲的，商量一下何时把妹妹送过门。崔华一听就假装震惊，什么？我妹妹和你有婚约？不能，不能够，你找错门了吧？啊，你懵了吧？我们家姓崔，我们家有钱，跟你家有婚约。你既然来投亲，有何凭证呢？有何证据呢？你拿出来给我看看。邓文焕也不知是计，赶忙说，啊，我有婚书为证。他不明白这崔华什么意思，说着在怀中掏出婚书。崔华一看婚书，心里一阵冷笑啊，但是表面还装作惊讶，这是婚书吗？拿来我看看。听说他要看婚书，这邓文焕也是老实啊，实诚人，这就乖乖地把婚书递过去了。这边崔华接过婚书，奸笑了几声，然后腾地站起身来，既然有婚书，你带我拿到里面给我妹妹看看。说完转身就走。旁边的巴尔可知道这婚书拿走可就拿不回来了，这是要毁掉婚书啊。事不宜迟，他赶紧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噔，在后边追上去，假装殷勤。哎，大爷，大爷，这就叫住崔华。巴尔赶忙上前献上一计，大爷，这婚书啊交给小的，让小的烧了它好了，别拿给你妹妹。崔华一听，我压根儿也没想拿给我妹妹，但是你说去烧却正中我心意啊，正中我下怀。好，想到这儿，崔华就把婚书交给了巴尔，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啊，烧透他，烧透他。巴尔这边接过婚书，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他边走边想，哎呀，崔华这小子也有失算的时候啊，这婚书啊，我才不烧呢，回头我还给邓姑爷就是了。你看这家里的下人都比这崔华强。想着，崔华又把婚书揣回到怀里，在后院转了一圈，又来到厅上。崔华打眼一看呀，巴儿回来了，这烧得挺快呀，以为这婚书已经烧成灰了。 刚才和这邓文焕说话还客客气气的，现在顿时脸色一变，瞪着眼珠子一拍桌子：邓文焕，你干什么来了？这邓文焕大吃一惊啊，以为他犯病了呢，就赶忙辩解：我是来偷婚书的呀，你怎么不记得了呢？偷婚书？偷什么婚书？你真有婚书，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呀，这我还怎么拿呀？我刚给你呀。邓文焕是又气又急，指着崔华是大声责骂：你这个势利小人，这婚书我刚刚给你。崔华一听，眼珠子一瞪：刚给我？你给个屁呀你啊！你进来你，我都不认识你，你跑到我们家又喝茶又坐的，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滚。邓文焕可气坏了：你骗去我的婚书，你骗我的婚书。这就要上前和这崔华理论，但是崔华大喊一声：来人呐！就在外边跑出四个人来。崔华用手一指邓文焕：嘿嘿，哪儿来的偷亲呢？你分明是来讹诈，来呀，把他给我吊起来打。
1: 是。
0: 这几个恶奴冲着邓文焕就冲过来，这要吊起来打，这穷书生哪禁得住揍啊。旁边的八儿一看邓文焕要遭毒手，他一时情急护主，赶忙来到这崔华切近，附在耳边小声地说：大爷不能打呀。啊，怎么着？怎么不能打？大爷你听我的，打死人命这可不是玩的，你以后还想官运亨通吗？
2: 我当然想啊。
0: 那就不能打，打完就出事儿。现在婚书已经被我烧了，烧成了一堆灰呀，这灰还让我吃下去，喝了碗水呢。您放心，现在无凭无证，把他赶走就得了啊，你还怕他能怎么的呀？崔华一听，那倒是，但是有一节呀，老八呀，他手上还有祖传的绒花呢，这也不好办。老八赶忙说：大爷，那绒花做不了什么证的，那东西可以造假，知道吗？咱们不认不就得了吗？把他赶出去，可别打，打坏了你摊上人命不好办。就这样，崔华才没有打邓文焕，而是把邓文焕交给八儿发落。这八儿一想，你交给我呀，嘿嘿，那就对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
5: 来
8: 了，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9: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散文家董桥的作品《给女儿的信》节选。董桥在信中告诉在国外留学的女儿，老远跑去国外去，

0: 不是为了拿一张文凭回来。学会生活比拿文凭要难，要懂得过快快乐乐的生活，要会过各种不同的生活，同时也要记得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董桥写给女儿的信。给女儿的信，节选。琪琪，你信上说你那儿秋意渐浓，你早晚上课上图书馆都记得披毛衣，也记得多吃蔬菜水果，我很放心。其实收到你的信就很放心了，何况你信上说你会好好照顾自己。明明知道你都那么大了，当然学会了顺着我的心意说些叫我放心的话，但是你在信末顺手写了这两三句话，我竟放心得不得了。人实在并不太难对付，是吗？前几个月送你上学去的时候，我心里真舍不得，也真拿不定主意，可是又不能让你知道，怕你更难过。因为据说做爸爸的人是不能没有主意的。那几个晚上我在旅馆里跟你说的话，听来是在安慰你鼓励你，其实也是在安慰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你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你说，要是能像当年你和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到伦敦去就好了，你在伦敦做事，我和弟弟在伦敦念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人是要长大的，长大了就不必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你这封信上说，你不在家里了才知道家里多好，这是真心话，我知道。当年带着你们在伦敦住了那么久，我也很想回到中国人多的地方住一住，于是我们又搬回来了。那天跟你去看你的学校，我无端想到陈之帆先生《旅美小简》里那篇《诗根的兰花》。你的学校跟他去的那家费城郊区小大学一样，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难怪他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草草，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来金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我当时不是告诉你说这个学校跟我在台南的校园有点像吗？可是你竟说很像你在英国那家中学的校园，也像你在香港那家中学的校园。你看，人一怀旧，记忆就不老实了，眼睛就来骗人了。你爷爷当年久客南洋，也忘不了唐山的一山一水。他的《燕庐起记》里有这样几句话：鱼玉之宴，两廊不下百余。每当夕阳西下，炊烟四起时，颇有倦鸟思还之态。无人离乡背井，久客一方，对此倦鸟归巢，能不感慨惜之。你记得我们伦敦家里那幅小小的版画吧？那是我偶然在大英博物馆斜对面一家破店里看到的，刻的既然是几只飞燕，刻工虽不很好，我还是买回家里挂，因为爷爷在世时喜欢燕子。你信不信，怀乡是一种僻性，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用不着传教似的传下去，是传染似的传下去。你说你在唐人街里买了一大堆中国罐头、雪菜和皮蛋，在宿舍里弄宵夜吃，爷爷知道了一定又心疼又高兴，虽说他满身是维多利亚衣橱里的樟脑味道，他会说爷爷在这种事情上最不讲理，你大概记不得了。老实说，家国之情既然是情，也就顾不了理了。他久客一方，嘴里虽懂得说大抵心安即是家，心事无奈跟陈之帆先生说的一样。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 这也算是自己折磨自己。最糟糕的是，这折磨倒真有点乐趣，说是痛快也恰当。对了，不要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课堂上和教科书里，多抽空交朋友，多出去逛逛。老远跑到外国去，不是为了拿一张文凭回来见我。学生活比拿文凭要难，要懂得过快快乐乐的生活，要会过各种不同的生活。不要担心自己荒废中文，你会看懂我的中文信就够了。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看来你也染上了爷爷的脾性，不论到哪里都改不过来了。不信你等着看。两位牛津教授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其中一位说，邻居有个小孩很希望见见拿破仑。我说这可办不到。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拿破仑是古人，而你不可能从130-140年前就活到现在还没有死。他不信。我说因为这是说不通的，正如我们不能说你可以同时活在两个地方，或者说你可以回到古代去。小孩于是说，既然只是说不通和说得通的问题，那我们换一换说法不就成了吗？你说我该怎么回答小孩这个问题呢？另一位教授说，让他去试吧，试试回到古代去，试一试并不犯法，让他试，看他试出个什么来。你看，怎么说都没用，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每一代的中国人都在试着回到古代的中国去，劝也劝不来。雪菜和皮蛋就这样传到外国去了，还有爷爷的燕子，你放心。您刚刚听到的是散文家董桥的作品《给女儿的信》节选。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有组织的声音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又被称为情感艺术，对孩子的审美教育有着重要作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儿童音乐教育专家管慧丹，将寓教于乐的音乐教育理念融入了最新绘本《爱弹钢琴的孩子》。钢琴为什么被称为乐器之王？88个琴键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如何通过阅读让孩子亲近钢琴、亲近音乐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爱弹钢琴的孩子》啊一书的作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亲子课的创始人，多妙音美的创始人管慧丹老师。欢迎您，管老师。
2: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哈，邀请管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谈的一个主题呢，是说音乐好听还要好玩。那我们主要说到的其实是钢琴呢，也被称为叫乐器之王。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会一门乐器，特别是在打基础的阶段啊，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学习钢琴，去找这个音准。那市面上其实跟钢琴教学有关的一些参考的书籍啊，或者说是练习曲的这些书籍啊，不在少数。那您最近呢是创作了，应该说是一套几本叫《爱弹钢琴的孩子》这个书哈，是专门给孩子
2: 的一个系列。
0: 对，一个系列是专门给孩子去创作的哈，而且我也看到了这个书，它的内页，画风非常的可爱，应该说一下子就能够把孩子给抓住了。那您为什么会创作这样的一系列的绘本哈？那这套绘本的目标受众又是谁呢？
2: 对，实际上创作这套绘本的这个起初呢，是因为发现呢，很多小朋友学音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在16年之前，应该是2006到2016年之间呢，这10年做了大量的传播，也有很多的师资培训，还有很多的理念的传达的讲座， 但是我发现呢，这个讲座没有什么用，一方面呢是太抽。

0: 向了，就是一些没有具体实例的，让家长看不到生动的过程，或者是老师看不到的，他很难通过一个非常抽象的语句呢，转变成他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呢，就是也有很多的家长在说，就是怎么才能学好呀？怎么才能让孩子坚持练琴啊？那我后来就发现，我就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在我的讲座上是没有听到过的了，基本上都是在问的一些重复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最本质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因为学的动机不同，所以造成了这个问题不同。每个人的学习动机和他实际能够触及到或者达到的目标呢，又很难形成一致。比如说为了考级没考上，为了上台表演没达成成果，为了逢年过节聚会的时候亲友面前展示一下，然后呢，哎，发现也谈不完整，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当然也有很多很成功的哈。后来呢，就是说，就在想，我们一定要告诉家长，就是音乐能够带给孩子的是什么。然后钢琴背后有什么可以挖掘的对于小朋友的价值，所以我们用一套非常具体的有画面感的这个书呢，当初设定的是四个不同的主角，那这个主角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他学习钢琴的阶段是不同的，然后四个主角呢共同形成了一个覆盖了音乐学习的四个重要阶段的过程，所以应该来讲这套书是一个在音乐中成长的故事。
1: 是的啊，就像您说的，是在音乐当中成长的故事，而且呢，它就是比单纯的用语言来讲的话，就更抓人，更吸引人哈，因为有很多非常灵动的线条啊，还有色彩哈等等。那这套书呢，一共是有四本啊，这四本呢，分别是《我要学钢琴》，《我有钢琴了》，练琴真好玩，还有呢乐团里的钢琴手。那这些主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会确定这些主题呢？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首先呢，这四个主题实际上是涵盖了四个概念的啊。那么这里面有音乐与梦想，我要学钢琴这本是音乐与梦想啊。那我有钢琴了，实际上是音乐与物理学，里边有大量的剖析声学原理的物理学原理的啊。那么音乐与文学的这个呢，是呈现在练琴的这本。但是练琴的这本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主旨在里面，然后从整个学科来讲的最后一本是音乐和社交，是和社会学的，因为是乐团里的钢琴手，那么这是它的四个涵盖的不同的维度。从主题的递进上来讲呢，它是有年龄段的递进的。我要学钢琴这个呢是主角第一次接触到钢琴，年龄还非常小，但是他很有好奇心，那么这里面呢就表现了有音乐的空间、时间、力度和速度这些高维度的，从这个物理学层面上和生活的经验的基础之上，共同的来反过来去看待音乐，看待这样一个乐器啊。所以整个这个套呢，它是四个不同的方向，它的年龄段呢是递进的啊，它是确定了这个主题的前期呢，是考虑到他在不同的年龄段中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他一开始要学钢琴，他可能不知道钢琴是什么，但是他非常希望能够了解到钢琴是什么，他也能够看懂乐谱，但乐谱呢也非常抽象，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符号，而且线条太多了，尤其是总谱那么这样的话让他通过一些非常有趣的生动的想象和故事，让他有了非常明确和精准的思维层面上对音乐的理解。那他一旦理解了之后，剩下的其实就是熟练了啊。他一旦有更高维度的理解，就非常容易熟练。所以整个这四本书是解决不同的阶段中出现的问题的。比如说他如果要真正的开始学，他可能会发现我不想练琴，对吧？那么这练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方式让他来练琴呢？这里头其实是有的。你要去总结的话，你会发现一定要找到一些孩子们能够去练琴的心理要素。所以从学琴、探索琴到练琴，然后呢再到这个过程中，就是我要做一个琴，我要自己要做一个琴，当然这两个是并列的哈。这个过程是了解音乐，他甚至可以把它放到更早一点，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钢琴，他也可以来去 先从探索怎么做钢琴开始，会他会对这个音这个乐器

0: 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最后一本是乐团里的钢琴手，这个时候他已经弹得不错了，但是呢他会发现呢他的独奏可以，可是合奏啊，在合奏的这个过程中去成长，这个经验是没有的。所以这里描述了一些乐团里的钢琴手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最后呢他通过乐团合奏更加深度的了解什么是音乐，什么是合作。
1: 嗯，是啊，刚才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了这四本书的内容哈。其实这四本书呢它是有一些小主人公的，比如说有这个红头发的女孩，她应该叫做维塔，然后还有她的朋友叫乔治啊，还有叫卡洛啊，就通过其实小伙伴之间的这个故事来串起了这四本书，其实读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味性的。
0: 是的，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啊，就是很多孩子他在学琴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个阶段感到枯燥或者是疲惫啊，那您也说过很多关于弹琴的怎么弹琴啊，包括吐槽孩子学琴的困惑等等这些问题啊，您也是都解答过也都遇到过。那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有没有把学琴的这些痛点啊加进去，又是怎么增加这个阅读的趣味性的呢？
0: 是的，在这个写这本书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调研，这个调研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痛点，就是孩子不爱练琴。但实际上孩子不爱练琴这个原因啊是特别多的，所以我又顺便做了一个综合因素，就是为什么不爱练琴。但是你去纵观任何一个热爱弹钢琴的孩子，我们也发现了有些孩子是热爱弹钢琴的，他们总结出来一个最重要的共通点，一个呢就是他们有成就感，第二一个呢就是他有美感的享受这些非常有趣的体验和想象是可以让他能够沉浸在练琴中的原因。如果你把这个给磨灭的话呢，那可能确实就非常困难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家长开心而练琴了，那这样的话这种关系是很难长久的，而且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亲子问题。所以呢在这本书中呢就把非常重要的心理要素，练琴的有趣的场景，把每一遍练习都变得不再枯燥了，而且是非常丰满的，非常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就是这么一套书啊，我们很可能很难以改变所有人对于这个学习音乐的理念和目标，但是呢通过这里边的一些细节呢，我们开启了一些思路，可能家长跟孩子们会想，哇，原来他是这么练琴的，还可以这么练琴所以这里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比如说这句怎么那么奇怪呀，冰激凌要吃我，巧克力白，草莓人果，哎呀看错谱了，每个音都要弹对，那我再听听吧，我要吃白巧克力草莓果仁冰激凌。其实这个就是把一个错音通过语言和故事的形式呢让它表现得非常有趣，因为错并不可怕是吧，每个人都会错，就像你说错话一样，你说错话大人会说你再说一遍，但钢琴弹错了好像就不行。所以这里头就把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东西，把孩子的心理的东西描述出来，然后呢让别人觉得哦，还有一个小朋友他练琴这么好玩，然后最后呢他也达到了成就感，他可以闭上眼睛去把这个作品给弹会了，因为他弹了很多很多遍很多次所以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因素是我们经过了前期的调研的需求，然后最后根据从心理学的角度变成一个有趣的文学创作。
1: 是啊，刚才您说的特别好玩，特别是那句话哈，就是那个字句的颠倒，然后让大家想到就是你弹琴的时候有弹错音啊，或者是弹不对的节奏哈等等，这个之间的联系是很有趣的哈。那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您写的这一套关于钢琴的这套书哈，叫做《爱弹钢琴的孩子》。那既然它是又是绘本啊，有趣，那肯定也少不了一些音乐的专业知识啊。您会把一些平时收集来的家长的痛点哈、和孩子不练琴的一些内容，会把它总结消化，再放到这套书里。那关于这个音乐知识，书中是怎么样去呈现和怎么样编排的呢？
0: 就在第一本《我要学钢琴》中，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抽象的乐谱变成有趣的这种学习体验。因为孩子们他要达到热爱学习的话呢，他要全身心的投入，所以这里面呢就把那个密密麻麻的符号啊和对应非常明确的精准的音高和节奏啊，包括52个白键和36个黑键，它是什么样的逻辑在进行排布的， 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在故事中通过疑问的解答慢慢的变得这种豁然开朗了。这样的话呢，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他要全身心投入，另外一个呢就是音乐的知识呢他要积累，要变得很立体，他不能说好我知道了他叫斯滕伊夫，这个对于孩子来讲他会忘记。他需要真正的了解什么是音乐的话，他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探索的过程来实现它。所以我们在第一本中就有大量的这个乐理知识编排在绘本中，但是我们在乐理知识的深度和浅度上也做了充分的平衡，就是要保证即便是没有学过音乐的孩子，他拿到这个书他也会能够理解和看明白，而且他会对整个音乐的概貌有一个了解。就比如说你要去让孩子认识一只鸟，那你肯定是不能光看一个照片，你还要看它在天空中飞哈。那如果你要让它认识一个鱼，你肯定要看它可能它生活的海洋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什么是钢琴呢？就是什么是音乐知识呢？你不仅要知道它是一个符号，你还要知道你的手指头在琴键上跳舞的时候，这些符号是什么样的一个指令，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音响效果。所以把这些抽象符号和乐理知识呢放在我们的这个书中，让它变成一个故事，然后通过主人公设问好奇心的方式一一的来解答，又通过非常卡通的画面呢把它画了出来。这确实也是我们这套书中非常想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希望做到，不管是学音乐的孩子还是不学音乐的孩子，看完了都觉得非常有趣。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赵莹莹的纪实性作品《一座属于人民的大会堂》和蒋晨明的纪实性短文《解放军入城指定要走的胡同》。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陈子昂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志》。
3: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一座雄伟庄严的建筑，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建成，由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建筑面积为17万1800平方米，体积约160万立方米。当年建设时，人民大会堂工程土方工程量达43万立方米，主体结构使用钢筋11000多吨，型钢约4000吨，混凝土约12.8万立方米。人民大会堂中间大会堂，东面是中央大厅，有连通两层、总高17米的回廊大厅和跨度为24米的大梁；西面是观众厅，长60米，跨76米，高72米。宴会厅包括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的国宴大厅，屋顶有56.2米跨度。

0: 5米高的次钢横架和 48.6 米跨度、7米高的主钢横架组成。时至今日，仍然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赵莹莹的纪实性作品《一座属于人民的大会堂》，一起回忆人民大会堂建设的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你准备去哪里？我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对第一次来首都的人来说，百里长街上有一座建筑，是神圣到不可错过的地方。占地44公顷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坐落在广场西面的人民大会堂则是广场里最耀眼的明珠。这座建于1958年、成于1959年的建筑，为祖国的心脏提供了崭新的政治活动空间，也为人民提供了一所神圣的政治生活殿堂。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的静前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水投入了海洋，作家冰心眼中的人民大会堂怕也是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是毛主席于1959年9月9日定下的。人民大会堂总设计师沈博在生前的一篇建设纪实中记录了当天的情形。据沈博回忆，1959年9月9日深夜2点半，毛泽东主席到大会堂工地视察，从万人大礼堂走到宴会厅，然后在北京厅坐下，问起建设情况，并夸奖了建设者努力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当时在场的万里同志提出，这座建筑到现在还没有命名，过去周总理曾讲过需要请毛主席命名。毛主席问，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万里同志答，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毛主席和大家讨论了一会儿，就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由此，这座宏伟的工程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0: 为了将人民大会堂设计得尽善尽美，全国各地的设计人员都参与到集体创作中，先后提出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方案。而周恩来总理既是方案的定调者，也是方案的设计者。万人大礼堂水天一色的顶棚设计便是由周总理提出的。人民大会堂主设计师张博在《人民大会堂修建始末》一文中写下了水天一色的缘起。当天去中南海汇报的张博记得，周总理先是定调，人民大会堂大厅是议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应该庄严、朴素、明朗、大方，不能按歌舞剧院的形式处理，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应以人为主，以简洁干净为宜。随后，周总理又提出，诗句“落霞与孤鹜齐飞”是种启发，可以从水天一色出发去做抽象的处理，扁圆卵形的观众厅，后面的圆角大，前边浅弧线夹角小，都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缘。上边的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的空间，顶棚与墙身交接之处做成大圆角形，就可能把顶棚的大弧线与墙身连成一体，产生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可能会冲淡一般长宽高同在而产生的生硬庞大的印象。张博说，这些话都是周总理用铅笔勾画，边做手势边讲述的精神，不是原话，但我听得入迷，记忆深刻，为我指出脱离迷津的途径。从1958年10月动工到1959年9月建成，仅仅10个月的时间，人民大会堂便告落成，建设速度震惊世界。高速的背后是建设工人夜以继日的劳作。冬天的夜里，人站在辽金旧河道底部深达9米的基坑里干活，全身都是凉的，手冻得像针扎。

0: 工程需要使用钢筋工260人，但加上其他两个钢筋小组，现场实际只有68人。68人重新组成张百发钢筋连，三班日夜奋战，24小时不合眼是经常的事。刘月先回忆起，12月的北京北风呼啸，队员们在9米深的坑基里绑钢筋，不能穿太厚，更不能戴手套，冻得全身冰凉，但心都是火热的。队员们苦战了9个昼夜，完成了680吨钢筋的绑扎任务，这个数字相当于日常1年半的工作量。大铁锅里炒石子，大梁底下绑钢筋，工地小跑运钢筋，数万名建筑工人在工地上抗严寒、迎风雪、战酷暑。据统计，人民大会堂工程挖掘土方43万立方米以上，浇筑钢筋混凝土12万7千多立方米，钢结构实用型钢约4000吨，使用大理石、花岗岩、水磨石和剁腐石17万多平方米，琉璃瓦23000平方米，铺设动力电缆和电线45公里，照明电缆和电线670多公里。从1959年9月到2019年9月，人民大会堂建成已整60年。60年来，它已成为党和国家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神圣殿堂。每年3月，全国两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集体一堂，共商国事，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关于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关于将中小学教师纳入公务员体系的议案，关于增加幼儿教育资源供给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督管理的建议，一件件提案建议案在这里汇集提交，聚焦民生热点，集纳民间智慧。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食品安全法，一步步法律在这里表决通过，绘就法治蓝图，建设法治中国。与此同时，这里还是举办了外宾欢迎仪式的场所，鸣放礼炮，军乐团奏两国国歌，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检阅分列式。一场场仪式中彰显了祖国强大的朋友圈，一切就像彭真同志当年所说的，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座政治工厂。
1: 再请欣赏蒋晨明的纪实性短文《解放军入城指定要走的胡同》。东郊民巷与西郊民巷是老北京的长街，可以称是最长的胡同了。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解放北平入城仪式，毛泽东特别批准要让威武的人民解放军穿过东郊民巷。从当日入城仪式路线来看，大致是从永定门入城至正阳门，然后穿过东郊民巷进入东单，再经过东四和鼓楼，最后分两批从西直门和广安门出城。为何偏偏要指定走东郊民巷这样一条小胡同呢？郊民巷的原称最初是江米巷，自明朝起，从南方漕运到京的大米要在这一带卸货集散，时间久了，胡同也就称江米巷了。清代后，这里逐渐成了外国人迎宾馆的集中地，尤其是辛丑条约后成为使馆街，西方列强纷纷在此圈起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更多是耻辱事件，几乎都能与东郊民巷挂上钩。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国近代耻辱的承载地。所以毛泽东曾说，东郊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这下也就明白了，当解放军入城时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胡同，这就是要为耻辱史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今天的东郊民巷保留了大量西洋历史建筑，可以说整条胡同就是一座极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好了，赵莹莹的纪实作品

0: 一座属于人民的大会堂和蒋晨明的纪实性短文《解放军入城指定要走的胡同》，我们欣赏完了。如今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走过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仰视熠熠生辉的国徽，向猎猎作响的鲜红国旗行注目礼之后，再来到安静的东郊民巷，主动欣赏那里保留完整的西洋历史建筑，仔细阅读门前的说明牌，我们能明确真切地感受到在近代备受欺凌的中国是怎样站起来强起来的。今昔对比，历史跃然眼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陈子昂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之。闻君东山意，素昔子之容。沧州今何在？华发履边城。还汉功绩薄，竹壶侧未行。徒接白日暮，坐对黄云生。桂枝方欲晚，意已傍谁名。无为空自老，寒叹复生平。本诗题目中点出了这是一首赠给好友的诗歌。乔十二之之指的是作者的好友乔之之。早年他曾隐居山中，后来又选择进入仕途为朝廷效力。乔之之比作者年长十余岁，两人堪称忘年之交。公元686年，两人一道随军北征，讨伐北方铜锣和仆固部落的叛乱。在这次远征中，陈子昂并未得到建功立勋的机会，心中不免深感失望和不满。在大军还朝经过居延地区时，他目睹汉代时修建的城堡与烽火台荒废破败的景象，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听说您有东山再起的意愿，不免回想起往昔隐居时的飘逸。当年的隐居之处早已无处寻觅，如今一头白发远征边城，可惜还朝时只立下微薄的功勋，平定边塞的策略却不得实行，相对感慨日复一日，眼见他人青云直上，眼看年华老去，才干却不受赏识，始终无法施展抱负，只能叹息辜负了平生的志愿。诗歌中提到的居延地区是古代一个非常辽阔的概念，大体位置是从今天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向南方扩展，直到甘肃省的酒泉市和张掖市。从汉代以来，这里便一直是军事重镇，是拱卫南边河西走廊交通要道的屏障。对于远征塞外的陈子昂而言，这里也是大军出征和还乡的必经之路。至于诗人提到的居延古城至今仍然存在，这便是今天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居延遗址。 这座遗址如今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由13座古城和烽火台遗迹组成，自东北向西南方一字形排开，构成了一道长约250公里的古代边防线。早在1930年，中国政府就曾经组织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地区进行保护性发掘，出土了大批汉代书简，之后又对这里进行了历次考古研究，累计出土了竹简上万枚，为研究中国古代的边防情况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13座古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莱呼布镇东部30公里的地方，城墙四周分布有大量红柳树丛和沙丘，部分城墙已经被流沙掩埋。尽管如此，后人来到此地仍然能看到一座长宽均超过了100米、城墙高约5米的四方形城址。可以想象，在汉代的鼎盛时期，这座城池矗立于戈壁荒野中是何等的雄伟。考古工作者认定这里是汉代居延城的所在地，以此推断，在陈子昂诗中提到的居延古城应该也正是这里了。陈子昂一生颇为坎坷，少年成名却在仕途中始终不得志。在这次远征后不久，他的好友乔芝芝又受人陷害，惨死狱中。本诗中所流露的郁郁不得志的感受仿佛缠绕了诗人的后半生，不由得让人生出无限同情。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来聊聊音乐方面的话题。那大家都知道，小提琴是西方音乐中最为重要的乐器之一，也是室内乐中出镜率最高的主角之一。小提琴不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演奏的手法和表现力也极为丰富，几个世纪以来都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这小提琴的名家、名曲、名琴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他也带来了自己珍藏的两把珍贵名琴。第一把是耶稣瓜奈利1734年制作的，名叫李

级的小提琴。这把琴是吕思清的好友、音乐爱好者、艺术收藏家、企业家 Z 先生提供，另一把是斯特拉迪瓦里克里斯比小姐1699，由名琴之父斯特拉迪瓦里打造。这把琴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珍藏了数百年，现在是由慈善家李大伟收藏。而吕思清在与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上使用这把琴来演奏。吕思清就使用这两把小提琴演奏了同一段旋律，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名琴的不同性格。吕思清还把小提琴的演奏形象的比喻成品味红酒。好的红酒一般有点酸，有点涩，但又不能太酸或太涩。小提琴的演奏就像红酒一样，有技术也要有情感，不能只追求一头，要达到技术与情感的平衡合一。说到中国的小提琴演奏名家，即使您不是古典乐的爱好者，吕思清这个名字您也不会陌生。大家都身边有不少家长朋友，平时督促自己孩子学习器乐，每次欣赏音乐会的时候，散场之后留下来的也都是琴童和琴童的那些家长们。而大家对知名演奏家最感兴趣的点，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学琴经历，希望能从中学习和借鉴到一些经验，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少走一些弯路。那说到吕思清的学琴经历，他1969年出生于山东青岛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文字编辑，母亲是一名护士。父母虽然不是搞音乐的，但对音乐的热爱却超过了很多专业人士。吕思清的大哥二哥都是6岁左右开始学琴，因为没有乐谱，父亲四处找人去借，还不断地给专业人士写信索要，自己则每天在凌晨4-5点起床抄谱。吕思清3岁就开始学小提琴，到了4岁半，他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琴。父亲把教前两个儿子积累下来的经验都用到了他身上，而他也的确很争气。不久之后，父亲就跟不上吕思清进步的步伐了，于是开始带着儿子四处拜师学艺。1978年，8岁的吕思清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3年后，他又被选中远赴英国的梅纽因音乐学院学习。在别人眼里，吕思清就是那个被命运眷顾的宠儿，但实际上从事音乐也是一场冒险之旅，很多和他一起走过来的天才少年都折戟沉沙，只有吕思清成为了少数的幸存者之一。1987年，17岁的吕思清获得了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而在他之前，因为严苛的评选条件，第一名的位置已经空缺了12年之久。19岁那年，吕思清到了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他的老师是著名的音乐人德罗西·迪雷。有一次，迪雷就问他，对职业演奏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吕思清当时回答的是琴拉得好，而迪雷告诉他说，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是耐得住寂寞。毕业之后，吕思清就留美开始了职业演奏家的生涯。艺术行业的竞争是特别激烈的，好的乐团只要有一个空位置腾出来，马上就有数百人去报考。和吕思清同时期出国的同学，很多人都在面对生存还是艺术这个问题的时候选择了转行，而吕思清一直在坚持，直到1992年，在美国的阿斯彭音乐节上，他接连演出了4场，尽情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华，美国音乐界开始知道了一个叫吕思清的中国年轻小提琴手，他的琴声也从此遍布世界各地。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小提琴这种乐器。它有四根弦，琴身大约是35.5厘米，由具有弧度的面板、背板和侧板粘合而成。关于小提琴的起源，史学家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小提琴是起源于乌龟壳琴，说有个年轻人在沙滩上散步，忽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声音，他仔细一找，原来是踏到了空的龟壳，龟壳震动发出的声音。他回家一琢磨，就发明了一种类似于空龟壳的乐器。还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5000年前的斯里兰卡有一位君主，名叫瑞凡纳，他把圆柱形的木头掏空，制成了和中国的二胡极为相似的乐器，并把它取名叫瑞凡纳斯特隆。随着贸易的往来，瑞凡纳斯特隆琴也流传四方，就是小提琴的鼻祖。16世纪到18世纪，意大利的小提琴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四位杰出的制琴名将。而18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小提琴制造业就都是仿照意大利这些小提琴制作者的琴形和尺寸来制作小提琴。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但其中最有名气也最有故事的一位，可能还是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尼科罗·帕格尼尼。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这六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而他们当中有四位都是帕格尼尼奖的获奖者。这个帕格尼尼奖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小提琴比赛之一，它就是以尼科罗·帕格尼尼的名字来命名的。比赛举行的地点也是在帕格尼尼的故乡意大利的热那亚市。帕格尼尼是1782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商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但非常喜爱音乐，是一个吉他和曼陀林的业余爱好者。小时候，帕格尼尼的父亲就教他弹曼陀林，并且请了一位剧院的小提琴手，在他7岁的时候教他小提琴。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能猜到，这又是一个音乐神童的成长经历。8岁作曲，12岁开演奏会，13岁开始旅行演出，成名甚早，而且是享誉欧洲各国。有人说帕格尼尼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就是拉琴的，他的肩膀、手肘和手腕关节都异常的柔软，而宽大的胸脯也使他不必使用肩垫和塞托。帕格尼尼的小脑还特别发达，听觉也是格外灵敏，即使是调音不准的琴，他依然可以拉出准确的音来。不过帕格尼尼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备受疾病的折磨，他一生中几次死里逃生。4岁的时候，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让他差点进了棺材。7岁的时候又险些死于猩红热。13岁，帕格尼尼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不得不大量放血进行治疗。46岁的时候，他突然牙床长满了脓疮，只好拔掉了几乎所有的牙齿。牙病初愈，又染上了严重的眼疾。过50岁之后，关节炎、肠道炎、喉癌等疾病不断向他袭来。后来他的声带也坏了，成了哑巴，只能靠儿子按他的口型做翻译来与人沟通。可见他一生的成就来得多么不易。1840年5月27号的晚上，这位被誉为小提琴之神的音乐家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帕格尼尼的演奏把小提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不过由于当时他的技巧是保密的，他生前出版的作品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就是24首随想曲，其中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钟声又是代表作，也被李斯特改编成了同名的钢琴练习曲，传于后世。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中国年轻的小提琴家黄蒙拉演奏这首钟声的片段。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小提琴这种乐器有一个美誉，叫做乐器皇后。虽然是皇后，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却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直到接下来这位人物的横空出世，世界琴坛才真正有了女性小提琴家的半壁江山。而在她之后，杰出的女小提琴家更是不断涌现。这位著名的女小提琴家就是韩裔小提琴家郑京和。郑京和的郑氏家族在韩国乃至在亚洲都是声名显赫，因为他们家七个孩子中间有六个是音乐家，其中还涌现了三位国宝级的音乐家，就是郑氏三重奏的小提琴家郑京和、大提琴家郑明和、指挥家兼钢琴家郑明勋。姐弟三人都毕业于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此后又都通过获得国际音乐比赛的大奖得到关注，从而登上世界音乐舞台并活跃至今。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有名的小提琴家几乎都是男性。1970年5月，年仅22岁的郑京和站在了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的舞台上，代替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结果技惊四座。此后郑京和的足迹开始遍及世界各地，征服了全球无数的乐迷。少年成名的郑京和一路走来看似顺风顺水，然而2005年，他的左手无名指意外受伤，郑京和不得不黯然告别舞台。在不能演奏的那段时间里，郑京和却觉得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受伤2年之后，他回到母校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帮助青年音乐家成长。2011年，他以巡回韩国4场独奏会的方式复出。小提琴的演奏方式对肌肉和关节的机能要求极高，许多小提琴家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无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了，而郑京和复出的时候就已经63岁了，这个年龄远远超过了通常小提琴家的黄金年龄。郑京和说，当他与这奇妙的带着无限色彩的乐器紧密相连的时候，就不可能丢掉激情。他对音乐的坚持，对于音乐的积极乐观，都是来自母亲对他的影响。郑京和的母亲曾经在美国开过一家餐馆，有一天餐馆发生了火灾，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没了。母亲却跟别人说，别担心，3个月后我会重新把餐馆开起来。换作大多数人可能都要哭诉自己的坏运气，但是他却只是说别担心。而母亲这样的态度也让其他人印象深刻，都愿意借钱给他。所以3个月后，郑京和的母亲真的把餐馆又重新开了起来。郑京和说，正是这种积极的力量始终影响着他的音乐道路。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节目，跟大家聊了不少小提琴名家的故事。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再跟大家聊聊这个名琴。不过咱们啊，不去追根溯源那些意大利的古老名琴，而是说说咱们北京的技师运用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技艺来制作的小提琴。说起意大利的克莱蒙纳小镇，是因为传统小提琴的制作工艺而闻名世界。制作于1715年的克莱蒙纳人小提琴，更是代表着著名制琴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的最高成就。由于小提琴的琴身是用各种不同的木

它来制作的，在保存方面并不容易。一次在国内的一场推介活动上，有位艺术家就开了个脑洞，说木材的生命有限，能不能以中国的古法黄金技艺，用贵金属的材质来仿制世界名琴呢？艺术家的一句谈笑让工美集团动了心，而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高级技师龚占坤的肩上。刚接到仿制任务的时候，龚占坤连小提琴每个部位的名称都叫不上来，对琴身内部的结构更是一头雾水。如果是一个普通机器，可以把它拆开了仔细研究，但是这小提琴不一样啊，尤其是这把古老的名琴更不能随便拆了。于是龚占坤一边搜集和这把名琴相关的资料，一边请教小提琴演奏家和专业的制琴师，从琴头到琴身，他为每一个零部件都绘制了精密的图纸，足有30多件。龚占坤平时做的是首饰，他所运用的古法黄金技艺，就是用古代制作黄金器物的技术来打造现代的贵金属艺术品。金属和木头制作工艺那是千差万别，制作金属小提琴用的是精密而少用切削的施蜡铸造法，这种技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先是用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加热烘烤之后，蜡模全部融化流失，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了空壳，再往里头浇铸金属溶液铸成器物。熔炼之后压制而成的琴身面板只有2毫米厚，怎么敲出合适的弧度就成了难题。敲击的次数少了，达不到想要的弧度，敲击太多，金属材料很容易变形，影响平整度。一块面板需要手工捶打上万下，这是龚占坤琢磨出来的最佳频率。难题还是一个接一个，焊接琴身面板和立边时，由于操作时间过长，龚占坤护目镜的镜框都融化了。小提琴的体积可比首饰大得多，焊接的时候围着它转太费事儿，必须得让小提琴动起来。龚占坤就自制了一个旋转轴，他左手拿焊枪，右手拿镊子，一边焊接一边旋转，最后做出来的立边和面板完美贴合，顺滑流畅。入行25年的龚占坤花了6个月的时间，用贵金属材料手工还原了18世纪意大利的名琴克莱蒙纳人，并且在意大利的博物馆进行了展出。当地的专家特别仔细严格地查看了这把金属小提琴的每一个部位，他们认为这一定是专业制琴师的作品。当听说咱们的技师从来没拉过小提琴，是为不太了解小提琴的门外汉时，他们也惊讶极了。这一次东西方的文化艺术在一把琴上产生了交融，迸发出了炫目的火花。好，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小提琴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听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是2015年的春晚上著名音乐人刘欢、钢琴家郎朗和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合作的一首《从前慢》。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感谢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带着各位与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让我们在这些旋律当中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些歌是否也印证着你是听这些歌长大的。张学友1993年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2004年还被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尔学摇滚将歌神的这首歌翻唱成 Take Me To Your Heart， 风靡了全球。前奏每一次响起的时候，时间都仿佛回到了八九十年代，让我们会想着男生穿着牛仔裤的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是吊儿郎当的样子。

Beyond 1993年《海阔天空》。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时，眼前会浮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跟心酸的交错，歌中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1993年，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在孟庭苇的演绎之下更显得诗情画意，悲伤却又透露着无尽的美感。可它刚刚流行的时候，你的年纪应该还很小吧，还不懂得什么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以及在树荫下父母同唱这首歌的样子。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初记忆，这里是音乐导航。李春波1993年，小芳。1993年，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发行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

黄安1993年新鸳鸯蝴蝶梦，黄安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之后，感觉颇有古风古韵的感觉，就翻开了唐诗，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疏云映入眼帘，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黄安将其稍加修改之后变成了这首歌的歌词。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那种对爱情的释然总是能够给人一种唱到心坎里的力量。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长辈们哈，现在也开启了空调。不过呢，在外出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大多数人呢，会自然而然的随着季节和气温增减衣服，冬天多穿，夏天当然要少穿。有人则把自己牢牢的包裹在防晒衣中，全身上啊只露一个眼睛，而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人们惯性的意识里的穿的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先说结论，夏天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的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因为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体表温度的，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的越少就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体的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的少的人可能比穿的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又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呢就是辐射散热，它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呢是人体主要的散热形式，一般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有效散热面积，二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就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呢，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吸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比例还会提高到80%。不止如此，高温场合下衣服的作用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论证哈。有人对比了两组参与实验的工作者，高温天气下不穿衣服的人会因体温太高而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穿着衣服的人呢，劳动能力

能力则相对较高。在出门之前呢，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要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哈。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个重要的散热方式：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影响它们的效果。传导散热是指人体的热量直接传给与它接触温度较低的物体，就像平时敷的冰贴就是这个原理。对流散热是指通过气体流动进行热量交换，人们扇扇子或者站在对流的风口处感受凉意，就是对流散热。蒸发散热是指液体变为气体，从而带走热量。人的皮肤上分布着几百万个毛孔，它们以排汗的方式调节人体的温度。当汗液蒸发，体表温度自然也就降了下来。很多人会用湿巾给发烫的手机降热哈，湿巾变干了，手机也就凉了。这两者呢是相似的逻辑。以上这三种散热方式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的湿吸性的效果更好一些。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极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同时呢，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都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呢，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的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湿吸透气性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相对较缩，织面的料较大，透气性更好。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与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物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浑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么样选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啊。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则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很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阴凉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那么关于防热呢，那要注意以下几点哈。第一呢，就是做好防晒。外出时除了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同时呢最好也打一个伞或者佩戴遮阳帽。防晒眼镜也不能忘，人的眼睛与眼周十分脆弱啊，如果遭到紫外线长时间的照射，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第二，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即使又热又渴，也不要拿起冰水一饮而尽。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引发头痛、血压升高。过量的冷饮则会给肠胃带来刺激。建议呢，先喝一两杯啊，这个缓半个小时，再继续补充水分。第三，不要立刻洗凉水澡。从室外高温天气回到家后，不要立刻洗凉水澡。在炎热出汗的情况下，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处于扩张状态，若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悸、头痛等状况。高血压、心律失常人群更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最好等到体温恢复、汗液蒸发时再洗，并且呢，尽量把水的温度控制在38至40度之间，稍高于人体的体表温度哈。
好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炎炎夏日哈，今天的节目会对你有所帮助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小儿中医调理的话题。我们今天主要会把目光集中在消化系统方面哈，比如说孩子什么吃饭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消化系统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来自广安门中医院的儿科主任医师王博王大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我们上来就开始解答问题哈，但是在解答问题之前，还是想请这个王医生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天气真的是已经明显的热起来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吃凉的了，所以最近临床上很多的吃完冰棍以后肚子疼、咳嗽、发烧的很多很多，包括六一期间非常多。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暑天，现在这个热天还不属于暑天，热凉的东西哈，冰棍什么的还是尽量少吃。
0: 哦，那除了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少吃凉的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生活习惯上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注意的吗？
1: 嗯，现在这个虚火比较旺，这段时间的话，尤其现在转化的时候，脾胃又比较弱的时候，大家还是说尽量的，说用点熬点绿豆汤啊，吃点水果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尽量别吃冰的。
0: 嗯，
1: 好吧，就是这个。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集中解答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提出的有关消化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罐头在问啊，说这个王大夫您好，我们家孩子四岁，男孩，身高呢1米03，体重20公斤，食欲旺盛，非要吃到饱为止，比较喜欢吃肉，排便呢是隔天一次，然后味道比较这个难闻，比较这个臭好，然后呢孩子脾气比较大，稍有不如意就生气，而且还有一个表现呢是在外头的时候比较拘泥和内向，不喜欢表达，总觉得累，一般是早上起来之后和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鼻涕多，粘稠，老喜欢揉鼻子，最近3个月出现了4到5次流鼻血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怎么调理和治疗，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1: 嗯，这样的孩子呢，其实你像他食欲旺盛，吃到饱为止，然后像拘泥内向，这实际上属于胆小的一种表现，然后脾气还大，这实际上是属于他肝气郁结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肝气有郁结的情况。
0: 嗯，
1: 然后流鼻血呢，就是郁结以后，肝气郁结以后，肝火旺了以后，破血妄行而出来的，所以这个孩子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是在肝气郁滞上。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呢，平时给他多吃一些像芹菜啊、胡萝卜啊、洋葱啊这一类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0: 芹菜、胡萝卜、
1: 洋葱，对，抑制一下他的肝火。他这孩子就是肝气郁滞，肝火比较旺，肝气舒展不出来，
0: 嗯，
1: 是这样的。嗯，
0: 这是说到了平时的饮食。那您说他这鼻涕多、粘稠、老喜欢揉鼻子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也是肝火旺的一个表现，只不过是肝火犯肺，中医讲叫木火行金，就是肝火犯肺以后把肺的这个鼻窍这个黏膜给堵塞住了，这个火往上犯。他揉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里头有一种皱皱的那种感觉，他才去揉，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呢，除非咱们又要去调理一下，要日常大家要注意的话，就是尽量像这种孩子要少吃羊肉啊，然后多吃一点刚才我说这些东西，
0: 蔬菜啊什么的，
1: 芹菜、胡萝卜、洋葱，主要是这几类比较好。
0: 来再看一下柳树问了，说王大夫您好，我们家闺女7岁，身高体重偏中等啊，然后中等偏瘦，从4岁开始身高和体重增长缓慢，饭量还行，但不能吃太饱，如果吃太饱就舌头厚积食，他所谓舌头厚应该舌苔厚，
1: 舌苔厚，
0: 嗯，然后上火，而且从今年开始经常吃完了就要打嗝，要不然肚子就会不舒服，手脚特别爱出汗，刚睡着那会儿头和后背都爱出汗，爱踢被子，爱磨牙。我发现很多孩子在刚睡着的前半个小时都会容易出汗。
1: 这个盗汗呢基本上是在头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那么一般来说基本上就像这家长描述的半身汗，就是上半身，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后背那块有一个咱们的胸和腹之间有一个中隔，在中隔以上，大概在12胸椎以上，哎，这上半身出汗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有虚火，是膈这块的运行不通畅。那么这个主要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孩子本身还有舌苔厚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胃气不和，胃导致的这个中气不足或者中气紊乱引起的晚上盗汗。那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上回以前咱们说过那种生姜大枣水，每天晚上睡觉前给他喝一点生姜大枣水，帮他梳理一下中气的这种透达程度，会有助于这个帮助他缓解这样的症状。
0: 也是每天晚上9点左右喝吗？还是
1: 睡前喝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不需要9点喝，睡前喝就可以。
0: 这个季节也可以，对吧？
1: 这个季节也可以，一片生姜一个大枣，千万不要割太多。临床上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们那个割了3个枣，怕劲儿不够，不是这样的。对于孩子来说，应该是什么呢？量 最小最合适。
0: 哦，
1: 那么生姜呢，怎么说呢，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厚就行了，不要弄太厚，弄好几片，薄薄一片，一点水，这么一个大枣也不要太大，咱们日常用那种大枣，
0: 嗯，
1: 然后煎那么15分钟，睡前给他喝一点这个，有助于让他那胃肠很顺畅的运化下去。
0: 喝多少量呢？
1: 基本上要是有的家长说怕孩子起夜的话，就喝个30毫升就可以，不用太多。
0: 哦，
1: 嗯，
0: 就睡觉前喝，
1: 睡觉前喝就可以。
0: 那有的家长说我白天喝行不行呢？
1: 白天喝，反正对于我的患者来说，生姜大枣水这个挺有讲究的，虽然是一个药，但是不同时间干不同的事儿，所以呢这种情况咱们就事论事说，
0: 明白，
1: 这种情况给一个建议，其他情况有家长在提问咱们再具体说。
0: 好，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的孩子呢也是在睡着前的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的时候容易上半身，我们说出汗哈，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呢给他喝这个生姜大枣水。那关于生姜和这个枣的量呢，还有水的量，刚刚呢王大夫已经说了，他说饭后吃完之后经常要打嗝，要不然肚子不舒服，这个也属于中气不足。
1: 这个呢也属于他中气紊乱，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嗝，打嗝其实就是膈肌痉挛，膈肌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膈的胸腹之间那个膈的筋膜，它的那个透达性不好才引起这个情况的。而且咱们的胃的这个食道通过那个胃那个食道裂孔疝的时候，胃气不和的时候，胃蠕动的时候也会引起打嗝。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用生姜大枣水比较合适这种情况。
0: 好，来看一下洪斌的，男孩10岁，从小就很瘦，吃饭很快很多，经常要提醒才能停住，怎么纠正都没有用，有没有抑制食欲的方法可以少吃一点？我们家姑娘也是吃饭特别快，就是你跟她说慢点慢点慢点，但是她还是控制不下来，这种吃饭快的孩子是不是也对脾胃不好？
1: 嗯，这个倒不一定，有的时候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跟他那个胃肠蠕动速度有关系。那么其实每个孩子呢都不是说什么脾气带动的怎么样，而是他的胃肠蠕动那种频率和速度。
0: 嗯，
1: 那一般来说像这个孩子呢，就是我知道，因为这个孩子今天上午还来了，他是我一老病人。
0: 哦，
1: 他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肝，就属于肝脾不和。他为什么呢？那个肝气特别旺，那个促进的胃的蠕动特别快，但是同时呢脾的那块那个吸收的那块那个空间又特别小，所以这个孩子实际上属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就造成什么呢？胃的空间比较大，胃持续的蠕动，老发空，老想吃东西。
0: 嗯，
1: 中医管这叫什么？叫胃火烁金，就是胃特别壮，特别能吃东西那种。
0: 就老觉得饿，
1: 对
0: 吧？对，
1: 老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这种的话，还是必须得咱们继续调理。这个没有特别好的保健方法说让他不吃东西的。嗯，必须得调整平衡才可以。
0: 嗯，所以不能着急哈。
1: 对，这个不行，这着不了急。
0: 来看，凡事从用心开始说了，说这个王大夫您好，男孩4岁9个月，小的时候便秘，现在几乎呢天天排便，就是有点费劲。小时候水果吃的比较多，而且食欲旺盛，经常积食。现在呢，症状是硬的和酸的东西，特别是。

0: 啊，然后把这两个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就是拿那么大概，像这个孩子的情况应该是吃酸的会肚子疼，那就是说咱们一般来说拿两勺枣泥，一勺芝麻盐，然后用温水给它化开，然后每天早上吃，给它冲着，就是甭管是拿水化完以后给它吃了就可以了，坚持每天去做。
1: 坚持多长时间？
0: 这个当日常去做就可以了。像这种孩子的话，因为他是这种大便费劲的这种情况，他需要一个润滑度，也需要咱们中气这种强壮，所以用这个方法一般效果还比较好。嗯，可以坚持去做，因为这个大家都是日常的食物，没有问题，不会上火。
1: 对，没错。嗯，而且您刚才说，其实这个方子是针对大便秘结的孩子都可以用吗？
0: 嗯，对，大便基本上就是大便干的，或者说大便费劲的，主要是针对大便费劲的。就是说我能接受的但很干，或者说这种他不是，主要是说我蹲那儿半天就接不出来，但是每天你让他愣接他也能接出来，这种情况，那么他实际上是什么呢？一个是肠子那个咱们最后肛门那块，它一个是润滑度不够，再一个是中气不足，提不上去，所以大便出不来。这吃点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1: 然后关于这个白芝麻，就是芝麻芽和这个枣的这个比例，会根据孩子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吗？
0: 嗯，基本上会有不一样吧。他像他这种情况，因为他有一个吃特别酸的
1: 反酸
0: 会肚子疼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多给他加两勺枣泥。一般咱们呢就一勺芝麻，一勺枣泥就可以了。
1: 然后每天
0: 因为他这个特别吃酸的这个，他说明他肝气太旺了，所以你要把那枣泥量提大一点。因为咱们这个肝气啊是在。主要是肝气和中气这两个因素在这儿较劲呢，你知道吧？
1: 所以要如果作为日常保健普通的孩子的话，那就一勺枣泥，一勺这个
0: 芝麻，然后拿温水一化，然后那给他吃。
1: 每天早晨，
0: 对，
1: 空腹吗？
0: 晨起空腹我觉得就可以，
1: 空腹就可以了，不用再
0: 空腹效果最好。嗯，
1: 明白了。消化系统的问题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醒大家，在这个季节呢，天气很热，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包括其实我们家长朋友本身大人们也要注意。这个热呢，不是真正的这个暑气来临了，伏天来临了哈，所以呢，在饮食上面，像凉的呀、冰的呀，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这个摄入太多了哈。
0: 不要过早
1: 去吃，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对孩子，不要过早给孩子吃喝什么冰的东西啊，或者是吃什么冷饮什么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家说了说，王大夫您好，我们家宝宝女孩5岁9个月，身体很瘦，可是饭量不错，想问一下这孩子为什么不长肉呢？喝中药能够调理过来吗？
0: 就我在这个临床这些年哈，发现有个规律，就是孩子不长肉，有的孩子突然之间半年之内这个肉蹭蹭的长上来了。然后很多时候有个规律，就是大概3年之中总有半年这孩子有一个长肉特别好的时期。但是呢，为什么我在临床上都跟大家讲，你先把身体的孩子身体调节平衡了，让他的吸收消化平衡了，那么3年之内他肯定会有半年长肉长得特别好。那么有的孩子来说，他为什么一直吃的不错不长肉呢？主要是因为他吃的不错是什么呢？胃蠕动的好，也就是说蠕动功能不错，吃的会，但是脾的吸收功能不行，也就是我脾的消化酶分解的不好，再加上肠道的这种通透性不好，往里吸收的这种营养物质不好，所以就是说吃了以后很多东西都白费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得应该调理一下。这个呢，没有说用中药调理过来不过来，主要是什么？你要咱们调理是让它保持一个平衡，但并不是说我吃了以后马上咱们
1: 就长肉
0: 推起来，这不是的，因为孩子有这么个规律。你看我们这些年临床反正见到的还挺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反正突然之间这3年之中总有半年突然之间这肉蹭蹭蹭的长起来了。是这样的。
1: 其实由着这个问题，我倒是想问问您啊，王大夫，您看我们在说消化系统，我们得告诉家长朋友，消化系统跟哪些器官是有关系的，跟哪些脏器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吧？
0: 对，消化系统呢，基本上来说呢，脾胃，然后咱们小肠、胰、肝，这是西医来讲的大肠，这是中医来讲的，主要在脾胃肝，主要在这三个上。
1: 所以如果是消化系统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基本上就是这三个脏器，脾胃肝。
0: 对，
1: 然后
0: 因为这三个脏器，大家可以看这三个脏器呢，基本上其实按照咱们看解剖也是一样的哈，跟那个在膈以下，就这三个是并列排列的，肝在右，胃居中，脾在左。脾胃肝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微妙的，一个是吸收，一个是一个是承纳，一个是吸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统血的这个东西挺好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莹莹说了，从立春开始，然后呢请王波大夫进行了调理，前两次喝代茶饮的时候排便都比较顺畅，然后呢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两岁半的孩子大便出现了比较干结的情况，一直都是晚上九点喝，会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代茶饮，我跟大家，我的患者啊，我在说明都写过了，7点或者9点喝，在这里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呢清明前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每年有一个五运的交替，这是其中一个运势交替的时间点。如果您感觉您的孩子过了这个一个交替以后，感觉他的这个大便又很干了，没有之前那么效果那么好了，我给您的代茶饮上呢有7点或者9点喝，您就把9点那个改到7点去喝，你再看一看。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的，因为咱们2个小时身体的循环是正反在交替的，每2个小时正反交替，所以如果你感觉您，因为有的孩子他确实自己的叫咱临床我在叫什么叫免疫力的维持功能不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会反映上这种差别来，比孩子其他孩子要反应的明显点，这个时候你就要调整时间了，9点喝的这个你就改到7点去，你再看一看效果可能不一样了。
1: 所以时间上真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哈？
0: 对对，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正反运行的运转的这么一个交替，是这样的。
1: 来，我们再看一下 Snow 说了，说王波大夫您好，我们家宝宝17个月一直便秘，喝益生菌和四磨汤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食欲不好，之前一直是混合喂养，现在奶粉不喝，辅食量也不大，身高体重在1周岁之后增长缓慢，而且夜里睡觉夜醒频繁，夜里多梦，脸色不好，黄黑脸色不均匀，起疹子之后就会留白印儿，不知道应该怎么调理饮食还是各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
0: 这个孩子就比较适合刚才我说的用那个芝麻和那个大枣那个做的这个芝麻芽和那个枣泥和在一起给他吃，
1: 他的量呢一勺一勺
0: 一勺，就是他正常吃辅食那个勺基本上就各拿一勺就可以了。像他这个如果是增长缓慢，他也没有说具体的数值，反正一般来说1:1那个一勺枣泥一勺芝麻芽给他去喂养这个也没问题，一般3岁以内的孩子这个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
1: 起疹子之后留白印儿是主要是
0: 这是有火，这是有火，就是他皮肤的恢复功能不好。
1: 来看一下文说了，说男孩4岁9个月，体重33斤，身高1米1，出生体重7斤，一直体重正常范围，从3岁之后体重增长缓慢，孩子饮食正常，但不是属于特别贪吃的孩子，如果说当天吃多了呢，而且还会排便2次，正常情况下1天1次，根据目前年龄，同龄孩子当中属于偏瘦的，其他正常，不是经常生病，一直在纠结是不是应该去给他看中医调理脾胃，所以想问王大夫究竟要不要去调理一下这个
0: 调理这个情况吧。中医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症状不明显的时候也可能处于中医认为的一种失衡状态，只不过他的症状没有反应的很明显，可能他身体的这种平衡状态也已经不好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如果你感觉他这段时间的趋势在变慢，那么就说明他的身体的机能变差，也就是他的循环在变弱，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适当调理一下还是应该的。他不一定非得调理脾胃，但是他跟他身体机能肯定是有关系的，过来把把脉看一看，有可能是其他的，比如说肝脾比如说是那个心火或者这种情况，甭管是哪一种可能都不会像您想的针对于我这一个症状去治，中医的话它还是整体来看的。是这样的。
1: 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家长和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哈，就是有一种习惯叫做我总认为我的孩子不够健康，
0: 对对对，
1: 我总认为我的孩子不够高不够胖不够壮，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纠结说我应不应该来调理这件事，有些家长大可不必，就是说如果你感觉他的尽管说是可能没不容易生病不容易感冒，但是他的感觉这段时间的生理机能，甭管是生理指标啊，还是这个什么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觉得适当来调一下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1: 是
0: 这样，
1: 就是调理啊，不见得就是说吃药或者治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在我们临床也经常看，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也就走吧。
1: 对
0: 对对对，
1: 而且
0: 但是单纯您说一个症状，说用不用调理，咱们真说不好，因为中医看这个事情评价主要是看舌脉。是这样的。
1: 而且您看，就是王波大夫出了很多方子，都是食疗方子，就是都是跟食物有关系。其实这也属于调理的范畴之内，并不是说一说调理大家都知道哦，要吃什么中药吃什么药，不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靠食物它本身就能够纠正过来。
0: 对对对，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今天问到的这个新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林家铺子这二掌柜说了，我们家小孙子不喜欢吃蔬菜，大便3-4天才一次，怎么办呢？
0: 结束了
1: 啊。多简单呀，小孙子不喜欢吃，小孙子不喜欢，我估计也就是3岁之内的样子吧。
0: 他要是说基本上来说啊，蔬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尤其是粗纤维的，促进肠道蠕动。那么如果说不喜欢吃的，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临床也碰到这种困惑，他不吃，

0: 不吃有的时候偏食是什么呢？就是他孩子这种消化酶啊，他分泌的还没有那么旺盛，没那么全面。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不喜欢吃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变换个方法，榨点汁儿，或者熬点水，这些东西都行。它好歹能把它这个营养的这种成分吸收进去，然后
1: 主要三四天一次这个大便是不是时间有点长？
0: 三四天一次大便，我觉得时间有点长，这种情况应该来看看。但是如果他老不吃菜的话，他可能里头还是有积食状态，应该是来调整一下呢。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主要解答的大家呢是关于这个消化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0年的8月，在江苏省金坛县的一户农家里，
9: 他爹呀回来了，怎么样啊？
10: 不行啊，十里八乡走了一圈，能问的我都问了，都是穷亲戚，谁也拿不出钱来。
9: 那咋办呀？
11: 爹娘，要不这学我不上了，我跟他们出去做工。
10: 混账东西。
11: 爹，
10: 你好容易考上了省立中学，怎么能说不上就不上了？不就是40块钱学费吗？我想好了，家里还有几亩地，干脆卖掉，怎么也能凑够了。
9: 可是他爹卖了地，咱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0: 我想过了，我还可以去租种别人的地吗？总有办法养活你们娘几个的。
11: 可是爹。
10: 儿子，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当初为什么给你起名叫钱骥吗？
11: 嗯，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
10: 对呀，你从小就聪明，书念得好，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去了南京只管好好念书啊。爹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匹千里马的。
8: 这个靠家里卖地凑学费的少年后来果然如同他父亲所预料的一样，成为了一匹千里马。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曾经联合颁发了一批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获奖者的名单当中，钱骥的名字赫然在列。从靠家里卖地凑学费，到成为了国家两弹一星事业的元勋，他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呢？在学校，他是怎样的另类学生？什么大事件让他定下了未来的志向？为了中国的人造卫星事业，他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与奉献？在同事与家人的回忆中，他又有着怎样生动的形象？听天下，和您聊聊志在宇宙的千里马钱骥的故事。钱骥姓钱，但家里却是真没钱。1917年12月27日，他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穷苦农家。父亲钱海寿虽然是一个普通农民，却也读过几天私塾。听到儿子刚出生，哭声就那么嘹亮，父亲觉得这孩子说不定以后能一鸣惊人呢。于是他给儿子起名叫钱骥。骥字写出来是一个马字旁，右边是北田贡。在古语里边，这个骥字可以当作千里马奖，也可以用来比喻杰出的人才。事实也证明，老钱对儿子的判断。

0: 那是非常准确。由于家境贫困，钱季小小年纪就要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年纪稍大一点还得开始放牛和种地。可是即便如此，他的学业是一点也没耽误。在同龄孩子里，钱季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仅如此，闲暇的时候他还能在家乡的读书会里教人念书，或者是带着弟弟妹妹们识文断字。1930年7月，钱季从小学顺利毕业，考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的初中部。这所学校可是当年江苏省的名校，亲朋好友们听说了都来钱家祝贺，可钱季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原来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要预缴第一学期的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一共40元。可是对于钱家而言，这真是一笔天文数字。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一幕。父亲钱海寿决定将家中的几亩薄田卖掉，凑够学费送儿子上学。多年以后，钱季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曾经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1: 在我读中学阶段，家中就常常以变卖土地来维持我的求学费用，家里人苦熬着让我读书的情景，促使着我读书时更加努力。
0: 进入南京中学的钱季成了学校里的一个另类学生，因为他比别人要勤奋上百倍。上课时他片刻不停地记着笔记，恨不得把老师讲的要点全都记下来。到了周末，别的同学都进城去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而钱季呢，则是一头钻进图书馆，翻阅各种物理、数学的参考书。他仅有的消遣就是在图书馆里看看《申报》《时报》等报纸。那么勤学苦练，他不是学霸，谁是学霸呀？1934年7月，钱季以优异的成绩从初中毕业，暂时回到了老家金坛，在当地的一所小学里担任教师，这样还能挣到一些钱，缓解家里的负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思想上也很进步，那时候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组织。转过年来，钱季又成功考入了无锡的师范学校，开始进一步的深造。其实当时的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没做过什么过多的打算，可是一件大事儿的发生让他忽然找到了明确的职业方向。怎么了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到了这一年的10月，无锡也遭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天而降的炸弹摧毁了美丽的校园，也炸死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在一片火光与废墟中，钱季意识到日本鬼子这么凶残，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实力强吗？中国只有打造出自己强大的工业，才能不被这么欺负啊。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钱季抱定了工业救国的人生方向。带着这样的人生规划，钱季继续踏上了自己的求学之路。那么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又会经历些什么呢？由于在无锡的学校已经毁于战火，钱季被迫和同学们一起撤往大后方，转入了位于重庆北碚的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学习。1938年8月，钱季从这里毕业，之后参加了国家统一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的理化系。说起这所国立的中央大学，那可了不得，那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全的大学。学校的地址本来在南京，可是因为日本入侵，不得不内迁到了重庆。考上这里之后，钱季延续了自己之前勤奋学霸的人设，上课要做第一个，听讲数他最认真，笔记记得最清晰，考试永远排第一。这样的钱季前途自然也是不可限量的。194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理化系毕业，之后直接被学校留下任教，同时继续进修物理学。一晃又是4年过去了，钱季顺利地拿到了物理学的学位。就在这个时候，一份邀请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有人邀请他加盟中央气象研究所。这个人是谁呢？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气象学家 地球物理

0: 学家赵九章先生。1947年，赵先生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的所长，他雄心满满，希望能把中国的气象研究方向扩展到整个地球物理学的领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开始招揽各路青年才俊，像钱骥这样的中央大学高材生自然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这样，钱骥来到了气象研究所，成了赵九章先生的助理研究员。您要知道，在当时的研究所里，大部分人不是在欧洲读过书，就是在美国留过学。像钱骥这种完全由中国自己培养，没有海外留学经历，还能被重用的研究员，那可真是独一份。时间辗转就来到了1948年年底，随着解放大军的步步前进，兵锋直指南京。此时的气象研究所接到了国民政府的命令，要求他们做好准备撤往台湾。面对这项命令，钱骥又该何去何从呢？
1: 请进。
2: 赵先生，您找我。
1: 啊，钱骥啊，估计你已经听说了，国民政府要求我们气象所收拾所有资料仪器，做好前往台湾的准备。我约每位同仁单独谈话，就是想听听你们对这个命令的想法。
2: 赵先生，说实话，我不想去台湾。
1: 哦，说说看，为什么不想去啊？
2: 首先说，国民政府这么腐败，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其次，如果我们去了那个小岛，还怎么研究全中国的气象？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
1: 说得好啊，我就猜到你会这么想。不瞒你说，我私下和竺可桢先生商量过，我们也都觉得气象所应该留下来，不要去台湾。
2: 真的？太好了。
1: 不过呢，现在咱们也不能跟政府公开对着干。你年轻，脑子活，你说说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政府对付过去？
2: 赵先生，我觉得就一个字，拖。我们能拖就拖，不能拖了就把不重要的办公家具、图书仪器打包，按政府要求送到上海去。重要的仪器资料都留在南京，一些员工和家属也可以去上海，给政府做个姿态，觉得我们真的在做搬迁准备。
1: 有道理。
2: 以解放军的速度，我觉得最迟到明年底，南京和上海都能解放。咱们只要拖上一拖，就能顺利地把气象所留下来。
0: 让钱骥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后来的发展速度比他预测的还要快，都不用等到49年年底，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上海解放。而正是由于钱骥等人的努力，才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下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气象仪器设备和资料，以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气象学家。他们后来被整体并入了中国科学院，成为了新中国气象研究领域的基础。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个消息让钱骥无比激动，也让他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他向组织提出申请，放弃已有专业，为了国家利益去研究卫星。为什么他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呢？就在苏联的卫星上天之后不久，毛主席就在党的8届2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人造卫星。消息传到了中科院，让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无比兴奋。不过和其他光顾着兴奋的人相比，钱骥想的则更多。他之前专门研究了火箭与人造卫星的情况，这让他意识到，造人造卫星其实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带动一系列专业学科的发展，还能衍生出许多新兴的技术，这将会推动中国科技水平的整体进步。这样的整体进步对于钱骥这位爱国科学家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也促使他最终做出决定，放弃自己已经小有成就的地震学研究，转而投向全新的空间科技领域。

0: 为了打造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中科院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代号为581工程，意思是1958年启动的第一号重点工程。项目组以钱学森为组长，实际工作由赵九章和魏一清两位副组长负责，钱骥则担任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成为了总体研究室的主任，统筹负责卫星火箭头部设计和卫星上各种天线、电源结构等设备的研制。从此时开始，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式踏上了探索太空的道路。可是就在这项581工程刚刚启动不久之后，钱骥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传闻这个项目要立刻下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随着项目的开展，国家意识到放卫星并不是一个能够一蹴而就的工作，需要长期的科学积累和研究。而当时的中国呢，正面临着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放慢步伐，脚踏实地地稳步前进。中科院经过讨论，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将581项目组的研究任务从人造卫星转移到探空火箭上。时间转眼来到了1964年年底，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中国的卫星事业终于有了足够的积淀。于是在这一年春天，钱骥协助自己的老领导赵九章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重启人造卫星上天的计划。党中央很快就进行了回复，钱骥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人造卫星项目重启了。于是曾经的581项目组再次忙碌了起来，钱骥作为技术总负责人，负责将任务分配给相关的业务骨干。很快各种报告、方案和设计连续出炉，在详实的资料基础上，中国的卫星研制计划终于再次起航，明确要在1970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代号改为651，意思就是1965年第一号重点项目。1965年5月，中科院成立了卫星设计院和相关工作组，研究和拟定了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经过内部讨论后形成定稿，由钱骥负责直接向周总理进行汇报。别看钱骥是大科学家，第一次在总理面前汇报方案，内心里还是紧张得要命。没想到周总理见到他第一面却是直接拿他的姓氏打趣。
1: 哎，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姓钱呐，看来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呐！哈哈哈。
0: 这里跟您解释一下啊，这个“钱”字啊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指当时负责原子弹的钱三强，负责导弹的钱学森，再加上钱骥，恰好都姓钱。另一方面，周总理也是表示，搞高精尖科学研究最终还是需要国家花钱支持的。钱骥后来回忆，周总理这段平易近人的打趣一下子就让他原本紧张的情绪放松了下来，也让后面的汇报轻松了许多。初步的卫星方案顺利通过了，可是接下来想要把真的卫星送上天，难度依然不小。举个例子，要想设计出合理的卫星，就必须要了解火箭的运载能力，这可是当时严格保密的科学数据，连赵九章都拿不到详细的资料，这可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问题，钱骥与上级进行了沟通，决定让他的总体组发挥关键作用，由他本人带领组员深入各个系统和研究单位，了解详细情况，协调

0: 技术问题召开技术研讨会。他的努力完美地实现了部门间的有效联动，把参与两弹一星的各个科研单位成功拧成了一股绳，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确保把我们的卫星送上天。
1: 向华

靠着前辈们的努力，1970年4月21日，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终于随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进入太空。几分钟之后，一曲东方红被成功地播送了出来。随着东方红一号的成功，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的航空航天史也从此拉开了一个新纪元。随着东方红一号的成功，中国的卫星事业蒸蒸日上。在此之后，钱骥又为这份事业做了哪些贡献？在同事和家人的回忆中，钱骥又有着怎样的形象呢？在东方红一号成功之后，钱骥带领研究院的技术骨干们先后研制了返回式卫星、科学卫星、通讯卫星等一系列卫星，还提出了卫星通信的自主、保密、安全等技术问题，全面扬起了我们国家空间科学技术的风帆。在同事们的印象里，钱骥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切以卫星事业为重的人。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那个特殊年代，钱骥也因为种种原因靠边站了，可是他对此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是无条件地接受了上级的安排。不仅如此，在面对来和自己交接的同事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方法倾囊相授，完全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只是希望中国的卫星事业不要停顿下来。在家人们的回忆里，钱骥也是一个再老实不过的老实人。几十年来，他从来没向组织提出过额外的要求，也不愿意去过问工作之外的任何闲事。他总是百般忍让，与世无争。家里住房太挤，他不吭气；职称该调了，他不吭气；生病躺倒了，他还是照样不吭一声。不过，他也有话多的时候，那就是一谈起卫星的事儿，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个不休。1983年4月，为中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了一生的钱骥，因病住进了医院。即便是病重期间，他依然惦记着工作，关注着世界航天界的动向。幸好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卫星发展日趋顺利，这给了病中的钱骥极大的安慰。1983年8月，钱骥因为胆囊癌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66岁。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23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在这份名单中，钱骥的名字赫然在列。尽管一生与世无争，尽管一直隐姓埋名，但是钱骥的功勋从来也没有被国家和人民遗忘。在适当的时机，他总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纪念。就如同一句老话说的那样，人们应该铭记历史，即使历史中的人从不奢求。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

0: 李翔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 日前中央

0: 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2: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

0: 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得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

0: 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十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0: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 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0: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0: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2: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3: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3: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4: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例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0: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1: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2: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3: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5: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2: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 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6: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7: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0: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9: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10: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 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9: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10: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投保，平台会分配第三方劳务公司作为保单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以骑手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公司将这种免责事由纳入了特别约定条款，但实质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与投保人进行过磋商，因此法院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9: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并未对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禁止规定，也未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其仅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小中60000元保险赔偿。法官给保险公司和外卖平台提出了建议，
10: 建议保险公司针对新职伤保障和商业险的关系设置差额赔付、双重赔付等等不同的保障模式，供劳动者进行选择。对于像新职伤差额赔付的内容，不适宜隐藏于特别约定条款，而应当归入免责条款专章进行约定。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平台经济模式下，骑手投保全程依托的是平台线上操作，这里面隐藏了不少风险，因此建议平台立足骑手的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9: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2025年7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也就是今年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法官建议劳动者要充分了解国家的保障政策。
10: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就是外卖骑手而言，要先清楚新职伤是属于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工伤保险。商业意外险呢，是你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这两类保障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骑手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只赔新职伤差额部分，那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方如果举证不能，骑手仍能够同时获得新职伤和商业险的赔偿。
0: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为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权益保障明晰了方向，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和商业意外险并非二选一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补充的安全网。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保险公司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呢也应该主动优化投保流程，明晰保障条款，从源头上来减少纠纷。随着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铺开，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也因此有了更全面的守护，每一次奔波也就更有底气。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直播。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美国经济的哪些问题把美联储推到了十字路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7: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很多大块头的大理石建筑中，位于宪法大道和20街路口的美联储总部大楼 X 大楼看上去没有那么醒目，但是入口上方的白头鹰雕塑提醒了人们，这不是一个普通机构。这座线条简洁的建筑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而美联储本身的历史也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前，美联储总部大楼落成；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8: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17: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给经济踩油门，也就是降息，或者踩刹车，也就是加息，或者滑行，也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18: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经济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 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前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

0: 个鹰派未来可能会诈尸，而且大家也会关注型的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0: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占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第二呢 AI 的这个繁荣带动它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但是它这个上涨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消费呢是一个 K 线的一个复苏，就是说富裕阶层，比如说它去年上半年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议息会议，究竟会选择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还是继续滑行？答案就下在本周揭晓。而无论结果如何，美联储这艘巨轮的转向都将牵动世界经济的神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完周末，大家周末安排了什么活动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想拥有一个不同的周末越来越容易了？足球超级联赛、面包节、演唱会、烟火市集，随意就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搜集到大家这个周末的玩法，玩得开开心心的您有没有听说过超级周末的说法呢？大家说这么想啊，确实很超级，很多座城市因为足球超级联赛全程沸腾，像我刚才讲到的面包节、美食节的这种热门单品早早就售罄了，大型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不少网友感慨说，以前呢是费心搜罗周末的游玩去处，如今好去处是数不胜数，反倒要来细细取舍，周末怎么过成了一件幸福的烦恼。普遍认为超级周末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极具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高能级赛事演出、招牌风景名胜、大型沉浸式体验项目，串联吃住行游购娱赛展全链条，让大众休闲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周末比原来是变着法的更好玩了。我也看到分析评论说，除了攒够了钱去远方的消费模式，我们也开始喜欢上把钱和时间花在近处，从一年几个黄金周的集中释放变成每一个周末的持续投入。大家也

0: 会发现呢，超级周末这种现象的形成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去发起和推动，更像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后有命名。不过当大家把各地零散的热闹拼在一起，确实也会发现一张更大的图景正在浮现。那您感受过什么样的超级周末？最感兴趣什么？在遍地开花的超级周末当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共通的逻辑，让我们玩得更开心，让超级周末办得更火热，持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选择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其实最近的周末大家会感觉说过周末的感觉不一样了，更值得期待了。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说去了美食节，还有朋友是看赛事去看演出啊等等，感觉不是同一个组织者，但是大家好像在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您说这个超级周末是怎么来的？怎么就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级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呢？
1: 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体验啊，就是感觉怎么就突然间多出来了这么多活动推动的超级周末呢？我觉得事实上啊，这个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应该也持续好几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的密度更高了，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都能够好像在这种超级周末的活动里头。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超级周末本身来讲，在整个大的行业背景下呢，其实还是国家定调的，中央政策其实是给了非常多的鼓励。比如说最近几年吧，我们的文旅部啊、发改委啊、商务部，基本上每年都密集的去发促消费啊，推动这个文商旅融合的类似的文件。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份，文旅部就联合北京打造了一个首届的国家级文创集市嘛。咱在北京都能够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热闹也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消费的趋势啊在形成，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估计接下来啊也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学习。第二呢，其实光有政策定调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呢还得能够接得住，它得搭台嘛。活动类的东西呢，对于这种大的基建、要求不高，我们看到往往都是赛事啊、演出啊，然后跟商圈去统一，类似于像周末的一次快闪。基本上呢，这里边还融合了很多像我们常说的票根经济啊、票根权益啊，它串起来的很多业态。这种事情其实看起来比过去我们去推一个纯文旅的项目来讲，它的投入要低，但是效果又好。像这个苏超啊、东北超，对吧，都是这一张球票就把整个地方的文旅啊、酒店啊、餐饮美食都给打通了。苏超为例吧，这赛事期间全省的都不说五 A 啊，这只要是 A 级以上的景区，它带来的这个外地游客的增幅都在20%以上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政府搭台接过来承接流量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营销环境和营销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各大平台从算法和热点上也都在主动的去找这些活动类的社交话题，大家发现这些内容也很好聊啊，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的还能够挂车卖票哈，通过话题、通过预定直接把这种所谓的营销到终点的消费的链条又再一次给强化了。然后就是现在的企业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智慧，现在甚至是出现了很多大的企业主动来去承接流量啊，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文旅内容，但是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大的超级周末的流量和曝光度，把自己的品牌广告和商品也投放到这些区域来。比如说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啊，不是以销售为导向的，而是以体验为导向的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消费者们现在越来越智慧了。大家虽然看到有很多很多超级周末供我们选择，但你选择了它就不能选择另外一个，所以这个时间对吧，它是没法被复用的哈。但是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周末的这个闲暇时光其实是我们更容易获得的，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周末的时间利用比以前可是效率高多了。利用周末去找到一个可以放松情绪啊、增强自己能力啊、满足自己爱好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正好供给侧又有足够多的内容供他们选择。所以我觉得是这五方吧，我觉得共同长期形成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0: 确实啊，而且感觉到想法都对到一起了，但是现在的确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多元了，各种各样的需求都出来了。大家在超级周末既可以买东西，又有各种体验特别好玩的活动嘛，激发的这种消费其实是多元的。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这么的成为各种爆款，它能长期来做吗？比如消费者会觉得没意思吗？它能长期让消费者买账吗？你的感觉呢？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是路径找对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长期可以成立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不同。我们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趋势啊，首先这个趋势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风口。26年呢，咱们的体验经济的规模其实已经突破了22万亿了啊，这是一个预测。

0: 比起往年呢，基本上增速都在20%以上，比全球的甚至是成熟的发达的这些区域呢，我们还要高将近7个百分点吧。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整个体验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上来讲，它是一个确定性的长期增长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呢，现在代际消费的逻辑，我们说的这个代际就是95后啊、00后啊，他们的这个消费逻辑觉得还是有点点不一样，月季消费占比更高了啊，尤其是在为情绪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也更强了。看调研机构统计，有70%的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为沉浸式的场景去多支付20%的溢价，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其实我们说说内在的这个推动力哈，就是心理需求。事实上超级周末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凑热闹的行为，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吧，它是一个角色的反转。那周末呢，大家可能在共同的爱好上能够出现非常非常多人同频的这种情况啊，包括像体育赛事、演唱会。但是说到这几点好的事儿，我觉得还有几点风险是要提示。供给的内容特别多，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么多的选择，现在有很多我觉得刚刚入场的这个服务项和产品项呢，很多还是在拼流量，就是广告做得挺好的，但是大家去线下体验以后的话呢，有一些可能真的不尽人意哈。对于真正做好服务这个来说，每项活动还是差别挺大的，尤其是扎堆办活动啊，它还是有风险的。你会发现人特别多的时候，服务跟不上就会出现排队，一排队啊，很多小的问题就来了，大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会比较焦躁，服务体验一定是特别差的，甚至可能这本身辛辛苦苦做的一次营销活动被大家吐槽，被大家投诉哈，这变成了负面的宣传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啊，什么样的多元消费能让消费者买账，真的得把体验做好，而不是说光把别人拉过来，其实是需要长期且高频的高密度的抗压式的这种去承接流量，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练出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您讲到这个服务变好啊，我们虽然说超级周末已经非常超级了，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升级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这个排队的事儿，这可能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所在。所以假如我们希望超级再升级一点的话，赵晨老师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啊，这个升级的逻辑和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从这个活动堆叠呢，向细分的这个产品特色产品去设计，这个事实上是有成熟的方向和经验的哈。最早我们在做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小吃都长得特别像，都是那几个吃的，那个时期它就是那个样子的，因为大家统一招商，然后呢大家统一的享受这套玩法。那么现在呢，消费者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脚去投票了，出现到千城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恰恰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每个城市都有足够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种文化特色哈，去供我们去设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独家的这种 IP 体验，得跳出同质化，比如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啊，这些特定的民俗的节日，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第一个设计的方向。第二就是现在其实随着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好，这个城市交通、城际交通越来越好了，我们出现了很多跨城联动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是说回苏超啊，这苏超这几个城市离得很近嘛，买张火车票一个小时之内就互相都到了哈，很方便。这种跨城联动其实也是现在这个超级周末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看到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吧，打卡式的旅游，所以其实从单程周末可以做到跨城，我觉得这也是第二可以升级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得把客户留住，提高复购和这个多次往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过去吧，我们只在意那真正的客流，事实上呢，其实在顾客第二次来啊，复购也好，或者说带着其他的朋友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体验的这个细节上，包括我们数据统计上讲其实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还要让大家去升级到满意度的评价啊，以及这个复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想把这个事情做到长期一个很关键的三个升级的方向吧。
1: 如果真的能升级了，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热忱还是会持续的啊。超级周末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好多可以算是成功案例吧，而且讲体验经济，大家越来越会玩了，消费者也越来越有更高的期待，大家希望不止周末。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超级周末发散开来，身边还有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口，它有什么新的增长可以是大家关心的吗？
0: 我觉得一个就是要做交叉融合，比如说啊，大家现在喜欢情绪价值，可以设计围绕着某一个你想要的情绪的场景，可以出现跨界的，也可以出现同一个领域的产品的采集和融合，全业态的融合交叉，它是可以不断带来这种创新的经验的。就一加一，我们得有化学反应，而不是只等于二，这个是要从单点爆款上突破到这种融合创新的。第二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活动的门槛还是偏高，比如说演唱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找搞类似的活动，但是门槛再低一些，本地化特色的一些这种演

0: 出，我觉得这些事实上是可以给本地的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激活的，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年龄层的人能够融进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事实上我们最成熟的模式就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用户能够参与，而且不断的去反馈提出需求。现在互联网特别特别的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会主动去提啊，我们非常非常希望谁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活动，反应比较快的政府，地方政府就会快速就把这个愿望给落实了啊。这对于所有消费者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如果说还有哪些增长极，我刚才其实间接说到了一点，就是不见得只做超级周末啊，其实工作日的下班现在也不错。比如说像一些夜间的小剧场啊，还有一些手工课呀，小范围的这种夜游啊，这些事实上在工作日也是有体验的。也有这个统计数据在统计，其实工作日沉浸式的这种餐饮的搜索量也已经涨了200%多了。大家已经开始去关注工作日的这种下班体验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在体验经济上能增长的点。还有就是更垂的圈子，就是消费者非常非常的固定，而且频次很高。你像这个玩谷子的、宠物社交的，在周末也有一些体验式的研学，就在近郊的或者说在室内的，这种经济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甚至可能比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超级周末以打活动驱动来讲，它的频次会更高，也更容易去实现。
1: 所以，如果还没体验过超级周末的朋友，也会发现啊，只要您稍加留意，周围的周末新活动选择很多很多。而有过各种体验的朋友呢，也别担心会枯竭，现在看来真的不会，玩法还非常多样。超级周末，我们只管做好准备，准备好心情，准备好时间，当然也要准备好钱包，买到我们真实的好体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本届官方用球的名字叫特里翁达，中文意为三重浪。它采用侧置芯片布局，在优化飞行平衡和稳定性的同时，还能凭借其中的传感设备帮助裁判精准判罚。每次世界杯都会换新球，这次新在哪里？足球使用的材料技术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运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再添350户专精特新企业，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今天起黑龙江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关口前移，以扎实举措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看黑龙江以老旧水库清淤为突破口，推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锋形象。
0: 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斩获国际顶级营销大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根据省工信厅认定复核，上半年黑龙江省成功培育出新一批350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批企业在创新投入、产业契合度和区域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为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2: 这两天，新晋专精特新企业牡丹江林润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交出了一张优异的成绩单，销售量同比猛增近4倍，销售额也翻了2倍多。订单爆发是因为企业的核心产品微晶纤维素今年通过审核，它是药片必不可少的骨架与粘合剂，能让药片在手中不散，腹中精准化开。过去市场90%以上被国际化工巨头垄断。
3: 我们花了5年时间，投资5亿，硬核这项核心技术，完全能跟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际一流品牌同台叫板，价格却比他们便宜了近40%，把大国药箱的辅料主动权抓在了我们自己手里。
2: 在食品领域，林润公司的另一款拳头产品胶体纤维素被银鹭、光明等如期选用，成为保持乳制品丝滑口感的秘密武器。目前全球能生产这种高端辅料的企业只有3家，而林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
3: 专精特新不是喊口号，对我们来说是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2: 黑龙江龙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专精特新企业之一，车间内新一批石墨烯远红外散热器正在加紧赶制。同样面积的房间，普通水暖或者电暖器升温10度需要整整3个小时，而用上它只需要40分钟，秘密就藏在这块发热板中。
4: 这就是我们的高温导电发热浆料，这个浆料高温超过200度以上的，现在在我们石墨烯行业是唯一的技术，比传统的水供暖以及其他的电供暖节约运行费用要达到40%到50%。
2: 这款散热器是全国供暖行业

0: 里第一个拿到碳足迹认证的绿色产品，它的诞生背后是企业长达8年的甘做冷板凳。从实验室到工业化量产，龙溪新材料一路跨省出圈，
1: 新疆、内蒙，还有这个河北、上海、北京都有我们的相应的分公司。除了石墨烯的这个电工暖气呢，还覆盖了我们农业、里料大健康、纺织纤维，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
0: 今年新增的350家专精特新企业中，传统食品企业占了近20%。走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五常金河米业，眼前是全自动全封闭的物联网生产线，2名操作工人动动手指就能满足企业每天400吨的大米加工量。金河米业参与制定了发芽糙米的国家标准，在专精领域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将稻谷吃干榨净。
2: 传统产业它肯定不是低端产业，与各大院校、国家粮院、专业的院所，把所谓这个副产品都做成高附加值的产品，专注这一粒稻谷，专心干这一件事儿，择一事，终一生。
0: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专业服务商的助力，展野科技是这批省级专精特新名单中唯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眼下企业正在围绕大庆一家石化企业的技改需求制定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3: 要专要精，基本涵盖了工业企业的这个所有的应用场景，通过工业互联网思维去帮助企业如何去解决效率成本。
0: 这一批新增专精特新企业高度契合黑龙江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企业占比高达80%，高端装备、食品、新材料三大领域的企业合计占比超过一半。截至目前，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已达到1346户。
4: 今天起，黑龙江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各部门关口前移，加强预防，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5: 这里呢是小西安岭小白河水库的施工现场，随着主汛期的全面到来，这里呢已经吹响了防汛备汛的冲锋号。面对山区山谷汇水速度快、短时间暴雨的情况下，河水暴涨的特点，项目将防汛关口前移。在加快大坝建设的同时呢，施工人员还在监测围堰、引水渠的情况，确保渡汛和施工两不误。
6: 进行1天3检，甚至在夜间的时候增加1检，对这个现场的护坡和围堰的牢固情况还有这个水文情况进行监测。
0: 在库区的高地仓库里存放着沙卵石、块石等防汛主材，配齐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机械，保障险情发生时物资设备能快速调拨投用。
7: 我们进行着大坝分段式填筑，为了保证过水能力，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没有进行合龙的，等汛期过去实现3期围堰合龙。
0: 今天上午，五大连池市开展防汛应急抢险实战演练，提升汛期应急处置能力。全省首批水利枢纽智慧管理平台五大连池市山口湖水利枢纽智慧管理平台也投入汛期运行，
8: 可以24小时把数据信息都采集到我们平台，比以前更准确更精细。
0: 牡丹江市海林市新民村历史上曾爆发山洪，牡丹江市针对当地特点，利用山洪地质灾害一张图信息化平台，汇总山洪易发、地质隐患点位的详细信息，联动卫星云图开展可视化研判，
9: 可以更加精确精准地预测山洪来临最佳时机，电话直达，而且是用卫星电话进一步督促，坚决防止漏人。
0: 根据黑龙江省气候中心研判，今年夏季全省雨水整体偏多，大部分地市降水量比常年多1至2成。专家提醒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
10: 通过近5000处的雨量站和水位站，对全省河道水情和降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全省2229个山洪危险村屯实行专项盯防，全省水库全部制定了一库一策预泄方案，根据气象预报提前预泄腾库，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11: 今年夏季偏多的降水不仅会给江河防汛带来压力，还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今天黑龙江多地迎来降雨，各地全力开展排水防涝工作，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与市民出行顺畅。
0: 今天，哈尔滨市主城区遭遇暴雨及降水。

0: 预计降雨量达50至60毫米。哈尔滨水务集团针对易积水区域的重点点位，现场架设了强排设备，提前打开雨水收水设施，并设置警示标识。
1: 将这个3000立的泵车呢开到中山路的点位，我们这个3000立的这个泵车呢，相当于1小时能抽干一个标准泳池的水，同时呢配备了1000立的泵车和工程车辆。
0: 目前哈尔滨市50处重点区域低洼地带及溢涝点位已经实现全覆盖布控，城市排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双鸭山市盯住低洼路段、桥洞、老旧小区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排查隐患，清淤检修。目前46台抢险车、110多套设备以及防汛物资已准备充足。鹤岗市针对老旧小区、采煤陈县区等低洼溢涝区，集中清淤雨水管网、篦子，更换老化井盖，提升排水能力，同时备足抽排设备和沙袋，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处置。水务部门提醒，如遇突发强降雨，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驾驶车辆要绕行低洼路段、桥涵和容易积水的区域，千万不要强行涉水通行。行人外出要注意避开雨水收水井、排水井和带电设施，不要冒险通过积水区域。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振兴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本台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看黑龙江如何用机制体制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老旧水库清淤一直以来在全国都是水利治理的老大难，而黑龙江的一座小城铁力以小型水库为突破口，率先破题，通过机制创新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3: 宏源古道伊春农业科技是一家主做生物肥料的公司，眼下工人们正在为一批新订单加班加点，这些即将发往外省的有机肥和育苗营养土所用的原料很特殊，是企业花了6000多万元拍来的水库淤泥。
4: 水库的淤泥有机质含量特别特别高，所以供不应求，现在有机肥销量已经达到了5万吨啊，育苗机质已经达到了2万吨。
3: 这些来自水库深处的淤泥如今成了企业眼中的宝贝，可在过去他们却是一座老水库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成长烦恼。东方红水库始建于1958年，长期运行导致淤积严重，整体库容缩减1/5，严重影响了水库的防洪灌溉功能。清淤难，难在哪儿？主要是解决3座大山：资金难、处置难、利用难。去年6月，黑龙江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出台，明确提出动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这为东方红水库清淤难题提供了破题的方向。
5: 上审改会制定实施了相关的配套性的政策，按照这个细则去实施相关的项目，我们就敢于迈出这一步敢于成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铁力是制定了全省首个县域水库淤积物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首创水库淤积物三权分置模式，所有权归政府，经营权公开竞价入市交易，承包权由企业持有。机制破局，让沉睡的生态资源成功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淤泥变身有机肥，又反哺黑土地。
6: 有机肥抛洒挺好的，你看看今年这个苗，看这个反青和这个粗壮，看着这个苗就能看出来今年秋天的收成也会特别好。
3: 清淤后的东方红水库碧波荡漾，为下游10000多亩良田提供着优质水源。
7: 你看现在水面还这么多，当然呢我库容清容很大了，增加了得是将近20万方的那个库容，能多灌溉将近是近400亩地的水稻地。
3: 铁力方案成为全国水库生态治理可复制经验，目前已经吸引全国70多个地区的水务部门和企业前来实地考察学习。铁力市还进一步深挖水利生态资源价值，正谋划盘活闲置厂房，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智能立体农场，充分利用淤泥产品，构建从生态清淤到资源转化再到产业增值的闭环体系，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
2: 过去水库清淤之所以成为老大难，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谁来出钱、谁来处置、谁来利用的制度死结。

0: 黑龙江主动破题，用三权分置这把市场化钥匙，打开了沉睡资源的应用之门，水库不再淤塞，恢复成润田活水的源泉，淤泥不再是包袱，变成了惠企利民的黑金。这一变变出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更变出了于细微处见真章的改革启示。改革从来不是宏大口号，而是一次次像这样点泥成金的精准破局。
1: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8批8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4件，阶段性办结27件。
2: 一面党旗映照着信仰之光，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挺立的旗帜。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从基层一线到攻坚前沿，千千万万共产党员扎根岗位，躬身实干，以担当诠释忠诚，以坚守践行使命。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记录奋进身影，捕捉温暖瞬间，致敬每一位以初心立旗、以行动护旗的共产党员。第一期走进大兴安岭丛山之间，看共产党员王天军如何用初心带领团队守护绿水青山。
3: 苗来了。
4: 山坡上，王天军驾驶着履带车稳稳地向上运着树苗，这里曾经是采伐区，现在要重新披上绿衣。往年湖中林区造林多是落叶松、樟子松、云杉，今年王天军要带大伙儿首次尝试种植娇贵的西伯利亚红松。
5: 我们以前栽树多考虑的是生态效益，现在栽这个红松呢，有可能又考虑一半的经济效益，但是它的成材期很长，我们这代人可能享受不到，但是子孙后代肯定是能享受到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4: 红松能产松子，一棵树年收益能达到1000元，但对环境要求极其挑剔，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差一点都活不了。
6: 栽树你看着挺简单，挖坑填点土，查个1、2、3、4、5，但是你想种好不是那么简单。我师傅最神的地方就是走到哪儿这树都活。
4: 树能活的底气不仅仅来自经验，每次作业前，王天军都会把整片山林踏查一遍，哪里有陡坡，哪里容易积水，哪里适合红松扎根，他一一标注清楚，才把队伍领进去。湖中林区海拔高，雷击火风折树年年发生，补种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从改良栽植工具到推广营养杯育苗技术，在他手里，造林当年成活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这个数字在高寒的大兴安岭堪称奇迹。指导完这个作业小队，王天军还要向山里进发，寻找未来5年新的布置点。
5: 别动，这有个草耙子，天才，别动，我给你拿下来。
4: 林区里这种学名叫蜱虫的草耙子随处可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小虫，却让这位森林医生落下了病根。
5: 2020年让草耙咬了，住了15天院嘛。家里人说呢，你干这玩意儿别把命搭上，是吧？其实，我认为是我的一生是本来也要献给大山的。培土的厚度一定要达到这棵红松的地径，盖过地径。
4: 从选地刨穴到栽植抚育，从业30年来，王天军就是这样手把手的教，一棵树一棵树的看。他带出的上百名迎林技术骨干，如今分散在林区的各个角落，成为守护这片绿色的中坚力量。王天军所在的班组累计完成森林抚育3360多公顷，合计栽植近260万株苗木，湖中林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87%跃升到近97%。
5: 咱这吧是大兴安岭最高点，下边林场一抬头就能看住我，咱这干好了，底下看着了，打样了，大伙干的都有劲儿了。你看我种的树吧，能活几十年，我教的人他还能干几十年，树是一代代，人也一代一代。
0: 13号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榜单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双双展。

0: 国际顶级营销大奖。
1: IAI 传见国际广告奖汇聚全球1000多家企业，4000多件优质作品同台竞技。凭借打造摩洛哥蓝色小镇爆款网红场景，哈尔滨极地公园一举拿下旅游活动营销金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5次夺得 IAI 金奖的文旅景区。
2: 打造蓝色小镇的初衷呢，也是这片这个北非的蓝更契合我们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这种白和蓝。我们1.0呢，更多的可能是平面上的一些结构和创意，但是我们2.0呢，其实还原了很多这种立体性的标志的塔楼，其实就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一种直接沉浸式进入到地中海风格的这种感受。
1: 今年5月，蓝色小镇全面换新升级到2.0版本，增设特色拱门、复古雕花等标志性景观，实现一步一景、步步出片的沉浸效果。依托高颜值差异化场景，蓝色小镇成为年轻群体夏日漫游、休闲拍照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全网曝光量已超30亿次，更获得摩洛哥国家旅游局官方认可。本次国际广告奖评选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摘得旅游品牌营销金奖，景区打破一季火爆、冬旺夏淡固有标签，从冬季冰雪地标蝶变为全时段、全季节、全域文旅综合体。这个夏天，遇见哈尔滨江上沉浸式演绎和奇幻秀《王的战车》将全新上演，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正在加紧筹备。
3: 我们又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国际啤酒品牌，我们的西区整个湿地的区域也增加了非常多的儿童游乐的项目，也利用我们的天然的湖区增加这种游船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1年4季都成为让世界的游客朋友们都家喻户晓的文旅名片。
4: 黑龙江夏日独特的清凉不仅吸引了8方游客，更催生出了一股蓬勃的清凉经济。带着黑土地清甜与匠心的龙江特色冷饮，不再仅仅是街边的解暑佳品，他们正以规模化的产业优势加速抢滩全国市场。
5: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蒂尔冰棍销售门店前，慕名打卡的游客排起长龙。进入5月份以后，这里每天都能售卖10000只左右。
6: 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吃，不吃那个马蒂尔等于没来过哈尔滨。
5: 不光经典原味卖得好，文创冰棍也成了新的打卡爆款。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等城市地标变身文创冰棍，颜值与情怀双在线。
7: 刚买了个马蒂尔冰棍，正好看到跟索菲亚一样的形状，所以我来打卡，挺有意思的。
8: 听说这里的冰棍很有名，故意买了一个带造型的，很特别。
5: 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马蒂尔跳出本地消费圈，在浙江衢州设立大型工厂，产品销往全国多个省市，覆盖知名旅游区。
9: 我们在做的不只是在经营一个简单的冷饮品牌，那我们也是在守护和活化一段流动的百年历史。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特许加盟商已经22家，然后呢渠道经营点已经4万多家，包括100多家的这个零售商。
5: 北纬47黄金奶源带加持，加上对标国际的严苛品控，让产自黑龙江的每一只雪糕口感香甜醇厚。这里是位于通河县的百家德冷冻食品公司，11条生产线24小时不停转，日产300万只雪糕。截至5月份，产量已超去年全年的60%。
10: 我们有一款产品啊，就是苏玉雪啊，苏同时也是江苏的苏，雪呢代表的是黑龙江，不只是酥脆和雪糕的相遇，同时也是南方与北方啊相应的一个甜蜜的碰撞。龙江的文化与产品理念进行一个融合的前提之下呢，带入到我们全国的市场。
5: 目前百家德的产品已覆盖全国200多座城市，入驻超过10万家商超便利店。今年企业还将推出20多款新潮雪糕，把龙江文化巧妙植入产品设计，让每一口清凉都承载着故事。拥有近100年历史的南极冷饮正备战全国线上市场，让承载着冰城记忆的经典冰点与文创冰棍走向全国。来自大庆的红宝石冰淇淋今年1季度销量比去年同期猛增超过100万箱，其新品在多平台上线及登顶热门榜单，营销网络覆盖全国超200个城市，并成功将这份北国甜蜜出口至海外。这群承载着龙江文化与匠心传承的冰品军团，正在全国版图上掀起一股强劲的北国清凉旋风。 14号晚，动物9179次动车组从哈尔滨站驶出，载着刚刚参加完草莓音乐节的600多位歌迷，驶向大庆齐齐哈尔方向。今年夏季，多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在哈尔滨轮番上演。为了满足很多歌迷在跨城观演后当晚回家的需求，铁路部门精准对接活动散场时间，专门加开了定制歌迷专列，让观演加返程无缝衔接。哈尔滨站提前对安检仪、闸机、电梯等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动态增开安检通道。站内部分餐饮店营业时间延长至午夜。考虑到疲劳的歌迷上车后大多会休息，列车上还提供了点对点到站提醒服务。6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今天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集中展示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成效与先进经验。过去一年，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下降6%，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25%，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预定目标。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从2024年的4%跃升至30%以上。
11: 我们将通过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能耗实时监测，确保“十五”期间实现全省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的目标，为全省绿色转型作出示范。
5: 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发布，黑龙江省的罗北红小豆、七台河鲜食玉米、林口大鹅、塔河栗子南瓜等8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省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已达82个，覆盖区域和产业类型持续扩大。近日，220千伏绥化东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外部供电工程全部带电运行。哈伊高铁全程采用电力牵引的运行方式，整个工程共新建开关站3座，改扩建变电站3座，为高铁如期通车筑牢了电力保障。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主题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以案说法揭示非法金融活动的共性风险特征和新型话术套路，以知识竞猜、趣味互动等形式吸引群众踊跃参与。今天，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黑龙江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5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围绕坚定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青春使命，讲述了立足专业、干事创业的奋斗故事。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部等12部委共同主办，是国内最顶级的综合性大学生创新实践赛事。
12: 10号至11号，2026年中俄青少年科普文化交流活动在逊克县举办。活动汇集中俄双方师生，通过特色文艺展演、自然科普研学、科创实践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等形式，深化中俄边境科教与人文交流，夯实两国青少年友好根基。
5: 今天，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正式复航，通航时间比去年提前近10天。这是目前黑龙江省内唯一直飞阿勒泰的航线，与哈尔滨至乌鲁木齐航线形成互补，构建黑龙江往返新疆南北双环线出行格局。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在6月、9月、10月每周一直飞1班，7月、8月旅游旺季加密为每周一、周三2班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4: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7: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
18: 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都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 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

病人一次性做完两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二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膏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

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

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儿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

0: 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这位女士在微信中给我发了她现在这个非常困扰的心情，很多很多的文字哈。

0: 们把他的情况大概的说一说。他说一直都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最近遇到了人生中的一大磨难，自己无法摆脱，想过自杀，但是心疼自己的父母。他说这个七年前啊，自己大学毕业了，然后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三年前经过同事介绍就和他的这个丈夫结婚了哈。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她说公公婆婆对我很好，丈夫也很体贴，这两年没孩子，家里人呢一直在催，但是我们觉得要孩子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可是就是在几个月前，我们的婚姻中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是丈夫的工作不顺，这个工作呢大概在调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啊，没有能够很如意哈，出现了一些差错。他说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劝他调整心情等等，但是呢他看来在这个调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啊，好像还是情绪很低落。接着呢他说这个妻子就说那一段时间就发现丈夫总是不断的在喝酒，然后醉醺醺的从外边回来。他说我估计是他心情不好喝酒解愁吧。他说可是天天如此，每天都回来的很晚。那我就忍不住和他吵了，结果呢他说我丈夫突然就对我提出说他认为我们不合适，他一定要和我离婚。这件事情就让我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在那之前这个妻子可能是觉得他们之前的关系是很好的哈。他说任我怎么求他都很坚决。那我很难过，我在假期的期间呢我就回到了我自己的娘家住了几天，而这几天我联系他也是失联的。他说这个周围的人也都联络不到他那么后来呢这位妻子说我回到我自己的家里了，回到他身边了，找了一个机会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手机，然后在手机中他说不看不知道，一看浑身颤抖。他和外地的一个女孩子已经相处了两三个月，而且已经将出轨变为事实，那些文字、语音信息、图片、小视频看在我的眼里，伤在我的心里，心在滴血，就是这种感受。我也终于理解了我的丈夫为什么要离婚了。后来呢我花了10000多块钱，我还在网上请了这个情感的什么导师帮我挽回，但是我自己发现我很不理智，所以其实是受骗了。后来我自己就只能通过喝酒才能睡着觉，然后我知道每次当我知道他又要去找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我就和他摊牌了。后来呢我们也都告诉了他的父母，然后在众人的劝说下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和我离婚了。可是在公公婆婆搬过来一起住的这些日子，其实我越发觉得和他离婚是正确的。虽然我没有再翻看他的手机，也不确定他还有没有和那个女孩联系，他的确是有了一些改变，比如说上下班接送我，也有了亲密的称呼，可是我都觉得好恶心。我想和他离婚，因为每时每刻我都在想起来他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他说如果我去法院上诉，法院同意了他就离婚，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身在异地，本身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见不得人，如果请求法院的宣判，我更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工作。到现在我心情很差，每晚失眠，靠喝酒入睡，身体状况逐渐变差，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我很压抑，我想过自杀。我父母呢还给我丈夫发信息让他好好对我，让他照顾我。我觉得我父母很可怜，我的家里人都对他非常好，但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认为的好女婿却已经出过轨了。他说我觉得想自杀呢，我又觉得脱离苦海又不值得，为这件事情前后为难，离婚吧，一切从头开始，我也肯定会辞去这儿的工作回到我自己的家乡。不离吧，我又很难停止去想这些事，想他们在一起说的话做的那些事情都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所以我想问问你们怎么办。
1: 现在其实我首先是特别担心这位提问的女孩的身体状态，因为如果长期情绪是很严重的。

0: 的，然后基本上调节的方法听起来就是喝酒，
1: 嗯，
0: 然后让来让自己入睡，这个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讲，我们可能觉得喝酒喝醉了是好入睡的，但实际上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喝酒之后入睡的那个睡眠状态是非常差的，啊，对这个大脑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坏处的。所以，我建议你一定不要继续再这么做了。不仅你为不管你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决定，这段婚姻关系怎么样，但起码先对自己好一点啊。那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的确出现了一些自己无法排解的情绪，像是经常会想起丈夫出轨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啊，包括心里对他有很多的恨啊，或者是自己的痛苦啊、委屈啊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持续了大概有多久了。他有没有提到这个丈夫出轨的时间？他是说两三个月是吧？然后如果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就非常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排解一下，因为自己其实如果持续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而且这个程度这么强的话，基本上自己很难去处理。然后另外就是首先找一找自己的身边有没有一些可以借助的资源，自己一个人在异地，那么可能我听起来好像也不太敢或者不太想向父母去求助，那身边有没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信任的长辈，这些人能够找到那么一两个去跟他倾诉你自己的问题，并且能够获得一些他们的建议啊、支持啊，就是当然不见得说他们的建议就一定是对你来说最合适的，但是当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就是会有一些支撑啊，你会觉得更能够应付这件事情，心里的力量也会更强一些。所以能不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听起来你是想离婚的，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在这段婚姻中如此的痛苦，没有办法去调节的话，其实离婚可能对你们两个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啊。
1: 对，我也我又看到他发来很多的微信哈，他说这个从一开始我求他说不要离婚，到现在我想离婚，但是又左右为难，很明显我自己心里的变化很大哈。他说我自己认为我没必要和他这么将就，趁着没孩子我就应该离开他活出新的自己。但是我父母是很保守的人，也上了年纪，我又担心父母知道了这件事经不住打击，我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心。最后呢，我迂回了一下，我告诉了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同意我和他离婚，说这样的错误就是不能容忍，说现在我和他重拾信任很难，而且我在家里很别扭，所以我想离婚。但是离婚以后面临的事情更多，有些舍弃的确是不舍得的，那么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放弃的一些东西啊。他说离婚了我是绝对不能再待在这个城市里了，不离呢我又很难将就，又觉得他不值得和我过好日子。看来这就是他比较纠结的地方哈。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内心对于两个人不能继续这件事情好像还是蛮坚定的，她所有的摇摆可能还都在外界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担心父母的想法，包括可能担心自己未来的这个发展或者这个生活的状态等等，担心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去解决的。其实父母嘛，我们说父母保守，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不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生活的最好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我们让父母知道在这段婚姻中我的确很痛苦，而且我离开了这段婚姻，我依然有能力去过属于自己的好日子，活出自己的精彩，就像他说的哈，我觉得父母是能够去接纳和理解的。反倒是如果你整个人状态很差，父母看到肯定也会很心疼。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思考啊、准备啊去解决的一些事情。但如果就是你内心已经觉得这个人非常的不值得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还因为其他的原因将就跟他过下去的话，你的心情第一会越来越差，第二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为了父母不跟他离婚，那未来可能你内心会对父母有更多的怨恨。
1: 对，
0: 就本来跟父母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会觉得哎呀，我是为了父母才没离婚，我过得这么痛苦，自然而然你可能会去产生

0: 生一些对父母的这种情绪，这个都很正常。所以与其到那个时候把这个跟父母的关系弄得很差，还不如现在就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然后他提到了能跟哥哥去说，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事情哈。
1: 就是亲人里边有人会支持他，有人会和他分担这种心情，是吧？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在像遇到离婚呐、或者说遇到这个家里边这些情感上这些纠纷啊，让我们内心最困惑的时候，其实如果能和某一个亲人去倾吐，然后也得到了亲人的支持，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对，是的，因为你会觉得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啊，身边有人能够理解你，能够帮助你哈、哪怕是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其实这种心理上的支持都是已经非常宝贵的了。那另外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女孩刚才提到了有一点，可能现在丈夫不愿意离婚了，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老人的劝阻啊什么的哈，反正她现在态度是不离婚了。那可能你也担心说，我要是通过法院去离婚，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哈？但我觉得这些其实也都能够想办法去解决，当然我不是做这个法律这个工作的人哈，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咨询一些律师的建议，包括能不能跟丈夫好好的谈一谈，因为这样过下去其实对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对吧？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协议去离婚，如果不能的话，还有什么法律的手段可以采取，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可能是不想让其他的人过多的知道嘛，对吧？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有办法去解决，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好。就是怎么能让自己过得舒服，别天天用喝酒来度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对自己伤害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1: 听到这儿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有点遗憾吧，我们听客们觉得有点遗憾啊，比如说他们俩本来婚姻还是挺恩爱的，然后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当然他因为在微信当中还说到了很多细节，特别是比如说他们当时为她丈夫的问题，丈夫出轨的问题在争执的时候，丈夫说了一些话刺伤了她，比如说这位女士就是这位妻子，用她丈夫的名义，这个用她丈夫的手机给那个出轨的女生发了微信，那么还和那个还在 QQ 中加了那个女孩子，规劝那个女孩子不要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等等这些。那么有一天呢，她的丈夫要从他们家里边要去找那个女生的时候，这个妻子就是他们吵嘴了哈，这个夫妻俩吵嘴了，这个妻子想拉住她丈夫的时候，她丈夫对她说，说如果我爱你的话，你不拉我，我也不会走的。说如果我不爱你的话，你拉着我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妻子说这句话是她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可能现在我觉得她可能内心还在，比如说那些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些发现出轨的证据，和这个出轨事件当中我们所这个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这些点点滴滴一定还在刺激着当事人，这是不是这是应该是他纠结的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吧，因为这些刺激，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去信任这个已经做出回归状态的丈夫来哈。那我们很多人听到这儿，我们就会觉得遗憾。我们说夫妻啊，这一辈子可能还长着呢。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这件事情慢慢慢慢随着时间淡化了，他们之间假如还有了宝宝，还有了孩子，这件事情也就能翻篇了呢？信任能慢慢慢慢地回到他们中间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离婚不是挺好吗？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个想法吧。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就是它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出轨这件事情到底接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如果我的伴侣出轨了，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觉得那种被背叛的感觉会一直跟随着我，就是无论这个事情过去多少年，我可能时常还会想起他曾经背叛过我，包括在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如果你真的是那个无法去把这段过 往放下的人，我觉得如果继续下去，对双方

0: 其实都是一种伤害啊，就是我们见过很多就是出轨之后想去修复关系的伴侣，如果你这个被出轨的一方，因为通常是站在，因为对方是过错方嘛，但是在这个未来就是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被出轨的一方只要一出现不满或者这个觉得对方做错的事情，他就会把出轨那件事情翻出来说一遍。但是对出轨的那一方来说，的确他曾经是过错方，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又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这个里面就僵在这儿了，他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那么这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种负面的影响。但也我的确也见到一些伴侣，就是他本身可能对于出轨这件事情他的确觉得受伤害了，但是他觉得过去了，只要我们两个还能就是体会到彼此的爱，然后愿意去回归到家庭中，我就能够翻篇儿啊。虽然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比如我需要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让我慢慢的放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伴侣其实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也见到了一些曾经有过出轨的情况的伴侣，最后能够去很好的一起生活，然后呢关系也很恩爱，这个都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那个状态。而且就是我还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虽然在读这个女孩曾经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所有在遭遇这样事情的人，当我们在跟伴侣就是就这件事情产生争执的时候，伴侣也许是出于对你的不满，或者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他可能会说出一些很刺伤你的话，
1: 对，
0: 是很有攻击性的语言。但那个攻击性的语言其实背后是有他的心理动因和情绪在起作用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对你的客观评价，所以也不要因为他的话去觉得自己不够好，尤其是这种说我不爱你，那我觉得即使你不爱我，也不代表着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对吧？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没有逻辑关系。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很多这样的案例里面，被出轨的一方会产生强烈的这种自卑感，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所以才导致伴侣出轨。我觉得不是啊，我们不要这么想。当然可能我们在跟伴侣相处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的确是需要去调整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比如说我怎么去跟对方沟通，对吧？我怎么让对方体会到我的爱，然后呢平等的相处等等。就我们的确在两性相处中是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提升的，包括到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但我觉得不要因此会觉得自己很自卑和自己不够好，我觉得这个里面没有绝对的联系。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3: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还有一位妻子也遇到了关于出轨的问题哈，她说我老公这个出轨的事情啊败露了，被我知道了，那么干脆呢她现在就一横心不回来了，也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我们的孩子今年8岁读小学，过去呢他对孩子还挺好的，他现在居然能放下孩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已经是这样的破罐破摔的出轨老公还能回头吗？
1: 我觉得起码看起来现在丈夫的状态是不想回归的，否则他不会像你说的破罐破摔他就彻底出去了，甚至都不跟你联络了。我觉得这种情况起码在这个当下证明他是不想回归家庭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自身的角度考虑的话，面对老公这种比较消极的态度，可能我们作为妻子要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了。
0: 所以你得为自己多做一些考虑，
1: 对，包括孩子。

0: 对，如果他确实是不打算回归，那么婚姻的过错一方是在他的，
1: 对，
0: 那你怎么办？
1: 对，
0: 你要你现在他问我们的是还能回头吗？那么你是希望他回头吗？如果不能够回头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丈夫就一横心，就是我就这样了啊，我也不打算回这个家了，我就这样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吗？目前来看，回头至少得对方有回头的意愿，他连联络都不联络，
1: 是他这个对于关系是一个特别消极的态度。所以我们经常讲，其实关系或者婚姻这个东西，它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它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努力或者采取非常消极的态度，这个关系其实很难去改善或者恢复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只能接受，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吧。
0: 对，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后台的一个咨询哈，有一位女士跟她丈夫，她丈夫大概是在他们30岁上下的时候，刚结婚没几年的时候，她丈夫也是出轨了，出轨了以后两个人吵翻了，然后她丈夫干脆就既不离婚也不回来，那么后来自己在外面完全是过自己的生活，当他们情绪慢慢平复之后，然后她的丈夫呢可以和她联络，就是他们在法律上还是夫妻，但是她丈夫就是不愿意再回到家里边履行做丈夫的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了，就是这样。那么这位女士呢，她在拖了10多年之后，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她说她拖了10多年了，其实她说她心里既无爱也无恨也无惦念了，然后她现在想的是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婚了，那么这个丈夫呢也从来没催过她，这丈夫就是在外面也不催她，可是这个女士这10多年来，
1: 对，
0: 其实真的并不好过，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其实你想，如果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家庭，婚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就是名存实亡的，但他确实对你又是一个束缚，对吧？
0: 对，
1: 你就觉得我在婚姻关系里哈，
0: 对，
1: 我可能无法考虑一个人应该怎么生活，还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期待吧，说是不是有一天他会回来。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一件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就是好像女孩子离婚的确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呀、问题呀，包括误解呀，未来的生活也会可能更艰难一些啊，所以好像就是我就是不好的猜测一下，丈夫好像觉得我不离婚还是保护你似的哈，我让这个婚姻继续存续着，等你什么时候提。但我觉得其实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面对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的时候，早一点走出来，其实可能对未来的人生会更积极一些。
0: 对对，当然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哈，但是在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得更远一点，我们不能只看过去，
1: 对，
0: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未来，而且要以自己为主，未来我想怎么过，
1: 对，
0: 是吧？好，谢谢白露。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深夜时时。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白露，心理咨询师白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有一位这个妻子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你们关于家庭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丈夫吧，他对孩子特别的没有耐心，他总是指责孩子呀，抱怨孩子，孩子现在10岁了，孩子非常的抵触，孩子也变得很倔，而且当他指责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和他吵。孩子是个儿子，现在呢孩子就和我老公的关系特别的不好，人家都说儿子和爸爸的关系应该更好一点哈，但是我老公这个人可能他说话的方式就是这样，

0: 他指责孩子，他对我其实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我已经习惯了。那么我们俩也总是因为这个吵架，我心疼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那样的指责对孩子来说是有用的，可是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家里边的矛盾。我和我丈夫也因为孩子的问题不断吵架，我们现在的感情也很差，一家人三口冷冰冰的，孩子和我的关系会更好一点儿。
1: 是这样，就是首先先来说孩子哈，爸爸是一个比较喜欢指责的孩子。那面对这种指责呢，孩子通常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就是我默默承受，但是我内心非常的压抑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像这个孩子一样，就是随着他年龄慢慢长大，他的这个思维的发展、认知水平的发展，包括他语言能力的发展，他会开始进行一些反抗。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然后妈妈会看到孩子可能变得比较倔，就是我们会发现孩子会，其实他哪怕是他讨厌的父母的某一个特点，比如说爸爸的这种指责，但是很有可能他慢慢会变成类似的人，
0: 就很像，
1: 对，很像，就是他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他的应对方式就是指责别人。其实所谓的指责还是跟情绪有关系的，就是当自己有一个情绪出来的时候，我用指责别人来发泄这个情绪哈。的确像妈妈说的，孩子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们讲家庭教育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在起码在孩子这个小的时候都是跟父母互动出来的哈。
0: 对，
1: 所以父母其实是主要责任人。但现在其实问题在于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也很差。
0: 对，
1: 对，现在这个爸爸可能在家里就是一个众矢之的的感觉哈，那就是首先我们来看对于孩子的影响。其实出于对于孩子的考虑，妈妈能不能够劝爸爸去比如说看一些家庭教育的书啊，或者接受一些家庭教育的辅导啊，慢慢去意识到和改变自己和孩子相处的模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的确比较难，就能做到最好，但是它的难度在于爸爸可能也比较倔啊，要不然也不会长期是这样，是不改变的哈。但是我们可以让爸爸看到，就是孩子身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引起爸爸的注意，看他愿不愿意去改变。那如果不愿意呢，我觉得妈妈可以做一些补救性的措施，比如说当孩子被爸爸指责的时候，妈妈及时的去关注孩子的情绪。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哎呀，爸爸说你了，你很伤心吧，或者你是很委屈的吧，就是我们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角度去帮助孩子缓解情绪，比如说是让孩子把自己内心的这种委屈说出来呀，或者是哭一会儿啊，或者是我们抱一抱他呀，采用一些你觉得有用的方式去帮他疏解这个情绪，这个一定程度能够帮到他，因为在那个当下他的那个情绪状态是很充沛的，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够被关注到，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他是可以得到排解的，并且他可以从妈妈跟他的互动中去慢慢的学习到，原来出现了情绪还有另外一种应对方式，就是我把它表达出来或者我把我用这个比如说运动或者其他的方式去排解哈，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有这个可能性。另外一点，我们再说到夫妻关系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孩子在这个家庭中不仅仅看到的是父母每一个人跟自己的互动，同时他也会去观察父母之间的这个互动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去学习亲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父母关系如果很差的话，其实对孩子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示范哈。但是我们其实不光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就是从我们夫妻关系家庭和谐的这个角度来讲，两个人这种时常争吵的状态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哈。所以可能当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哎这个关系很差或者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对方要改变，对吧？但其实我们说关系里有一个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就是说你现在意识到问题了，可能就得从你开始改变。你让对方去改变呢，对方如果没有这个主观意愿，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我们会发现关系的互动，当一方有了变化之后，另一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关注孩子的情绪的这种方法，

0: 其实在爸爸的身上也同样适用。当爸爸开始去指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帮爸爸指出来他背后的情绪是什么。也许他是有担心。我们经常见到，就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孩子突然跟你走着走着冲出马路啊，就是路上有很多车，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担心孩子被车撞到，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把孩子拉回来之后，通常第一句就是骂孩子。
1: 嗯
0: 啊，你怎么跑出去了？
1: 对啊，你干嘛去
0: 啊？啊，对，
1: 跑那么快呀、啊？
0: 哎，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担心，但我们用愤怒把这个表达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指出他背后的情绪其实是担心的话，他慢慢的会意识到，并且，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哈。但是我们讲这个变化的发生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努力，所以就要求妈妈可能有。要有耐心，要能持续下去，并且要有充足的这种心理上的力量。所以我会建议你在打算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这种家庭教育的课程，在课程中学习一些方法，包括这个关系改善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找到一些跟你同样在学习的妈妈，给你一些及时的支持。我觉得这种互助和支持是蛮重要的一个力量哈，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你整个的决定去改变的过程中去陪伴你和支持你，并且进行一些专业的帮助，因为就是我们经常其实改变的那一方会内心有一些委屈哈，会觉得现在这个家庭这个状态，孩子的状态，包括我们夫妻关系的状态，不是我的问题呀，对吧？不是我造成的，我明确看到对方身上是有问题的呀。但是我们讲，只要你愿意开始发生改变，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非常大的益处，对孩子，对丈夫，包括你对你自己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们未来的生活状态，包括你自己的个人状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努力的过程其实也是值得的，并不是说我完全是为对方付出来做这些事情的，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收益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中年的女士哈，她说道：“她说我是离异的，那么我认识了也是一位中年的男士。”他的物质条件不太好，没有房，没有车，有个女儿已经结婚生子，在独自过。那么他还有过两段的婚史。我有过婚姻的经历，我没有子女，我显得很年轻。我希望后半辈子找一个人对我好，我也有房，所以我也不图别人的什么物质。交往了一个月，因为一点点矛盾，主要是我的问题，他两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微信。其中有一个周日我们见面的固定时间，我主动打电话约他，他不接电话。我发了好多短信道歉，他也不理我，直到我说你是不是见别人去了，他马上电话过来找理由说明。那么第二周还是周日，我打电话发短信道歉给他，还是同样的情景再现。而且呢，他两次还说自己都同样在北京的同一个地方哈。那么这就让我比较怀疑他了。当然第二个周日他办完事，在我发了好几次认错的短信之后，我们下午见面了，也一起吃了晚饭，我还主动的买单了。我问他，他说呢，是他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一个朋友，男的，那么商量一些事儿，等等这些。饭前下午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我告诉他，如果觉得我不合适，让他尽早告诉我。他说会的。那么，已经有两周了，期间他不再像以前打电话、下班一起和我约会。这两周他什么都没有做，这次公园见面他还告诉我最近他这段时间要忙了，所以那意思就是下班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能约我了。我现在怀疑他周日去见别人了，那边见面的时间和我这边有冲突。令我纠结的是，他上周还问我最近什么时间能见我的父母，而且呢我们在

0: 约会的时候啊，有两次我都迟到了，每次呢他都等了我一个小时，好像从这些细节看他应该挺在乎我吧。我不太会做饭操持家务，而他呢是井井有条，要求对方能做饭照顾他。之前问他对我的看法，他也说过我不行。那么我和他之间吧，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未来。你说如果我真的不合适吧，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他还说想去看看我的房子，又说想见见我的父母等等这些。你说我们要有意吧，我又觉得他总是有很多地方在隐瞒着我，也在躲躲闪闪，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整个听下来，这位女士所有的好像都在自己猜测啊。她可能也问过那个就是在相处的这位男士说，你要是觉得我不合适你及时告诉我哈、啊、可能也就问了这么一句，然后对方答应了啊，就没有后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你的猜测，你已经被这样的担心影响了你们的相处的话，何不把它放到台面上，两个人来说清楚呢？啊，我非常建议你能够跟他约一个时间，两个人真的把这件事情好好谈一谈。你看你们现在已经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说这个事情也不早，对吧？你就可以告诉他你的担心是什么，然后呢你考虑你们两个之间，比如说确实他需要找一个会照顾自己然后能操持家务的人，但你确实不是，他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啊？然后这个最近你们见面少了，可能原因是什么，你的担心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放到台面上来谈。我会觉得其实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这种互相的猜测。当然也许有可能他的确那个时间就是去见别的人了，比如说他觉得我还可能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但也有可能他就是别的事情。但是这种猜测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而且这个猜测我们会发现一般都猜得越来越负面啊。然后对方如果未来再想做一些解释，可能你也不会相信了哈。所以我觉得有了疑惑就尽早提出来，两个人说清楚啊，然后呢觉得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呢我觉得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趁着关系还没有特别深入的时候尽快的去做一个决定。
0: 这女士呢，我又看到她零零碎碎发来的之后的微信哈，她说我觉得我们不像谈恋爱的样子，现在都是我在打电话给这位男士，我感觉很累心。她说还有呢，就是这个我总是在怀疑他我是不是有心理问题。那么之前呢我也问他，哎，为什么这两周就突然和我不怎么联系了，他给我的答案是说他要看我的表现，好像他希望我对他更主动，我有更好的表现等等这样。他还说让我求求他啊，上周先见我父母的时候，他说让我谈到见我父母的时候，他说让我求一求他。他这个人很大男子主义，是不是因为他之前的婚史受过伤害，他才是这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他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跟他的婚史有关，但也许就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过于纠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要去看在这个当下他所呈现的状态和他跟我互动的状态究竟是不是我想要的啊。说白了，你现在看到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啊，他什么事情希望你能够多付出或者多去求他，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是不是你愿意的？如果你内心觉得很排斥，其实无论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可能都不合适哈。但如果你也比较适应这样的相处模式，那就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那至于说你经常担心他是不是在骗你，听起来好像是相处了一个多月是吧，时间不长，
0: 对、
1: 所以就是当两个陌生的人然后开始去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对对方有一定的怀疑，这个事儿也很正常，对吧？我们因为不是特别的了解对方嘛，但是呢这种怀疑到底在你们的相处中包括在你的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你天天都想着哎，他那天到底去干什么了，这样时间长其实对自己的整个状态也不好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说是有病嘛，也不能说就是有病，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哈。另外我想说的是，其实 我听来听去，我觉得这位女士对于这段关系其实有非常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就要考虑你这样的一直跟他这样继续进行下去是不是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嗯，在这儿其实我也挺想说一下这个中年离异或者是中年单身再择偶的这样一个心态哈，嗯，就是从我们后台的咨询来看，就是这些中年然后再打算进入婚姻这样的一些男人和女人们，那么他们可能和二十几岁那个谈恋爱的心态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有一些中年的女士，我们也看到他们会觉得找到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找到了这个人各方面条件还行，我也比较认可了，我其实是特别认真的想和他去谈谈未来的。
0: 对，
1: 所以呢你看这个女士也说了，我自己也有房，我可能自己在经济上我并没有任何的图，我只是求一个人生的伴侣。但是这个很多人他在中年在择偶的时候可能心态不大一样，不大相同。那我们也确实在后台见到过一些男士们，他们也许这个在再婚这个问题上比一些想再婚的女士们，她们可能更理性，或者更多了一些可以选择的一些途径。那么她们往往并不一定会结识了一个人之后就马上能定下心来。所以往往在这个中年的离异两个人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会看到这种心理的差异。就是很多都是一些女士们，她们一旦认为这个人不错吧，这个人能不能做我后半生的伴侣呀，她们好像投入的会更多一些。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很多男士们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好像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选择啊。我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其实我的魅力还在。我还发现在我离婚以后，我在这个婚恋市场上很抢手啊。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0: 对，是的，其实这个就还是跟我们整个的社会，就是对于男性和女性，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这个评价标准会不太一样。
1: 你说的太对了。对，可能一个中年的女性，无论她生育过也好，没有生育过也好，她到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整个这个社会评价的这样的一个就会认为这样的女人最美的季节，最让人觉得最迷人的季节，这个岁月已经过去了，是不是？是有这种感觉。但是男人通常到了中年之后，他可能工作也比较稳定了，也有了阅历，他不像二十多岁的男生那么不够成熟和青涩，他可能在这时候会让人觉得他的人生的这个魅力，他的做人的魅力，做男人的魅力在身上还是蛮充分的，是不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男性女性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女性好像我们更需要的是她的年轻美丽活力哈，然后男性呢更需要是她的阅历，然后呢这个职业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哈。但是我特别想跟很多女性说的是，无论外界怎么评价一个女性，我觉得我们都要非常清楚自己。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啊，就是当你人到中年，其实你跟二三十岁的小姑娘比，你有很多的新的知识储备，你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1: 对，
0: 你看待事物的状态会不一样，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魅力。我也相信，一定有一些男性是能够看到这些女性的魅力的。而不要因为说你遇到了几个用这个所谓的年龄或者其他去评价和挑选女性的这种男性，你就去否定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认可和自信是最重要的。
1: 好，谢谢白露，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小姑娘跟我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父母离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欢迎光临。
1: 啊，你好，我
0: 真不好意思啊，看你还穿着校服，是不是还在上学啊？
1: 嗯，对，高二了。
0: 是这样的，酒吧是不允许接待未成年人的，所以你要不要考虑去附近的咖啡店或者甜品店坐一坐？
1: 我不点酒也不行吗？你们这儿也有橙汁什么的吧？
0: 有是有啊，但是
1: 你的酒吧。

0: 和别人家的不是不一样吗？
1: 啊，
0: 我早就听说这里了，这次是专门过来找您的。
1: 找我？
0: 嗯，我家在郊区，今天是坐了好远的长途车来的。
1: 啊，你逃课了？
0: 嗯，没有没有，是下了课来的。其实早就想来了，但就是因为太远，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主要是今天我实在不想那么早回家。
1: 这怎么行啊？你没跟家里人说你来这儿了，现在天都要黑了，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0: 啊，我查过了，有晚班车，车站就在这附近。您放心，我跟家里人说了，今天我会在学校补习，要到很晚，他们不会担心的。
1: 可是一个女孩子那么晚回去也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比这更远的路我都走过的。我就是想找您来说说话。
1: 你说你试试。
0: 我觉得您很好。
1: 啊？
0: 他们都说您特别爱听人讲故事，而且什么话都可以跟您说，所以我觉得您就像一个可以治愈人心的树洞。
1: 树洞？这么形容也行吗？
0: 啊，对了，我带钱了，可以消费的。
1: 别别别，都说了，酒吧不能招待未成年人的，所以我真的不能赚你的钱。哎，你跑了那么远路，渴了吧？先喝口水。
0: 谢谢啊，您真好，真好喝。
1: 啊，这个是蜂蜜柠檬水。说说看，那么远找过来，想和我这个树洞说些什么？
0: 我想说说我们家的事儿，我爸妈他们。我现在天天盼着他们离婚。
1: 啊？他们感情不好？
0: 何止是感情不好，他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我妈生在农村，那时候她家里不算特别穷，虽然有姐妹四个，但生活也不算拮据。听说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他们家还是他们村里第一个有小电视的呢。
1: 生活条件挺不错的呀。
0: 是啊，而且我姥姥姥爷感情很好，我妈说她就没见过我姥姥姥爷因为什么事吵过架，更别提打架了。姥姥姥爷都是教书的，我妈一开始也是当老师，后来跟了我爸才换了职业。我妈跟我说，她小时候就是家里的开心果，在学校也是很有趣很开朗的一个女孩子。我看她之前的照片也能看出来，她当时的样子跟现在真的是判若两人。我爸呢，他家完全相反，我爷爷奶奶感情一直不好，经常因为一点事情就打架，吵架更是不计其数。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原因吧，我爸的性格比较内向，也不会照顾人，情商还低，而且他的脑回路跟别人真的不太一样，还有些认死理儿。
1: 性格差距这么大，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
0: 你信吗？我妈跟我说，她一开始相亲时有好多条件都比我爸好的，我妈竟然都没看上，后来见我爸第一眼就觉得就是这个人了，说是看上了他又老实又踏实，再后来竟然就成了，是不是很神奇啊？
1: 这个就是缘分吧。
0: 所以我妈后来总跟我说，这辈子就是欠我爸的。他们俩结婚前谈恋爱时就分分合合的闹个不停，最后好不容易结婚了，没过多久就想离婚了，可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还是因为性格差异太大了吧？
0: 主要是三观不合，两人经常因为一点事就吵架打架，动起手来一个比一个狠。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我妈跟我说，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有一年除夕夜，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又吵了起来。本来事情也不大，可是没几句话，我爸竟然拿玻璃杯往我妈头上砸。
1: 什么？

0: 我妈就崩溃了，哭喊着就跑去厨房拿菜刀要砍我爸，结果我爸被砍伤了手，我妈被砸破了头，两个人是在医院里过的除夕。
1: 都闹成这样了，为什么不离婚呢？
0: 这不是有了我吗？他们都说是为了我才不离婚的，可是因为他们经常吵，我从小就很敏感，小时候他们每一次吵架我就觉得跟天塌了似的，拼命地想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胳膊，生怕他们又打起来，可每次他们跟我承诺完不打架，话音没落就又动开手了。每次他们吵完都会在各自屋里带着生气，我就一会儿到我爸的屋子里劝他不要生气，一会儿又到我妈的屋子劝他不要哭，那场面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真的特别难受。
1: 我理解。
0: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爸过生日，他当时在外地工作，我妈就买了蛋糕特地去看他，那地方很远，坐车要好久，可当时我妈没有买到火车坐票，她就一手抱着我，一手提着蛋糕，好不容易腾出手来给我爸爸打电话，可是我爸爸却说拿没拿着音箱来，没拿就别来了。我妈当时心就凉了。
1: 音箱？
0: 对，就是音箱，我爸特别喜欢那东西。当初我爸妈结婚时，我妈想照结婚照，我爸却想着买音箱，可是哪来那么多钱啊？后来结婚照没照成，我爸用钱直接买了音箱，结果到现在他们结婚20多年了，也再也没有照过结婚照。我妈一开始还一直心心念念的想照一张，可我爸总觉得那玩意儿当时照才有意义，现在早没意义了，就一直拖，到最后我妈连提都没有再提过，她也觉得没意思了。
1: 他们现在还经常打架吗？
0: 自从我妹妹出生后他们就很少打了，可能是累了吧。但是后来
1: 又出什么事了？
0: 后来我妹妹大一些的时候，我爸回老家拓宽他的事业去了，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奶奶在那儿，我爷爷走得早，奶奶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们家离老家又特别的远，坐火车要好久，奶奶不方便过来，一家四口也不方便老过去，所以奶奶一直一个人住着。我爸刚去的时候大家想的都挺好的，我爸在那边又能照顾老人又能拓宽工作市场，可是没想到他一回老家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什么传销能赚大钱，就这么被洗脑了。别人吹得天花乱坠，我爸还听得真真的。那传销的主要是卖保健品，也卖生活用品之类的，我爸在那边挣的不多，每个月反而要从家里拿好多钱去买保健品， 那钱花的连我都心疼。当时里里外外每月花销特别大，但是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挣钱，而且当时我妈也是刚刚被介绍到我爸的公司工作，结果就知道了我爸要进传销的事。
1: 你爸自己说的？
0: 这种事儿他根本瞒不住的，而且他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做的事儿有多危险，还相信自己能挣大钱呢。
1: 这种事儿估计劝了也没用吧？
0: 没错，可是我妈还是在不停地劝，她从我爸那儿要来那个我爸上线的电话，之后的日子她每天就是白天工作，晚上给我爸打电话劝他回来。我经常半夜被吵醒，他要么是冲着电话骂，要么就在哭，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爸是属于那种不撞南墙

0: 不回头，撞了南墙还能拆了继续走的人，谁说也不听，都赔了两三年的钱了还要干。为了这个，他甚至还把原先的工作辞了。但是后来事情总算有了转机。
1: 什么转机？
0: 我妈又怀孕了。其实那些年因为家里都是我妈一个人在挣钱，而且我爸又让她伤透了心，所以她实在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况且我妈已经是高龄产妇了，所以呢她差点就把那个孩子打掉了。
1: 后来还是生下来了。
0: 对，因为我爸特别特别想要这个孩子，也许是他老了吧，当时我爸都50多了，在我们老家这个岁数都能当人家爷爷了，可他好像对当爹这事还挺有兴趣的。可是也没有觉得他之前对我们有多好啊。
1: 是不是因为他想要个儿子？
0: 有可能吧，反正他一直劝我妈把孩子生下来，我妈自然就说了，你要是不回来孩子就不留了。
1: 原来是用这种方法把你爸劝回来的。可是他真的能答应不再搞传销了吗？
0: 他回来的当然不情不愿，而且不出所料，回来以后他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生活又成了老样子。因为一点小事他们就不停地吵，而且你知道吗，我爸可惜命了，他老说自己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可是有病就去看呀，但他就是不去看医生，还说什么吃药才不容易好。
1: 这叫惜命啊？
0: 对啊，就是因为他有高血压，所以他连工作都不出去找了，说是怕加重病情。我妈为了这事天天跟他吵。
1: 他不想找工作还想养三个孩子，那全家人吃什么呀？他的想法也太天真了吧。
0: 在我们那儿孩子怎么都能养，但我经常会问我妈为什么还要生第三个，我爸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听他的，还要让我妹妹再经历一遍我小时候的痛苦吗？
1: 他们是不是又开始打架了？
0: 嗯，就在昨天，我亲眼看着我爸一拳打到我妈脸上，我妈嚎得撕心裂肺。她本来想冲过去让我爸打死她，我当时死命拉着她才没让她做傻事。我爸呢，他打完了我妈竟然还能淡定地坐在那儿吃饭，还跟我说让我别拉着我妈。我妈争不过我就咬我，可我就是不松手。你看我胳膊
1: 竟然咬得这么狠啊。
0: 我爸他其实就是看不起我妈，但是他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爸工作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一次，他总是认为那是我妈应该做的。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我妈每次遇到问题我爸都说我妈不行，他几乎就没有认可过我妈。
1: 他这副德行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你妈呀？
0: 就是因为他当初学历比我妈高呗，他还觉得跟我妈在一起是委屈了他自己，你说这还能算夫妻吗？你知道吗，我跟我妈独处的时候经常能像谈天气一样谈他们离不离婚的事情，可按我妈的话说他们真离不了。她总是说要是只有我一个孩子，他打死也不跟我爸生活了。可他不能抛下孩子不管，不能为了自己不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形式上完整的家对你们真的有好处吗？
0: 反正我是没有看出有什么好处，可我妈总是相信有爸有妈的孩子就是比单亲的家庭幸福。而且她还说虽然我爸不挣钱，但有个男人在家里总是能帮忙照顾一下我们的，至少他从来不打孩子。可是这样下去大家都太累了。我其实很爱我妈，也特别心疼她，看到她

0: 爸欺负成那样，我就总是告诫自己，以后结婚绝对不找我爸那样的人，我才不要活成我妈的样子。我是不是一直在抱怨啊？
1: 你来找我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也不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把这些话跟谁说。我妈总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我要是再不找人说说，真的会憋死的。每天回到那个家，我都是提心吊胆的，感觉那里就是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1: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没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按照我的规矩啊，我会送给讲故事的人一杯免费的鸡尾酒，不过鉴于你还没有成年，我就送你一杯零度鸡尾酒吧。
0: 真的不用的，你能听我说说话我就很开心了。
1: 跑了那么远，说了那么久，还哭了一鼻子，我再不送点慰问饮料，有损我这个树洞的名声。哎，稍等一下。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柳橙汁、柠檬汁、砂糖和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苦精酒因为只放了两滴用来调味，所以啊，这杯酒还是没有度数的。
1: 谢谢。嗯，又甜又清凉，还有那么一点点苦味。这是我第一次喝鸡尾酒呢，这味道真的挺特别的。
0: 这杯酒的名字叫做佛罗里达，你知道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吗？
1: 啊，我听说过。
0: 佛罗里达在美国是以温暖的气候和阳光普照的天气而闻名的，也是很多美国人心中的避寒圣地。
1: 怪不得这酒是金黄色的，象征的就是阳光的颜色吧。
0: 嗯，之所以送你这杯酒，也是想给你的生活送去一点阳光。刚才我说过，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是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听了你的故事啊，虽然我对你妈妈还是不太了解，但我总感觉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自己只能这么生活的命运。她对自己的婚姻不满，但是却一次次地向你爸爸妥协，并且全身心地依赖这个男人，而且还在不断地暗示自己，她所牺牲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为了家。你知道吗？太阳是无法照射到自己愿意躲在阴影里的人的。虽然我无法干涉你的家务，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想拥有阳光，那么就要有迈出阴影的勇气。你也是，像今天这样逃离那个家，并不是上上之选。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如果你已经意识到家里一直都是阴云密布，那么能不能努力让自己成为佛罗里达的阳光呢？
1: 你是说缓和家里的气氛吗？我当然努力过，可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0: 我知道这个很难，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如果太阳每天都出来，再顽固的坚冰也总有慢慢消融的时候吧。

本故事原作安晓，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前春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运，因为之前无论是分在死亡之组，包括2014年最后时刻被希腊绝平，错失了机会，他们其实应该是配得上淘汰赛水准的，需要一点点积累，需要一点点运气，现在应该看起来是到时候了。
2: 万宁其实又一次点到了这个日本啊，刚好这也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场焦点战役，我们接下来目光就转向 F 组，荷兰2-2打平日本。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话题，就世界杯打到现在，有乌龙，有绝杀，有三张红牌等等，但谁都没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悬念，就是谁才能打破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精神。说今天早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欧洲的荷兰队，但是荷兰队两次领先却还是没能保住胜利。这个比赛的过程李老师肯定是全程关注了，到底什么原因？
3: 首先我觉得就是日本队的实力的变化啊，刚才万宁也说了，现在的日本队跟2018年啊前两届世界杯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现在可能没有了一两个绝对的核心大哥，但是呢他这个上场的11个队员，包括后面替补上场的2-3个队员，他的整体的能力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日本足球我们看不光是成年国家队，包括他后面的这几支国字号球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体系性的队员啊，你上谁没有什么太差的，不是说主力队员踢得非常好，上一个替补队员再踢这个位置上就矮了一大块，明显就软了下去，不是这样的。日本足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上他是体系的队员，你上一个再上一个，几乎无论是技战术的执行能力在场上，还是他的绝对的个人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屡次说到这一届日本队为什么在日本足协喊出来了2050年夺得世界杯，一下踢到了2026年，公开的喊出来了这一届世界杯要去争夺一个世界冠军，主要就是森宝一他认为他自己手下这26位的战将现在具有了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整体的水平啊，他旅欧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还有都是有十几个队员都在日本，都在欧洲的五大联赛，有的时候在豪门俱乐部中担任一个主力的队员。所以他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一些热身赛包括上届世界杯，他现在面对的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最顶级的核心球队的时候，他往往在热身赛中能击败他。那上一届他又能击败了像德国队啊、西班牙队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他现在面对的这些队伍中，他不但在心理上没有任何的畏惧感啊，我们现在不一样，而且在技战术上我们看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他是在自己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技战术的水准上，那个森宝一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所以今天说到这2-2两球落后两次追平的情况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实力做做保证。第二个就是他技战术他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我们注意到这场比赛中跟日本的平常去打亚洲杯啊，去打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战术，今天他的防守是一个低位的防守，根本不在中前场去实行一些比较高压的这个逼抢。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采取这种战术，他就是考虑到荷兰队啊整个的技战术能力上还是要比日本队要强一些些的，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荷兰队虽然拿世界杯的冠军几乎没有，但是他一直是被全世界热捧的一个欧洲的绝对的一个啊强队，所以打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日本队如果是采取一个跟其他一些队伍那样的方式去展开一个对攻战的话，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能拿到1分。所以他适当的森宝一把这个防守的位置撤得非常厚，这个在日本队最近这一两年以来，我们看到他面对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包括打英格兰这样，在温布利去打英格兰的时候，他都不会轻易的采取这样一种低位的防守姿态，他就是想啊先守一守，先通过人数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后防线给稳固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每当这个荷兰队拿到一个进球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队就马上会有一定的战术和位置上的调整，马上就把球能追了回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体现。所以我相信拿到一分之后啊，最后面的，因为这小组后面两支球队应该说实力跟这两个队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后面的时候日本队还有荷兰队继续拿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最终大家从小组出现对他们这两个球队来说都不是什么啊太大的任务，真正的任务是进入到了32强之后 后，我们看他在淘汰线的路径上啊，他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球队。
2: 嗯，这场比赛很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赛前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分析说，你看荷兰队的身高，对吧，他这个对身高力量的这种传统的重视，相对来讲日本虽然脚下很好，传控很好，但是身高力量上这方面确实是吃亏的。所以昨天大家还在探讨说，日本队会不会防角球、防定位球、防头球会吃亏啊。今天范戴克确实进了一个头球，但日本队89分钟绝平那个也是角球头球打进的，就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吗？哎，我还靠这个最后追平了。就这样的细节，我相信万宁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1: 嗯，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呢，日本队的战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你从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呈现出来的那种给人的观感，这是我看日本的这几届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对德国和西班牙在2022年的那两场胜利，你会觉得是他更多的利用了对手的犯错，然后我抓住机会，我来战胜你，这是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以弱打强的感觉。
2: 嗯，
1: 但是今天对荷兰队的感觉，我觉得不是了，
2: 他在控制，本身有一种强队的气质了，是吧？
1: 对，他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看到日本面对这些球队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跟我说18年对比利时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比利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他赶上了那一届比赛比利时状态最差的一场。其实回顾18年比利时整个的历程，他最差状态最糟糕的一场还真就是踢日本那场比赛。
2: 嗯，
1: 那么其他的很多时候，日本在面对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行，我先扎紧篱笆，我不要显得那么进取，而且我尽可能的是等你来去犯错误。但是今天跟荷兰就是的，我

0: 我很明确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确我要什么，而且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能够拿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后之前执教热刺的波斯特格鲁对日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说为什么日本队每每到了比分落后的时候才会突然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其实你们可以跟荷兰队完全对着干啊。我觉得当然波叔从他之前在热刺的执教来讲，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教练员，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话啊往过于激进往下来瞧一瞧，其实他所代表的一点就是荷兰今天把自己的强度拉满的情况下，日本是完全跟得上的。
1: 嗯，
0: 在这两个队伍的对抗当中，你感受不到荷兰是明显实力强于日本的那一方，这个感觉在过去即便是日本只输给比利时最后那十五秒的比赛，还是在上一届他们战胜西班牙和德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日本把握机会能力强，运气好，然后那几个队伍犯的错实在太多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让我对他呢，我一直觉得这一届比赛是一个对日本真正在世界足球你该怎么样去给他定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但是对荷兰这场比赛又重要又不重要，因为从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能注意到日本足球这几年在抓重点问题解决难题这一块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往往待在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他都可以无论怎么做都能成功的一些题目上。比如说在上一届他们在战胜了德国之后，面对首场比赛七球大败的哥斯达黎加，他们就敢在压制对方全场的时候被对方一击制胜，那这个是为什么？包括当年那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去分析对比利时的那十五秒，
1: 罗斯托夫
0: 这个精神，对，就是对这个精神固然非常可嘉，是值得所有的足球发展中国家要去学习的。但是足球比赛的成败，是不是一定要由这十五秒来去决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足球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第一，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越来越接近与所谓的我们的足球传统强国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了。但是用我去年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场比赛足球比赛当中面对任何球队取得胜利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要拿下世界杯就是一场八场比赛的战役，你需要在这八场比赛当中的七场比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至少七场比赛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做对你才能够去成功。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破圈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有点点小担心今天面对荷兰队让我觉得他的姿态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给了我一点他们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强队守门员的这个行列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他是不是到那个圈子一定要看打突尼斯，你看情况和上一届何等相似，第二场比赛面对一个首轮四球大败的队伍，然后呢上一届日本是翻了车，当然也差点让他小组没有出现，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的强队你要学会跟所有的跟你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成五五开，然后你要稳稳地拿捏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个也是衡量强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我就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日本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突破八强，这个执念太深有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为了他们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很重要的问题。对，
1: 我们且密切关注日本足球的发展吧。刚才正好点到了突尼斯，今天瑞典是5-1大胜突尼斯，上半场一度还打得有来有回，后面这个局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赛后呢，很多朋友在关注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化学反应，当然也有的在说阿亚里的那个梅开二度，也有的朋友纠结那个细节，就是那科技改变足球，那个内置的芯片检测到伊萨克触球，所以一度斯万贝里替补登场，记得那个球说，哎，看半截都回放，这明显的越位吗？因为伊萨克先碰了球，以至于这个球整个运行的逻辑、判别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那个芯片的话，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这是科技改变足球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证。这么多的点，李老师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瑞典队进的那第四个进球、
1: 嗯、
2: 啊，那个球我们看最初的时候也是 VAR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越位，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基本上现场第一观感也认为是一个越位的球，
1: 对、
2: 啊，但是后来我们看马上又给了一个说进球有效。

0: 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波动的一条直线。那么当那个队员触到那个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曲线就有一个往上跳的一个曲线出来了。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就依据这样一个球电图给出了这个图形的变化，认为在前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瑞典的球员用脚尖触到了球，但是这个时候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但我们看电视的观众分辨不了，就是在场上那三名裁判员、主裁判和两边的边裁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球是脚尖触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世界杯科技改变了足球比赛的很多具体事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这五个进球中，我就觉得这个进球特别特别的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次国际足联对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变革啊、革新呢，应该说有的比较成功啊，就这就是一个范例。但有的现在争议吐槽声也比较大，比如说把一个好端端的90分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现在改成了美职联 NBA 的那种四节比赛。那么对此现在吐槽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现在好像对此足球内部的这些球队啊、球员啊，还有一些名宿啊，现在我看了一下，我看到的反对的声音、吐槽的声音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届世界杯在这个方面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1: 嗯，科技改变了足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起 VR 为什么大家伙喜欢，因为它没有打断比赛，对吧？
0: 对，
1: 是进球之后，他只是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感的，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来讲也几乎是无感的，这才叫无缝的线牵进生活当中去，这才叫无缝的、无声无息的去改变足球比赛里面关键的判罚。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这时段我们继续在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亚足联球队至今不败这件事儿他有什么看法。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8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4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3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2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 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

0: 境，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 8.5 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我们的节目特别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过后，我们的观赛团里终于有成员打开了得分账户。那今天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
8: 各位好，换成我来出题了。基于目前各位的战绩，请大家多多加油，多多加油。6月16号凌晨0点啊，我们将会见证的是西班牙面对世界杯的一支新军佛得角。这场比赛西班牙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100%。我希望我不会打脸。那本场比赛这比分是多少呢？各位来猜一猜吧。
9: 我是终于四场比赛之后拿了一分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这两天啊，大比分的比赛终于是多了起来。德国7-1普拉索，瑞典5-1突尼斯，这强队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历史上呢，西班牙也是不会随便收手的主。上届世界杯他们就打了哥斯达黎加一个7-0。我想一想啊，佛得角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预测一个5-1吧。
10: 我给出的答案有前提，如果西班牙是主力进出的话，比如尤其是亚马尔、威廉姆斯都出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0的比分。
11: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可能打脸了出题的主持人郝迪。我预测西班牙队会和佛得角队踢成平局。首先说，西班牙队此前的热身赛和埃及是打成了0-0的平手，而世界杯前的比赛呢，又和伊拉克队踢平。所以说，西班牙队绝对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另外，据我观察，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啊，往往都有慢热的倾向。面对这个神秘的佛得角队，也许就赢不下来呢。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12: 好，我觉得西班牙队佛得角这场比赛肯定是希望一场大胜啊，为自己的小组之路呢，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前两场如果拿满分数，球队可以避免在第三轮和乌拉圭进行血拼。 不管西班牙是否会上主力，但球队依然是优势巨大。而佛得角这边呢，一支松散的队伍，球员的实力不济，在非洲区的预选赛里面十场比赛也丢了八个球，球队这边恐怕很难抵挡住西班牙队疯狂的攻击群。这场比赛我预测比分4-0，西班牙获胜。
13: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对于这两天的战绩，我只能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冷门打脸也给我们看球聊球增添了不少快乐。不是说回西班牙与佛得角的比赛，我认为稳字当头，尽量少的消耗是西班牙队的目标，保守猜一个2-0。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在猜日本荷兰比赛的时候说某一个场上的细节可能会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果然连田大地的头顶改变了我们竞猜的结果。看着现在在积分榜上既不如人机也不如持证教练的结果，让我非常难受，以后再也不能抓阄了。今天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队可能威廉姆斯以及亚马尔都不会在这场比赛打满全场，而且伤刚好，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更强的优势是在控制。佛得角这边呢，他们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攻击力还是不差的，我感觉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3-1。
7: 猜比分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难题，对 AI 来说也是难题吗？来听小胜的答案。
15: 西班牙3-0佛得角，预测依据西班牙世界第二，佛得角第67位，实力差距悬殊。西班牙传控碾压，佛得角死守反击，西班牙零封概率极高。数据模型显示3-0为最可能比分，概率22%，所有预测中最高。西班牙首轮以稳为主，磨合阵容，不会过度激进。
7: 好，这是无论是我们的观赛团人类成员还是 AI 成员都给出了他们预测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明天呢，欧洲强队比利时还也要亮相，他们要对上埃及队，再有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请回直播间的李哥老师啊，沙特阿拉伯打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也就意味着亚足联的球队又要出战了，到目前为止可是保持不败啊。
16: 对，
7: 这个压力给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维持住这个不败吗？
16: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沙特稍微的压力大一点点，因为乌拉圭世界排名第16啊，这个沙特世界排名第61啊，这不光世界排名两队比较悬殊，那么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乌拉圭队既有南美的这种技术脚下技术，同时比赛作风又比较的强悍，那么正好是克制了稍微球风偏软的沙特。那么但是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我比较看好伊朗队，至少能保持不败啊，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新西兰是作为大洋洲唯一的一个席位啊，它是占了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分组的这种便宜，但是整体的实力我觉得它是不够的，所以伊朗队拿到1分或者是3分的可能性应该都有啊，我觉得能保持亚洲队至少是不败的。所以现在的关键，亚洲球队能不能继续保持的前四场的2胜2平的战绩，就看沙特对乌拉圭的这场关键之战。
7: 嗯，另外前面四场2胜2平打的都是欧洲队，对吧？
16: 对。
7: 现在要抗衡南美队，抗衡大洋洲球队了。如果还能保持不败，哇，那有点这个，
16: 那就美如画了。
7: 哎，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个意思了。
16: 对对对对，
7: 这亚足联的球队还了得？
16: 是
7: 是，
16: 因为这次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亚洲总共有6支球队，那么前四个出场的亚洲队都交出了一份让我们有点惊异的答卷啊！现在就看最后这两场，如果真的
7: 还有约旦。
16: 啊，
7: 还有约旦
16: 啊，还有约旦，对，约旦我看不知道他第一场是对谁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沙特这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应该说起码在前六场完了以后呢，我们能拿到一个不败的战绩，对于整个亚洲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我们看随着第一轮结束之后，马上来到小组的第二轮，那么第二轮应该相对于第一轮来说更加的紧张激烈的话，那么这时候亚洲球队能够借第一轮的这种优异的表现，能够让自己的更多的潜能啊发挥出来，也让自己的信心会更足一点点。
7: 是，无论如何后面还有约旦，还有伊拉克，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16: 对，
7: 亚足联的球队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扩军到48支了。
16: 是是是，
7: 对吧？
16: 是，
7: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慧慧，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谢谢朱万宁的精彩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同时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沙特阿拉伯队迎战乌拉圭队，这是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今天至本月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458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叔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叔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叔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 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

0: 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1: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0: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3: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跟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4: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2: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5: 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 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阴影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5: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4: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6: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

0: 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厉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半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修修。
2: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韵意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就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3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0: 严正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严正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曾停歇。他们的深厚交情就藏在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书信里。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一起从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中感受这份知己之意的深厚。
1: 未知啊未知，分别已三载，收不到你的信两年。人生才多少时日，你我竟要这样蹉跎。你我一心，却分别两地，进不能相合，退不能相望。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2: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命运相同，此时的元稹被贬四川通州，这时候他们已经下

0: 31岁的白居易和24岁的元稹在长安相识，两人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奔科，又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公元806年，教书郎期满，两人都选择了制举考试。这场考试让两人顺利进入仕途。元稹初涉官场，就在几个月内6、7次上书弹劾权贵。白居易也是同样，不仅批评宰相，还举报封疆大吏。两人合作的《新乐府诗集》成为大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为之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一个外放通州。潮湿的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

0: 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二十二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为之你待我如此啊。
1: 白二十二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了。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0: 如今这世上爱我诗的就只有你一人而已，千百年后不知有没有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喜爱并且懂我的诗呢。
1: 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51岁。不久，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写了祭文，悲从中来。
0: 你既然回不来，我就应跟随你而去，就像身体没有了，影子怎么还会存在？皮质不存，毛将焉附。
1: 20年同喜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8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2: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以前者诗歌的体裁、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3: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

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成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示，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三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10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几曾今日到凉州。这是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得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枝，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既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过了10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

0: 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他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无门，思想迷茫。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换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唤醒国民，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各执一词。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苦难中的中国点亮思想火炬，指明前进方向。这一声炮响不仅震动了俄国，更惊醒了东方沉睡的志士仁人。那么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是如何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而陈独秀又是如何以新青年搭建传播阵地的？从思想引入到理论阐释，从翻译经典到论战启蒙，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的？在三次思想论战中，先进分子又是如何明辨方向、凝聚共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清廷覆灭后，共和制度有名无实，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接连上演，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农村凋敝，农民流离失所，城市萧条，工人困苦不堪，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工业薄弱，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夹缝中艰难求生，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救亡图存之路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却未能指明救国道路。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真理。而彼时的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沙皇专制腐败无能，前线士兵缺衣少食，后方百姓饥寒交迫。1917年2月，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士兵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然而临时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拒绝解决土地问题，俄国社会矛盾依旧尖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深得工农群众的拥护。11月7日，阿弗勒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士兵攻入东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世界，影响深远。

它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权力更迭，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自觉参与的历史创造。它不追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解放道路。消息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国报纸多以简短电讯报道俄国局势，将其视为普通的欧洲政变。然而敏锐的知识分子很快捕捉到这一历史变革的深层意义。李大钊，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成为最早关注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热情讴歌这场革命，指出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在李大钊看来，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胜利，更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希望之光。他深刻认识到，俄国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其实，在李大钊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零星思想片段早已传入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传教士、改良派人士在介绍西方学说时，就偶尔提及马克思及其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马克思，称其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简要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但这些介绍极为零散片面，且多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并未形成系统传播，也未产生广泛影响。真正让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进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先进分子系统研究和积极传播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缘并非偶然。1913年，他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安部基雄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和劳工运动。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利用馆藏资源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般的社会主义同情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大钊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不是遥远的外国新闻，而是中国应该效法的榜样。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器，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更是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了思想界的沉寂，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一扇通向全新世界观的大门。李大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然而，早期的传播尚停留在热情讴歌和初步介绍的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其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和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格局巨变，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

2万余字，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与三大原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零星传播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理论传播需要阵地，思想交锋需要平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更名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封建礼教，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迎来关键转向，从民主主义启蒙转向马克思主义传播。1919至1921年，新青年大量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谈政治》，李达《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理想。这本刊物如一座灯塔，在思想迷雾中为先进分子指引方向。不仅如此，陈独秀本人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位曾经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无法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才能救中国。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他的思想立场正式转向。陈独秀与李大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形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典译介是理论传播的基础。1920年，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1919年回国后，他应《星期评论》之邀，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避开外界干扰，他回到浙江义乌老家，在柴房里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依据日文版并参照德文版，逐字逐句推敲，反复斟酌译法。1920年8月，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封面印有《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仅印1000册，却迅速售罄，成为先进分子争相阅读的必读经典。毛泽东后来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译著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交锋。1919至1921年间，先后爆发了三次重要的思想论战，分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些论战表面上看是不同思潮之间的争辩，实质上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洗礼。每一次论战都是一次选择，一次淘汰，一次凝聚，让马克思主义在碰撞中彰显真理的力量。问题与主义论战发生在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以实用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的

社会问题应该一个一个的研究，一个一个的解决。李大钊随即撰文反驳，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主义做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让更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具体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论战发生在1920至1921年，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张改良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即通过和平改良、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改造。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撰文驳斥，指出中国虽然产业落后，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苦难，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强调，中国不能走改良主义的老路，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场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分子的共识。无政府主义论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与无政府主义追求的个人绝对自由相矛盾。陈独秀、李达等指出，无政府主义忽视阶级压迫的现实，在阶级社会中，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阶级，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先进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划清了思想界限，凝聚了先进共识。在传播与论战中，一批先进分子快速觉醒，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员包括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翻译马克思著作，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和宣传。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从个人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深入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恩铭等先进青年也在各地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先进分子自主选择思想觉醒的必然结果，绝非外部强加。十月革命提供了启示，
中国救亡图存的需求是根本动力。先进分子主动研究，积极

传播、实践探索，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短短四年间，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广泛思想共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理论、干部准备，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全新篇章。从十月革命曙光出现到系统传播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黑暗中寻找真理、迷茫中坚定信仰的艰难历程。李大钊率先引路，陈独秀搭建阵地，陈望道译介经典，先进分子以笔为剑，以理服人，在论战中明辨方向，在传播中凝聚力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个人研读到集体探讨，从书斋理论到工人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步步深入，层层递进。马克思主义从陌生学说变为救国信仰，从少数研究变为广泛共识，为建党筑牢思想根基，指明前进道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祝福，我激动了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这是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不安逸，这四川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奇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4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

0: 这个场面呢，确实全晋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1: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雨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枪。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漩涡里的歌》在全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的插曲《人家的船儿桨成双》也迅速唱遍大江南北。
2: 我是在江边听到的，也是这支歌，它救了一船人的生命。我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这支歌，可从来没像那天那样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
1: 电影《漩涡里的歌》讲述了出身船工家庭的民歌演唱家姜立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创作，为群众演唱的故事。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汲取了四川山歌的素材，节奏活泼轻盈，演唱幽默欢快，成为电影灰暗主调中的一抹亮色。
3: 他歌词是在不断递进的，第一段他说，人家的船儿都桨成双了，那我的船儿是一只桨，那这个那单桨怎么办呢？他觉得生活有点为难。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增强信心了，他还是采用比兴的手法，说你半个月亮也照样可以亮啊，他半朵花也能像吗？哎，所以到第三段继续发展，他船有双桨啊就能远航，哎，鸟有双翅就能飞翔。
1: 这首歌曲是歌唱家姜立生与船工们一起劳作生活时演唱的，他身处逆境，一度孤独徘徊，但川江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险滩的凝聚力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感悟到船儿单桨难行走，鸟儿单翅怎飞翔。于是他选择用乐观幽默的歌声去表达人们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豁达和坚定，
3: 预示了这种美好生活。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我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坎坷，哎，有一些风浪，我们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去看、去闯，我们的生活呢，永远朝着一种美好的方向。这个呢，也非常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样的精神。
1: 多少年以后，电影中呈现的那段坎坷波折、苦中作乐的岁月，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这首《人家的船儿桨成双》却一直流传至今，在那爽朗昂扬的歌声中，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在艰难困苦前永不屈服的力量。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
3: 啊，到了。
4: 哎，
3: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4: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3: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4: 好。
3: 哎，王子良，你今天过来这是？
4: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3: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4: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3: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

0: 跑十年，起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1: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纪道平。
0: 我差远了。
1: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0: 不填了。
1: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0: 好，
1: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0: 哎，好。
2: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3: 有急事啊！
4: 解脱啊！
3: 啊！
4: 解脱啊！自由了我！
3: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4: 喷了！让他彻底拜拜了！
3: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0: 哇！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4: 分了。
0: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5: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0: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5: 行，茶也行也行。
0: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5: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0: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5: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0: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5: 哎，好好，
0: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5: 干杯，
0: 干杯。哎，饿了吧？
5: 嗯，
0: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
6: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7: 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先过来吃饭吧。
8: 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0: 来来来来，尝尝尝尝。
5: 哎呦，香啊这个。
6: 哟，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5: 谢谢廖领队。
0: 哎，来吃。
8: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0: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1: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去，鱼把土建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8: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了，你们辛苦了啊！
11: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0: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11: 凯伦，我们去看看。

0: 这一片都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

0: 凯伦，哎，你看这一对，我要看那边。是，他的兴奋呢，快找找，仔细找找。我去，陶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凯伦，给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
1: 啊！
0: 可找到你们了，我们来了！
2: 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找文物，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八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1: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2: 哎，救下国生，不能冒这个险。
1: 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穿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2: 行吧。
3: 危险啊，
4: 太危险了，
3: 别冒这个险。
1: 来，好，往下放。
5: 来来来，抓紧了，
2: 看行没有啊？
1: 再放。
2: 国生，国生，这怎么没声了呢？怎么？
6: 再往下放。
2: 好，放。
5: 往下放点，来，慢一点啊。
2: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齐国生。
7: 怎么没事了？哎，
2: 国国生，拉
6: 拉
5: 拉，快拉！
7: 来来，
5: 花时间，
8: 走，
5: 走。
2: 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9: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2: 哎，
9: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

0: 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1: 8000年，
0: 最高的为8300余年。哇！
2: 我看到，
1: 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2: 我看看，
1: 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0: 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3: 秦国生，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1: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爸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这样更直观。对对对对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3: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3: 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3: 对对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来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请教。好，
4: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3: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

0: 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1: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0: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2: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八千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啊，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是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0: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2: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3: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4: 秦国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3: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5: 是啊，必须 C 位。
3: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4: 好，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3: 对呀，对呀，对呀。好，快鼓掌，
1: 快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6: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一起去沾一沾喜气哈！北湖之畔红装十里，6月14号上午，2026年北京理工大学的集体婚礼在良乡校区北湖畔温情启幕了。
1: 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场，是有11对的新人啊，穿着中式的礼服，在母校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今年恰逢学校集体婚礼举办10周年，那么这场跨越10年的浪漫约定，已成为北理工校园文化中温暖动人的印记。
0: 值得一提的是呢，集体婚礼现场有校领导致辞，金婚教授为新人证婚，温馨感也拉满了。学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戒指、结婚纪念书、刮刮乐明信片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心筷。
1: 哎，筷子哈。这场婚礼啊，还有一个格外动人的注脚，因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婚礼，学生办，没有婚庆公司全程操盘，也没有外部团队的包办呈现，从策划统筹到视觉设计，更多都是由北理工的学生自己完成的。
0: 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仅亲手筹备了一场婚礼，也亲手守护了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1: 没错，从传统礼仪到校园誓言，从匠心文创到青春故事，这场集体婚礼啊，承载着学校对毕业生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母校对新人未来的美好祝愿。
0: 大家觉得呢，10年的集体婚礼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呢是相信爱情，珍视承诺，还有传承温暖的初心。
1: 原来最好的浪漫就是一群人认真的为爱奔忙，最后让彼此和母校都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
0: 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琴瑟和鸣，岁岁安康。正值毕业季，我们也要记得母校呢始终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AI 可谓是赋能千行百业啊，极大的提高了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又比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就不得不自认倒霉了。
0: 据了解呢，多家平台在最近呢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批图索赔碰上了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的利益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5: 两家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 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嘛。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受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5: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4: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伪造者通过技术手段合成的各种假证据，如果全部用人力进行核查，往往是难度过大。那么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只要是遇到了，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0: 面对这种欺诈行为，作为平台可以怎样进行证据的核准和风险的防控呢？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用 AI 来对抗 AI。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4: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8: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四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就其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意见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4: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9: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4: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0: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1: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3: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4: 44岁的马雅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他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

0: 南国北重，它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啊、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是未检出，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检出。
0: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检出，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2: 全背光的，全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3: 不心疼吗？
2: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0: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说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3: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很着急。所以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2: 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我把它给拴起来。
0: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2: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啊，他就是甜的。
0: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1: 啊，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我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0: 上午10点的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亚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他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
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亚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3: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亚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他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他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猫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0: 从那时起，马亚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亚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繁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2: 来里面请。
4: 走。
2: 哦哟，这家伙。
0: 马亚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亚玲发现水泥路直直地通到了家门口，爸 妈告诉他，这得

0: 蟹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亚玲，
1: 我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村上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宁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0: 马亚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看到马亚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亚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闽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亚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10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所以他很骄傲。闽宁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是一个双向奔赴。
0: 马亚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1年4季瓜果飘香。
2: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亚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2年前，马亚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木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闽宁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富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3: 昨日新闻重现，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4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2度落后的情况下，2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8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5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

0: 折的。88年前第一次由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四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三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两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 8.5 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没有固定线路的公交车。哼，您想象一下，这样的公交车它不是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并不贵。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微公交。
4: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就来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 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5: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7: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8: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就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5: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3: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5: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8: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5: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8: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待管理上面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光伏发电又是如何助力

0: 西安东站降碳减排的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2: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1: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3: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三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1: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4: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晴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1: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5: 项目团队搞出了两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1: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6: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
7: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呢，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呢，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8: 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

0: 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0: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2: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3: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3: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年来呢，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是在不断的加码，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逐步扩展到了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等。不过功能多了，隐患呢也在增加，部分手表的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一些不适宜内容悄然混入了使用过程，这就引发了家长的担忧。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苏成的走访报道。
7: 暑假临近，在郑州一家儿童手表店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挑选电话手表。一些家长对儿童手表的功能表示了担忧。
8: 移动支付这个功能，我应该不会给小孩开，小孩年龄太小了，现在网上诱导性信息这么多，感觉容易被骗吧。
9: 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就是为了方便联系嘛，现在一些娱乐相关的应用

0: 大概使用了多长时间，希望可以看到这些。
1: 针对家长关心的支付安全与内容监管等问题，郑州某儿童电子手表店店长杨月东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品牌厂商研发的儿童手表以安全定位、一键通话、语音消息等刚需功能为主，并未开放游戏、短视频等社交娱乐入口，整体应用环境相对纯净。
2: 针对很多家长说的这个支付问题，在工厂的源头会把握好手表端，只要一支付，家长的手机端就可以看到消费的额度，我们可以给孩子比如说每天设置一个定额，让他花多少钱，只给他转多少钱。针对于广告这个方面，工厂的前端设计师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避免了比较好了。我们只有一个商城，而且是在家长的手机端上，孩子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不会弹出广告。针对于一些不良的话语，我们会在手机端里面自动去屏蔽，通过这些方面然后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1: 据了解，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该标准为儿童手表设置了功能围栏，明确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帮助厂家和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被不良内容侵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下面我们关注一起案例。
6: 嗯，
5: 上海的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后，理赔商业意外险时，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
6: 嗯，虽然呢，后来经过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小钟是最终拿到了6万块钱的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的凸显了出来。两者法律性质独立，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又是什么呢？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7: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万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8: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所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淑，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淑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淑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淑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淑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有趣的是，裴淑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淑，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淑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淑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淑这对夫妻的关系。元稹、裴淑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淑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淑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淑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淑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元稹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元稹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元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

0: 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元稹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元稹，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4: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的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1: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可疑啊。
5: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跟一定有这个经历他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

0: 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1: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2: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去跟人说呢？对吧？它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莺莺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中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中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2: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试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他。然后就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
1: 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1: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元和四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写诗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高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6: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信梳妆，半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机缘。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似有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羞羞。
7: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

0: 体现吴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吴云体呢，它是维持了它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它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均匀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且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三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舞云高。
2: 元稹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元稹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3: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 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易秦娥似乎也想给她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秦娥插不进嘴。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她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她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易秦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秦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6: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啊、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5: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7: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就阻止了。
6: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5: 哦，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错了啊。
7: 说着刘洪兵还把自己的嘴啪地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秦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秦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秦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兵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6: 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
5: 一秦娥捂着嘴只是笑。
6: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7: 刘洪兵一拍大腿，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5: 易秦娥终于不笑了，
6: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
5: 楚家和说：“
6: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8: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6: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5: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6: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7: 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6: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5: 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了。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
6: 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
7: 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6: 抽。”“
7: 抽啥烟？”“
6: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7: 那喝酒不？”“
6: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7: 那就好办呀。”
5: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6: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 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碎妹子。
7: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秦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8: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6: 谈恋爱呗。”
7: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8: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7: 说着，易秦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秦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秦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秦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8: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6: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啊，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7: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8: 你，死皮货！
6: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7: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秦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6: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8: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6: 哎呀，你看你，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
7: 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6: 哎呀，快去吧。”“
8: 我不去，我不会。”“
6: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8: 不去，我嫌丢人。”“
6: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7: 刘洪兵又给易秦娥做了半天工作，易秦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2年4月12日晚，中国东北一列满载侵华日军物资和人员的火车在通过一个涵洞时意外脱轨，进而爆炸，日军死伤147人。这次特殊的战斗是一位24岁的爱国青年在抗日斗争中的第一枪。

是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枪号80292。它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1932年到1936年间，赵尚志率部在无房可住、无衣可穿、无粮可吃的绝境下坚持抗战，与日军激战周旋。1934年7月，日伪军500-600人从宾县出发，准备围攻赵尚志率领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观察地形后，赵尚志选择在敌人的必经之地狭长的前松顶子沟设伏。不出赵尚志所料，敌人趁夜从两侧进攻，妄图夹击游击队。早已埋伏在前松顶子沟中段的支队战士以猛烈火力向两侧敌穴射击，并迅速撤离。黑暗中只留慌乱的敌人

枪射击。身经百战的赵尚志，勤于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把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和黄埔军校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与东北抗日战场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游击战术。东北义勇军与其战略是他在战斗间隙写就的，文中阐述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小包围和大包围，诱敌、毁敌、歼敌、疲敌、获敌等十种游击战术，要有缜密的作战计划，包括退却计划，战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伏击战、迫击战、袭扰战等等各种战术可以兼用，也可以连环使用。千变万化的战斗实践中，赵尚志对游击战术的认识日益深刻。由他亲自指挥的萧田地突围战，令敌人都不得不感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以少胜多的兵抗子战斗，则是诱敌、分敌、欺敌、伏击灵活运用的军事经典。一次次奇袭，一场场胜仗，让赵尚志的名字传遍白山黑水，也让敌人惶惶不安。日伪当局甚至称他是伪满治安之癌。1942年，赵尚志遭特务暗害，重伤被俘，壮烈牺牲。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时，征集到一把科尔特式自动手枪，后经赵尚志的老战友张凤起鉴定，却为赵尚志生前所用的手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战火中淬炼出的尚志二字，早已成为光荣和英雄的代名词。硝烟散去，这支英雄之枪依旧在向世人讲述着这位北国雄师用兵如神的传奇故事。

80年前的初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济被封锁、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富平县胭脂河畔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这是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精装本，长18.1厘米，宽11.6厘米，共800页，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4年初，随着整风运动的进行，中共党内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中国革命实际蔚然成风。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为此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任主编。很快，邓拓拟定了篇目，并提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审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阅。调整后的最终定稿共编选了29篇著作，分为5卷，内容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及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经济与财政、党的建设等问题，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具有特殊的价值。全书开篇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系统回答了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出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也一同入选。他们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正式发行。此后，苏中出版社版、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也相继同读者见面。但是，这批战争年代编辑的毛选受当时条件制约，出版前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文字也有一些错讹，有的重要著作没有收编进去，这是难以避免的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正式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他曾说，这是血的著作，是群众交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从1944年首版毛选起，毛选的编辑出版流传过程，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逐步确立过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毛选是长在中国人心头的不朽著作，其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灿烂的理论光辉，永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0: 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商鞅的三世说，其中体现了商鞅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商鞅认为时代在变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在变化，采用怎样的治理方式，是德治、礼治还是法治，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应该根据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来确定，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治理方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代制度。《史记·商君列传》和《商君书·更法》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争论。秦孝公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民众，却担心被非议。商鞅支持变法，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变士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理。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为了方便行事的。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制度，如果能够让民众得到好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呢，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不益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只是说圣明的人不去改变民众的旧习俗来实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那些顺应民众旧有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人，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民众也安乐。商鞅回应道，三代不同礼而亡，五霸不同法而霸。夏商周三代同样实行礼制而称王天下，但他们所使用的礼也不相同。春秋五霸同样实行法制而称霸诸侯，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法也不相同。开色中也说，周不法商，夏不法于，三代异世而皆可以亡。周朝并没有效法商朝的制度，夏朝也没有效法于舜时期的制度，这三个朝代所处的时代形势不一样，但都实现了称王天下的目标。三代之主和春秋五霸成功的原因，并不是遵循旧有的治理方式和旧有的制度，而是选择适合其时代形势的方式和制度。究竟是采用礼制还是法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礼、什么样的法，都应该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确定。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能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而甘龙呢，就是愚蠢的、没有才能的人，只能被旧有的过时的礼法所束缚。杜挚呢，也劝秦孝公要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使用工具。教化古代法制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这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例无邪。商鞅接着还是用不同时代不同帝王采用不同的治国方式，遵循不同的礼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伏羲神农是教而不诛，就是施行教化但是不诛杀，这是德治的代表。皇帝尧舜和伏羲神农不一样，他们是诛而不怒，采用诛杀但不过分，这是法治或者说刑制的代表。文王武王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理，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时势

建立法度，制定礼制，这是礼法之治的代表。这些古代圣王的治理方式呢，是各有特点的，他们所用的礼和法也不相同。就此商鞅质问：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父，何礼之循？如果说要法古，要循礼，去效法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代的国家，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又要遵循哪个礼制呢？而且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古代的法度，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礼制。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该遭受责难，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也不一定值得肯定。商鞅在此提出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一，治世不宜道，变国不必法古的名言，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观。礼法以时而定，是说礼制和法律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制定和调整。制令各顺其宜，是说各种规章制度和政令应当顺应各自的实际情况。治世不宜道，是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变国不必法古，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就不一定要完全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商君书画册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好应氏统治的时代，允许民众呢砍树捕杀野兽，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木野兽多。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禁止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呢没有奴仆，死了也不用棺材埋葬。好应皇帝所做的事不一样，却都能称王天下，因为时代不同，情况不同。神农治理天下的时候，男人耕种让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人有衣穿，不用刑罚和政令就能安定天下，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去世后呢，人们开始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于是皇帝制定了君臣上下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不同。商鞅认为神农和皇帝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根源于时代的变化。皇帝之治在制定礼仪规范的同时使用刑罚和征伐，是为了解决以强胜弱，以众欺寡的这样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商鞅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标准，不能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治理方式。此外，商君书开色和一言中还有不法古不循今的提法。这里除了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不法古之外，又提出了不循今，可见其随时变革的思想特点。这个循呢，就是因循拘泥的意思，今指当下的现状，现有的模式和做法。这就是说呢，不能固守老办法，也不能拘泥于现成的模式。商鞅还解释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原因，如果一味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潮流，使国家治理陷于困境。如果拘泥于现实而不能与时俱进，就会隔绝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开色还提出王道有绳，故兴亡有道而持之以礼。这是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圣王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各不相同，但其中贯穿着成就王道的准则。在关于三世说的讨论中，我们讲到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问题而实现社会和谐有秩序。而开篇又提出福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法度的产生可以利天下之民，其存在也应该以利天下之民为目标。可以说利天下之民就是兴亡之道，就是王道之绳。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也有规律可循。古今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政治权力利天下之民的目标是不变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

0: 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但是它晶状体的皮脂周边部呢就会有发生了浑浊，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用一点中成药或者中药以及眼药水还有食疗药疗等等进行一个干预的一个治疗，延缓它晶状体浑浊的发生，同时还可以改善视力。晶状体它逐渐的浑浊，它不会停止的，也许5年也许10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囊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10: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

0: 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 直击现场，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0: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1: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3: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5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4: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5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1: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实现，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进兵堆，主动服务基层、倾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5: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蹲点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1: 在支队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4场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

0: 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应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1: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0: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办。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2: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0: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3: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请听报道。
5: 演练以模拟淮河上游某段堤坝出现险情为背景，接到命令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派出江河侦察艇和无人机，对任务区域实施灾情侦察，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6: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江河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 卫星遥感与无人机。

0: 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侦查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2: 查明险情后，抢险布堤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堤角、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堤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堤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
3: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磊：
4: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2: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5: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2: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6: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7: 向着前方高地发起山里冲锋。
8: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9: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10: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只有1到2米每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的状态。
8: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11: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8: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新制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12: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8: 特约记者合唱、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1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6: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13: 本台消息， 昨天中国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1: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2: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消息，当天上午，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默编辑高秋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

0: 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

0: 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

0: 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1: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0: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邮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1: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1: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

0: 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堂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7: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清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8: 好的，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2点，就是佛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

0: 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0: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1: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0: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于这个足球。那么此外呢，从赛前的热身赛来看呢，伊朗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新西兰的热身赛的状态同样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赛前呢，伊朗主教练表示，尽管伊朗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2: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1: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 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

0: 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0: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1: 我们会努力。

0: 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2: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5: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7: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6: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

0: 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1: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 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0: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1: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2: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1: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0: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镍、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 我们还需要做2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3: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4: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5: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 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 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 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六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5: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6: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 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5: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6: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他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5: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2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击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6: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

0: 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那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0: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1: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年轻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花鲁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8: 你这水有盐度吗？
9: 有。
8: 有多少？
9: 1吨。
8: 嗯，好好。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9: 这是要循环用。
8: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10: 因为加了这个薄膜，气温
11: 了。宁夏银川贺兰县南湾生态基地养殖大棚内，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0: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8: 啊，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0: 适合
8: 它生长的。嗯，
11: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鲈的饲料他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8: 通常的花鲈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10: 其实是挺香的，鱼的味道。
8: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11: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10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

0: 继沙特队在41分钟率先攻入一球之后，比赛来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球员马克西阿劳霍攻入一球，把比分是扳回了1-1。那现在最新的比分依然是沙特1-1乌拉圭队。那世界杯开赛以来，亚洲球队至今保持不败，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3: 健康美味就选双红。
4: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5: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总说相遇是缘，相识是份，那么相守是什么呢？当一个穷酸小伙计遇上了任性的大小姐，会有怎样的命运，怎样的故事发生呢？听众朋友，本期节目以及下期节目，我就和您讲这么一个故事，名字叫做《自有安排》。说这故事啊，是发生在北宋时候，当时在青州地界呢，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嚯，这地震呐、把一个叫白虎村的村子，整个的背坡啊，这山体都给掩埋了。天后一对姓蒋的夫妇在路过白虎村的时候，就在村口发现了一个男孩。这男孩啊，6-7岁，而且在男孩的怀里呢，还抱着一只小白猪崽儿。哎呦，眼看要断气儿啊！这蒋氏夫妇看小孩太可怜了，同时呢，夫妇俩是膝下无儿无女，就把这小男孩呢带回了百里之外的桃花村。说小男孩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当然这心灵上